咱也不能说眼高手低，那你要真有韩信的才华的话，你也可以等，对不对？话说呢，有一款防水手机，哎，上完厕所之后，嗯，这个这机主本人呢，在洗漱间里头对这水龙头就开始冲，就想看一看这防水手机它的防水能力。结果听见背后有同事在议论，哎，看着没有，这小李子那手机肯定是掉粪坑里了。

话说某个城市的市长啊，由于贪污被抓去坐牢去了。过了一段时间，记者去采访他，说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吗？这个市长就说，哎呀，过去啊，我做错的太多了，曾经有人向我举报，可是我没有理睬，现在我终于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而且呢，我现在深有体会，我当时你说我要是早听他的，我也不至于沦落到这个地步啊。这记者就感兴趣了，说那个人对您说了些什么呀？啊，他就说监狱的伙食可真是差呀。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笑话。哎，这笑话有警示作用，这个。话说呢，这小女孩啊，她就愿意大半夜跑过来送东西给我吃，这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小姑娘，你说你大半夜的送东西给我吃，你这玩意太感动了，我是不是？就是配送费太贵了。这也道出了不容易啊，这还有女的外卖员，大半夜了，你看这也是为了生活啊。说不努力的话，老天就会收走你所有的天赋，但如果说你要压根没有天赋，那老天爷拿你也没有办法。都说就咱愿不愿意你甘于平庸，对吧？你愿不愿意甘于平庸？财务经理这两天不上歌啊，为什么呢？就是头天半夜突然感觉嗓子巨疼，我一心想坏了，莫不是招上了吧？因为啥呢？因为这个孩子们不少有这个感冒的，哎，因为我这怎么的？这茬就没挺住吗？还好多喝了点热水哈，哎，这劲儿就过来了。这两天啥事没有了，保护好，保护好啊！我是有的时候啥呢？嗓子一旦要有点炎症，这玩意儿病毒就好趁虚而入，绝对不能给他机会，不能给他机会。青春之帆说，新发地门口啊，说那个港啊，两车刮碰，哎，南向北，感谢青春之帆道长。祝你永远扬起青春之帆，奔向辉煌的未来。说新发地门口那个港有俩车刮碰，南向北方向啊！再次感谢青春之帆。说人呢，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物种，一方面讨厌自己笨嘴拙舌，而另外一方面还讨厌别人花言巧语。这人呢，往往都是双标的，是不是？就是乌鸦落珠。

认识。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说，这树毛子那也忒烦人了。树毛子下来了吗？其实你现在你错怪毛子了，他应该是序儿，是不是？现在是毛子还是序儿，朋友们？原来是蓄毛子。有一天呢，这个妈妈就回家之后啊，对女儿说，啊，说下午听到别人在讨论彩礼。这姑娘就问呢，那妈你都听着了，那我问你，我以后结婚了你们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啊？妈妈当时微微一笑，哎呀，那必须得是30万起步啊，你疯了。这时候妈妈说了，妈才没疯呢，这样的话呀，别人就会觉得你是因为彩礼太高才嫁不出去的，不是因为你长得太磕碜嫁不出去的。那就是用彩礼给自己脸上贴金呗。茶壶经理说杨树毛子。这估计该是杨树毛子出场了。哎，有人说这玩意儿多烦人呢，你都给他拔了得了。但我告诉各位啊，就是一个地方啊，它就有这个地方特有的树种。那南方有些树倒是挺好，那一种到咱这边的话，就兴许是水土不服。哎，那不如咱这个这长得就好，长得就茁壮。一个地方有一地方的生态，咱这会儿就适合杨树和柳树，对不对？当然了，你慢慢不行，给他改良改良也行。给整点措施。在拘留所里边，一个记者采访小偷啊，你撬锁最短多长时间呢？这小偷说啊，3-5分钟吧。记者接着又问，那最长多久啊？3-5分钟吧。啊？那为什么最长和最短都是3-5分钟呢？小偷有点不好意思，那我们要是撬不开的话，那此地不宜久留啊。说3-5分钟啊，说最短3-5分钟，这个我跟你说哈，这绝对这有点太谦虚了。那有多少家里边说找开锁的啊，找开锁的，后来一看，这玩意儿挣钱也太容易了。

0: 有一天呢，小明问爸爸：“
1: 爸爸，你闭上眼睛之后还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0: 哎，当时爸爸笑了笑：“哎呦，那当然会了。”真是，这对我们大人来讲的话，这是个问题吗？这玩意儿。啊，爸爸非常自信。小明说：“那好吧，那你把你眼睛闭上。”闭上了，小明拿出了成绩单。
1: 嗯，现在你写自己名字吧。
0: 你们就猜小明挨揍没有？有一个室友晚上洗脚的时候呢，他不想去这个公共的洗漱间啊，倒洗脚水。他就直接把这水呀，哗，从窗户泼出去了。结果忘了，玻璃窗没打开，这洗脚水反弹的一身呐。哎呀，只见他当时非常淡定，就说了：“哎呀。”

0: 今天的晚上风可真大呀、
1: 啊、
0: 这怎么还都周回来了呢、哎、这个情况之下也是在粉饰、啊

0: 说经常会听到一个朋友啊，就是在你面前感叹，说啥呢？说，哎呀，这岁月就是一把杀猪刀啊。其实我认为这句话呢，往往是对长得帅的人有用，对那些长得磕碜的，岁月拿他们还真就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有的咋的呢，就是他的长相啊，或老或嫩就没人在意。所以他也容易被岁月遗忘。还有呢，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咱呢，咱也是，换位思考一下，咱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如果说真的要是长出一副岁月都不曾在意你的这个容颜，那咱这容颜这讨论起来还有什么价值吗？年轻不年轻能咋的？就是长得像我似的，就这种。那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长得再年轻也是白活。说有一次看一哥们儿啊，这头上很多的皮屑，哦呦，头皮屑呗，就问他这多少天没洗头了。结果这哥们儿呢非常鄙视的来一句，哼，你这是不懂啊，这是智慧的火焰燃烧的灰烬，懂吗？没啥头发，全是头皮。智商都烧没了。好，感谢各位，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哦，明天早上咱们不见不散，拜拜了您嘞。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播出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孟庭苇。

说到孟庭苇，相信是很多70后和80后哈，这一代人集体的校园回忆。曾经孟庭苇呢，也是无数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啊校园大男孩的心中的梦中情人。

孟庭苇呢是1991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张专辑出版之后呢，同名的主打歌让我们知道了、啊、这位纯情的大美女啊，当时呢也把她的这个发型带到了我们的校园。我记得当时呢，哇，我们校园里面好多女生都梳了一个和孟庭苇一样的荷叶头啊。而今天呢，带着所有的听友，我们共同的来回顾校园时期的那些美好的旋律。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孟庭苇。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8: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7: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9: 妈妈。
7: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0: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1: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2: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7: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墨，书写他们的温。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1992年，孟庭苇推出了第四张专辑《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在央视的加持下吧，让孟庭苇的歌呢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她歌声的感染下，有不少人呢憧憬着台北的冬季啊。这个时候呢，她才刚刚出道短短的2年。那当然，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歌叫《没有情人的情人节》。其实到现在每年啊，情人节播放热度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后来紧接着啊，1993年第五张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出版了之后，里面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说的谎都是真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一首比一首耳熟能详。而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孟庭苇的专辑，每一首都是我们充满着回忆的啊这些单曲。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

孟庭苇的第六张专辑啊，名字叫《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张专辑呢，让孟庭苇呢取得了气象公主的雅号啊。当然，巧合的是，专辑里面的五首歌都是八个字的啊，长歌名，比如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听海是不是在笑？一个爱上浪漫的人，不下雨就出太阳吧。风是我回忆的方向，也让他的音乐作品除了风雨云啊这个气象以外，有了另外一个显著的标签，就是歌名普遍比较长哈。孟庭苇呢也顺利的接到了央视的邀请，在央视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中呢，我们听到了那一首经典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当然，世事无常，一转眼呢，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孟庭苇经历了转型，还有呢，就是风格变换的这种尝试，也经历了退出歌坛又复出归来的轮回。那经历了步入婚姻，又走出围城的无奈。而他身上没有改变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纯真和对待作品的认真态度。于是呢，我们这么多年来啊，听着他歌曲一路走来的你和我，我们依然听到他的经典老歌，会为之动容。来吧，今天是孟庭苇的专场，希望每个人都喜欢。

0: 她的原名叫陈秀梅。很多人不知道孟庭苇的原名哦。
1: 悲伤的眼泪，
0: 她认为芦苇呢是一种白色的小花，那庭苇名字的寓意呢就是庭院里面白色的小花，纯洁而小家碧玉。当然喜欢音乐啊，热爱唱歌。

歌，这就是孟庭苇心中所表达的一种音乐的风格。80年代末的这个台湾呢，还是民歌盛行的啊。然后当年呢，从小喜欢唱歌的孟庭苇，在高中时代和同学呢一起搭档，后来呢在民歌餐厅驻唱。而经过第五张专辑、第六张专辑，也让我们内地所有哈在学生时代的青春懵懂时期的你我，认识了这位来自于台湾的哈非常会唱校园歌曲的孟庭苇。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依然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没有听完，那有待于日后我们的老歌再次的为大家带来孟庭苇吧。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
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

0: 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 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

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臂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

0: 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从一个日常很多见的一个话题说起啊，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俗语，我们可能都已经说习惯了。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吗？你就研究过买东西为什么叫买东西，它怎么不叫买南北，对吧？鼻祖为啥是鼻子，它不是眼睛，不是嘴巴？夸人叫拍马屁，他拍牛屁不行吗？250，凭啥是骂人呢？马虎为啥就是不认真？

这些啊，我们几乎天天挂在嘴边的词儿，你看有没有你曾经质疑过啊？今天我们就跟大伙掰扯掰扯啊，这些俗语背后的一些，藏着老祖宗的智慧和一些文化密码。先说鼻祖，为啥是鼻祖？其实呢，这里面藏着古人对生命起源的认知。古人啊认为胎儿在母亲肚子里发育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最先成型的器官就是鼻子，而人一出生，第一件事儿就是用鼻子呼吸，鼻子是生命开始的象征，是所有器官当中最先到场的。这个《说文解字》当中，古人甚至把第一个儿子叫鼻子。因为鼻这个字就是开始、开端的意思，所以鼻祖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最开始那个祖宗。而嘴呀、眼睛啊、耳朵呀，虽然也是人体重要的器官，但它们不是生命最先成型的，也没有开端的含义，自然就不会叫什么嘴祖啊、什么眼祖啊。哈哈，第一个成型是鼻子，先捏的鼻子呗，就是啊。老祖宗厉害，捏完之后还给挂了两个眼儿。再说买东西为啥不叫买南北？这其实里边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呢就比较深奥了啊，就是老祖宗的五行说法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对应着五个方位，东方属木，西方属金，南方属火，北方属水，中央属土。而古人呢，出门买东西都是用篮子或者是用布袋儿。木和金是可以放在篮子里的食物，那比如说木头做的家具、金属做的器皿都是能买卖的商品。而南方对应的火，北方对应的水啊，火一装就着了，水一装就洒了，就根本没有办法用篮子装着买。所以呢，古人就只能是买东西，没法买南北了。后来呢，慢慢的啊就开始变了，买东西呢就成了购物的代名词，一直到今天。还有第二种说法比较接地气的说法，就是唐代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东市呢是卖高档货的，西市呢是卖日用品的。老百姓呢去这两个地方购物，慢慢就把买东西当成了购物的代名词。后来呢，朝代更迭，出现了南市、北市，但是买东西已经约定俗成，就改不了口了。还有，接下来咱再说说啊，拍马屁为啥非得叫马屁？原因就和这个元朝历史有关系。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马呢是蒙古人最重要的物资。古代蒙古人骑着马相遇，就跟现在开车的啊，出于礼貌会互相的，就是拍拍对方的那个马的屁股，然后随口夸一句：“好马，好马。”这本来呢都是游牧民族之间的社交礼仪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你看这马膘肥体壮，说明主人养得好，主人用心思了，给对方面子。但后来有些人就学坏了，就遇到那些什么王公贵族的马，是吧，不管这马是瘦是病，冲上就拍，哎呀好马呀，大人有福气呀。久而久之，拍马屁就从草原上的礼节变成了溜须奉承的代名词。所以最早的马屁精其实就是那些看见权贵就冲上去瞎拍的人。咱再说几个贬义词儿，不太好听的啊，就每天咱都用，但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比如说第一个词儿是250，这个数字为啥就成了骂人的了呢？为啥不是261？为啥说你是250呢？最经典的版本啊，就是跟战国纵横苏秦有关系。苏秦在齐国被杀，齐王呢就想抓凶手，怒发冲冠，但又不知道

是谁呀？怎么办？于是就想了一个招，说悬赏千金啊，说苏秦是内奸，杀他的人有功，谁杀的赶紧快快来领赏，我这块悬赏千金。哎呀，这个时候四个人跑来领赏，说苏秦是他们杀的。齐王问说咋的，你哥四个一起干的？四个人一起点头，嗯，还少个人哈，嗯。这齐刷刷来了四个人来领赏来了哈，都承认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秦王又问，那赏金1000你们怎么分啊？四个人异口同声啊，说1人250。齐王气得拍案而起啊，这四个250给我推出去斩了。从此250就成了傻头傻脑没心眼子的啊，这种代名词了，做事不着调。另一个说法呢，跟银子有关。古代呢，银子五百两为什么呢？为一封，信封的封，250两就是半封。这个半封呢，还谐音，就是半封，疯疯癫癫的疯，是个人半疯。它有谐音梗啊，这半疯的人不就等于250吗？咱再说说这马虎，马虎为啥就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了呢？这有一个典故，古代有个画家正在画一只猛虎，刚画完这虎头，有朋友就上门来求马，画家就觉得是这么的吧，我直接在虎头后面给他安上一个马的身子，就交给了朋友。然后朋友就问他说，你这是马还是虎啊？怎么是虎的头马的身子呢？然后画家就说，管他呢，你就凑合看得了。这个时候画家的大儿子出门就遇到了老虎，以为是马就想骑上去，结果被老虎给吃了。二儿子呢，出门遇到了马啊，以为是老虎，吓得这个拉弓就想射，结果把别人家的马给射死了。二儿子，这是两个儿子，一死一个去赔钱的。画家是后悔莫及，把画给烧了，还写了一首诗，马虎图，马虎图，长子一图为了虎，次子一图射死马。从此马虎就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的代名词了。还有个词儿叫什么呢？叫敲竹杠。这和清朝的走私犯有关系，那个时候就有走私了。清朝的时候呢，鸦片它是一个违禁品啊，还有很多人偷偷的走私鸦片。为了躲避官差的检查，走私犯就把鸦片藏在竹杠里边，然后假装是普通的竹子的制品啊。有一次呢，一个官差就发现了一个走私犯的破绽，但是他没有直接的揭穿，而是故意用手里的棍子敲了敲走私杠，就是走私犯挑的那个竹子。他心里有鬼呀，是吧？他心里这能没数吗？以为官差发现了鸦片，赶紧拿出银钱过来贿赂啊。这个官爷高抬贵手，您别再敲了。后来呢，其他这个官差也学着这个样子，遇到可疑的竹杠就敲一敲，哎，趁机勒索钱财。慢慢的，敲竹杠就成了讹钱勒索别人的代名词了，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么回事啊。

没发现吗？可能我们今天随口一说的俗语，背后都藏着一部鲜活的历史啊！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神奇之处，它都有渊源。它不是在博物馆里边的

死古董啊，而是活在我们嘴边的呼吸和脉搏，每一个词儿都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时光胶囊。你还不知道哪个词儿的典故，我们可以一起有一天一起来讨论讨论啊。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儿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有人说2026年像极了1936年，这个全球秩序发生变化之后，普通人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生存法则呢？比较著名的基金掌门人达利欧在2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篇万字长文，当中说文章发布的一天之后啊，阅读量就突破了5000万。他在文章里呢说了一句让所有大佬都脊背发凉的话，持续了80年的世界秩序已经正式的宣告死亡。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那些站在金融金字塔顶尖的人正在做出举动。巴菲特疯狂地抛售美股，手里攥着比韩国央行外汇储备要多3倍还不止的这个现金。李嘉诚一把清仓，持有16年的英国的电网，套现了1100亿港元左右。与此同时啊，华尔街的精明的资金也正在从科技股纷纷的开始往外撤，转而投入了电网、煤矿和油气管道等等。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资产也并非什么周期性的调整，也不是什么这个过去的经济寒冬，而是自二战以来规则和秩序的彻底崩塌。要不然咱今天也往上爬一爬，看在那就是那些人家嘛，金字塔上的人，他们为啥会这么干啊？他们的视角和咱们普通人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差异？现在为止，重资产组已经跑赢轻资产组合超过35个百分点。资本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在一个秩序崩塌的世界当中，代码和云端靠不住，只有那些扎根在土地现在物质界当中的才是真正的安全边界。你或许疑惑那些大佬的操作和我有啥关系呢？他们该买买该卖卖呗，关系可大了。达利欧在文章当中啊，仔细的拆解了当前全球面临的5大危机：货币秩序在瓦解，政治秩序在撕裂，地缘的格局在改变，技术革命在颠覆，极端气候在加剧。这5股力量正在同时发力，而且比1936年多了 AI 和气候变化两层压力啊，情况只会更复杂。他说得很直白，贸易战争、科技资本战胜地缘，这4种战争我们其实已经在经历了。关税、芯片、禁令、资产冻结、能源、公断啊，这些都是战争的前奏，只不过还没有枪响雷鸣而已。而支撑这一切的地基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债务炸弹。据去年的年底统计，全球的债务规模已经飙升到348万亿美元，一年暴增将近29万亿，创下疫情以来的最快增速。单看美国联邦已经突破了38万亿美元，从37亿

亿到三十八万亿，只用了两个多月。更可怕的是，光是还利息，去年就花了超过1.2万亿美元。这一次超过了军费开支啊！美国政府现在一年赚5万亿，但是他需要花7万亿，每年还要再借2万亿去补窟窿，而且借的钱越来越贵啊！历史上这种局面只有三种结局：要么大规模的印钞让货币贬值，要么大幅度的加税，要么战争爆发。而无论走哪条路，最终为此买单的总是普通人的存款、工资和购买力。而更残酷的是，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这个毫无认知，大部分人还在按照和平年代的逻辑过日子，辛辛苦苦存定期，咬着牙还房贷，跟着热点追这个什么买跌什么的，觉得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最有钱的、最聪明的、信息最多的人，此刻都在做点啥？同一件事情，在降杠杆、囤现金、买食物啊，他们看到了什么呢？是你没有看到的。达里欧的历史研究表明，在每一轮动荡的周期当中，最先倒下的往往是高负债的人。1936年的德国人也觉得岁月静好啊，直到1939年的炮声响起，一切都化为了乌有。既然旧规则正在瓦解，新规则还没有建立，这个危险的窗口期，我们普通人究竟该怎么做呢？就是马上我们得审视你的负债

个时候的利息应该是四点多吧，有4.35、4.75的啊，100万的利息大概也得个70-80万，应该是100多万。但是现在，如果你是100万的利息啊，在 N 年以后，它的利息就是50万，就整个规则都在发生变化啊！不是因为他们不会投资，而是因为在不确定性最高的时候活下来比赚钱重要10000倍。现在稳比什么其他事情都更加重要。还有就是，别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切记，华尔街，是这种交易，它是有原因的。单一资产的类别在动荡期的危险是致命的，不要把全部身家压在房子上，也不要把所有的存款都放在同一个地方，你得分开分散投资，是应对不确定性最古老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啥？是提升看懂信号的能力啊！你像什么这些人做出的，高人做出的判断，靠的不是内部消息，靠的是对宏观趋势的深刻理解，他们看得懂政策背后的逻辑，也读得懂数据背后的趋势，所以能在风景来临之前提前布局。而大多数的普通人，我们之所以后知后觉，是因为不懂得从宏观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在旧秩序瓦解、新秩序没有建起来的窗口期，看懂这个信号的能力，就是普通人最重要的生存技能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看似平静，但是暗流涌动的时代，这些大佬们的行动是对未来危机的一种预警啊！普通人不能再盲目乐观，要学会未雨绸缪，只有这样，在即将到来的风暴当中守住自己的财富与生活，不至于被时代的这种浪潮所轻易的吞噬。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科技呀，真在改变生活啊！前两天翻了一个视频啊，在北京的大街上已经开始出现了无人驾驶的电动车，而且是全部免费的。你看啊，我们现在打车的方式有的都已经开始改变了，就已经变成什么呢？AI 打车了。就现在打车都已经变样了，你知道吗？对着手机说一句，你就能全搞定啊！就比如说，你可以试试那个千问 AI 打车，说一句大白话，哎，车就在路上了。关键是之前的一些隐藏的功能都被它找到了。你想啊，咱平时打个车，点进打车软件，选出发地，选目的地，选价格区间，再选车型，一不小心你点错了，它就得重来，哎，它就很麻烦，就整了一个好玩的啊。比如说，咱说千问打车，我去中街啊，我要最便宜的车，但别给我整那种一上车就咣当当当的。你猜怎么着？他就给你叫了一个经济型，备注直接写了用车偏好、空气清新。哎，就不光听懂了你想省钱的需求，他还听懂了你没说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些意思。你比如说，你再跟他说，你说去中街的电影院看个电影，我们是6个人，今晚8点左右的场，帮我订个票。订完票之后呢，你再补一句，晚上7点出发，帮我约辆车。他就直接给你选了一辆6座商务车，出发时间也定在了晚上7点。你说哈，现在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东西？而且他能把这几件东西给你结合起来。但是这个东西呢，最让你觉得对老百姓真实有用的，是对老年人特别友好。你就想，对于咱爸咱妈，平时想要个网约车，得叫半天，哎呀，这个按钮啊，那个点选啊，一步选错了都不行。年轻人顺手的事儿，老年人用起来就是真的折腾。现在好了，他们想出门，对着手机就直接说一声："我要去故宫，我要去沈阳站接个人"，车就来了，不用学那些复杂的操作，也不用记那些复杂的按钮，就像人说话一样啊。而且他能够听得懂老年人的说话习惯。你比如说，你就别给我整那些味儿大的，慢点开，我不着急啊。就这些平时咱唠的嗑，他全能接住。这不光是方便了，是真正让爹妈也可以感受到 AI 带来的便利啊。这不是人去适应科技，是科技听懂人。其实说到底吧，现在 AI 比拼的，一方面是比谁更厉害，另外一方面就是比谁能真正的走进生活，帮助人。所以你就像这个 APP 的 AI 打车啊，它没有去追求多么炫技的功能，而是把听懂人话、办好事儿做到了实处。逛街、看球、接朋友，不用再对着屏幕来回点了。哎，那你像咱爹咱妈那辈儿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便利？而这种让技术适应人的变化，它就是让生活更加的省心嘛。所以你看这个 AI 打车，它也就只是个开始。这未来啊，不管是啥技术，只要它能够真正解决我们的痛点，照顾到不同人的需求，就真正的有意义。对于技术来说，最后能够踏踏实实的走进生活，让每个人不论老少都能够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哎，这个去过日子，这也才是整个 AI 最应该让世界变化的样子。

有些东西真的是我们的认知不同，结果就不同啊。你比方说，你知道现在伊朗多少年吗？现在才1404年，啥情况？一觉睡到了明朝了啊。年份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本来就不是全世界统一的，就是年份没有时差。你比如说有人在埃塞俄比亚，现在他才2018年，咱说咱现在这新的一年都已经过完好几个月了啊，像尼泊尔现在是2082年，泰国是2569年，印度是1947年，朝鲜是115年。简单的说啊，各国的历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泰国用的是佛历，比咱们早500多年啊，所以人家泰国现在已经进入到了26世纪了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年份在各个国家都有时差啊，咱也别说是穿越了，就是每个人家用的日历是不一样的啊。

很多事情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同导致上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啊。比方说为啥东北人性格都烈，南方人性格都温和呢？其实跟咱气候有关系。你能理解东北两个人在-40度，小的时候真的啊，就是什么冻掉下巴嘛，是吧？俩人在大街上能温和的聊天吗？有事没事没事，我走了。俩人要发生矛盾，那还不如光我给你一拳就完事了，何必在那慢慢给你讲道理呢？冻得受不了啊。我有一次去上海啊，这外国人学不了咱中国话，去上海，上上海，咱们是都明白是吧？到上海真的就是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大概是7-8点钟，然后在那个天桥上就有一对南方人在那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在那这个吵架，我们逛回来3.3个钟头啊，叽里哇啦叽里哇啦还是他们俩，搁咱东北人，哎我的天哪！所以说啊，长年累月的他就变成这个性格了。

你没发现吗？任何东西都是它的环境造就的。你看南方人都会经商，北方人都不太容易经商。你看这些著名的企业家很少出在东北啊，什么黄光裕啊、李嘉诚啊、马化腾啊，这些都是南方人。为什么呢？因为南方地少，他不从小琢磨经商。说句不好听一点的话，当时地那么少，连吃饭都是个问题。东北他为什么不寻思经商呢？他有土地，我不发财我也没关系啊，但是我有吃的，对吧？我饿不死，有吃的，人这个第一需求就是温饱嘛。我有房子住，我有吃的，我就不想别的了。所以你看啊，北方人都不太擅长经商，南方人呢他就会经商。你像那个鸡毛飞上天，原型就是楼总，对吧？我要拿糖换人家的鸡毛，回来弄一个鸡毛掸子，然后我再卖。所以呢，十来岁的时候拿着糖啊，那个时候鸡毛也没有什么用，给人家几块糖，然后回来换来鸡毛，完事之后变成一个鸡毛掸子。所以说这个南方人都善于经商，一方水土一方人，常年累月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就变成了这个样。那你说为啥东北有二人转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二人转会产生在东北，不能产生在别的地方。因为东北有6个月的时间，冬天农民啥事儿都没有，他冻得要死，没事儿在这屋里边太无聊了。无聊怎么办呢？哎，他得搞点娱乐小节目吧，是吧？他怎么弄呢？东北北边是炕，南边是炕，中间有那么3-4平米的一个小地儿，哎，就在这儿搞娱乐节目。那一个人无聊嘛，那于是呢就多了人他也装不下，所以就弄俩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就在那转，就叫二人转。你看长期累月就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啊。还有东北人说脾气都大，比较烈，西北人都豪放。他为啥豪放啊？没有人呢，他赶着羊，他能不豪放吗？你想除了一群羊，就他一人，他那么大一嗓门，对不对？他就嗷嗷喊呗，声小了羊都听不着。你咋说，哥姐回家呀？你不得大点动静吗？是不是啊？那你为什么藏族的音调都高啊？因为他那个地方海拔高，音调低了他肺活量就小了，他那边生存不了。常年肺活量极大的人，他音调自然就高了。那广州人都喝茶，东北人都喝酒，所以说你南方人他都很温和。那女的走路都慢条斯理的啊，那没冻着你呢，那外边数九寒天的，我不信你还一步一步挪，你还迈着小方步吗？给你留下40度，你再给我来个慢条斯理，说话温和，你试试啊。有一年在沈阳，应该是深圳来的一波朋友啊，当时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的，冬天的时候外面是一个羊毛大衣，里面就是那种半身裙，然后是打底的丝袜，就对于他们来说还不太适应我们东北什么大棉袄二棉裤的这种生活啊。那一下车滋溜下的就往里钻呀。一方水土一方人啊，真的是这个道理。所以特别理解江南水乡的女子为啥走路都慢条斯理，说话都细声细语，她暖和呀，那就慢慢来呗，着什么急呀。你看东北不说嘛，从来不商量，不行就干。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水利民生项目联合桥闸重建工程经过连续数月的科学施工与严格调试，顺利通过设备全面检测，正式开闸通水；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筑牢县域安全防护网。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记者走进盘山县人民医院，记录下两位不同年龄护士如何用细心、耐心和责任心，在基层医疗一线筑起的温暖防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诗涵报道：立夏时节，万物勃发，碧波润田，民生向好。近日，我县重点水利民生项目联合桥闸重建工程传来捷报，经过连续数月的科学施工与严格调试，顺利通过设备全面检测，正式开闸通水。

0: 股骨清泉顺着闸孔奔涌而下，为下游灌区解渴，为汛期排涝蓄力，为生态环境赋能。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盘山县陈家镇小柳河主河道的联合桥闸重建项目现场。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流正沿着河道顺着闸孔缓缓流淌，奔向沿线的灌区与村落。那经过数月的紧张施工呢，这座始建于1971年的桥闸，这已经变成了标准化现代化的水利枢纽。随着正式的通水投用啊，将为区域的灌溉排涝挡潮提供坚实保障。
0: 联合桥闸建成通水以来，项目技术团队聚焦起壁设备运行精度、闸室结构稳定性、水流流速调控等关键环节实行全面监测，确保桥闸运行安全、稳定、高效。目前所有监测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实现平稳通水。与此同时，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有序推进管理房内部精细化装修、施工临时设施拆除、现场建筑垃圾清理等收尾工作。目前工程整体推进势头良好，仅剩黑色路面铺设等少量剩余作业，完工进度较原计划大幅提前。项目现场负责人唐炳德：
2: 目前联合桥闸机房装修和灌建设基本都是收尾工程了，设施投入已经到位了，呢具备运水通行了，现在可以满足下游灌溉和补水以及汛期排涝需求。
0: 据了解，联合桥闸始建于1971年，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与长期运行，设施老化、功能衰减问题日益突出，经专业鉴定为四类闸，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不仅制约着下游灌溉供水与汛期排涝能力，也给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潜在威胁。为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筑牢民生安全防线，我县积极筹措资金，于2025年启动联合桥闸重建工程。新建联合桥闸为8孔平底闸，轴线总长100.8米，单孔径宽10米，严格按照3级防洪标准规划建设。设计防洪标准达20年一遇，校核标准50年一遇，集灌溉补水、排涝泄洪、挡潮防险等多重功能于一体，是一座标准化、现代化的综合性水利枢纽。该工程的顺利投用将进一步完善我县水利设施网络布局，显著提升小柳河流域防灾减灾水。

和县域特点和常见灾害风险，耐心向过往群众讲解地震逃生、火灾扑救、防汛抗旱、极端天气应对、居家安全隐患排查等实用知识。针对老人、青少年等不同群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安全常识，让防灾减灾理念深入人心，市民安休。

0: 专业知识，实操后帮着复盘，下班了还关心情绪，疏导压力。遇到脾气暴躁不配合的患者，他从不硬碰硬，而是先共情再沟通，拉着家属一起陪伴，用温度一点点化解抵触。十几年如一日，他把奉献写进了每一天的晨光与夜色里。市级优秀护理管理者，院级优秀护士长，抗疫天使，市级十佳护士长，整整12项个人荣誉证书，一张又一张，可他从不挂在嘴边。来到神经内科一年的年轻护士季寒书，提起护士长满是敬佩。
1: 郭护士长每天来的最早，走的最晚，手把手教我们观察病情，处理急症。他总说细心和耐心是护士的本分，跟着他学，我们心里特别有底。
0: 与郭坤娟的沉稳厚重不同，血液净化科护士齐心身上涌动着另一种成长的力量。血液净化科被称为人工肾的战场，这里的护士必须眼疾手快，心细如发。从业第二年的齐心，每天的工作是穿刺上肌、监测巡视下肌，循环反复。每位患者血管条件、皮肤状况都不一样，每一次穿刺都是精准判断和技术打磨，每次病情观察都是锻炼自己早发现并发症的能力。刚上岗那阵子，齐心连着几晚失眠，透析治疗关系着患者的生命，每一项操作都容不得半点马虎。面对小萌新的焦虑，他没有退缩，而是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啃书本，向前辈请教，反复总结要领。2年时间，他的穿刺成功率高达99.5%以上，成为科室里一名合格的战士。透析室内，机器规律运转，护士们忙碌穿梭，齐心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团队奏出一曲独特的生命韵律。
1: 血液透析患者离不开我们，我们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爱岗不是口号，是把每个细节做到位。看到每位患者平稳顺利的下机回家，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0: 一位是扎根基层医疗20年，揽获12项荣誉的带队人，用奉献托起团队；一位是迅速成长的新生代，用专注和担当赢得信任。他们虽风格不同，却有着相同的底色：细心、耐心、责任心。在盘山医疗系统，像郭坤娟和齐心这样的护士还有很多。他们是母亲，是女儿，是妻子，但穿上护士服的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名字：白衣战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惊天动地，只有对每一个细节的执着。让我们向所有的白衣天使道一声节日快乐。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荣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前文，红军又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贺龙调兵遣将准备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没想到家里边出事儿了。中央北方分局的书记夏曦来了一封密信，要逮捕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这件事太突然了，在贺龙的追问下，关向英这才告诉他事情的情况。贺龙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怎么敢相信这是事实呢？说到这，咱们介绍介绍关向英。这关向英啊，跟贺龙后来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一起并肩战斗了十几年。1946年7月，关向英病逝，贺龙闻讯之后是掩面痛哭，并写下了悼向英的悼词。那词写的是情真意切，闻者无不落泪啊。而现在的关向英是出道鸿鹄，由于他跟贺龙之间彼此不甚了解，关向英当时又站在夏曦一边，因此贺龙、段德昌对他都有戒心和看法，而关向英也与夏曦贴得很紧。夏曦秘密地指示他，不注明要贺龙等人看的，他绝不能给贺龙等人看，如果注明允许看的再看。咱们这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贺龙因为不了解情况，也不好过多的说些什么，只是心里的画着一万个问号。当天晚上，关向英命人把胡慎己逮捕。胡慎己刚刚被抓起来，贺龙就来到了关向英的住处，劈口就问他：“向英啊，慎己这个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我总觉着其中有问题呀。咱们作为领导人，不能随便抓自己的同志。”关向英就说：“你看，这是夏书记来的密信呢，我怎好不执行啊？至于胡慎己是不是什么有问题，我也说不太清楚。总之信中说他是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对这样的人岂能心慈手软呢？”贺龙不解，就问他：“你说什么？是改组派？我问你，啥叫改组派？”关向英就说：“我呀说不透彻，但是我也知道一些。”接着关向英便向贺龙介绍了一番关于改组派、第三党和 AB 团的情况。贺龙听了更糊涂了，那胡慎己怎么就成了改组派了呢？关向英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听夏书记说胡慎己还是川籍改组派的首领，想必是有原因吧。”他这么一说，贺龙也不好再深问了，知道问他也没有用。再说了，现在关向英是政治委员呢，

人家是一把手，贺龙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过于追问显得也不方便。就这样，胡慎己就被带到了后方省政府所在地周老嘴。夏曦怎么在洪湖地区抓起了改组派第三党 AB 团的呢？书说到这儿，咱得详细的讲一讲。咱们呢，还从夏曦身上讲起。夏曦的妻子啊，姓谭，叫谭国甫。谭国甫28岁，人长得蛮漂亮，可以说是人中的彩凤，乱草之中的灵芝，光鲜亮丽。他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时候，同夏曦相上好的，两个人在苏联结的婚。谭国甫的模样周正，可心底却不周正。上学的时候，他便爱挑三挑四，挑拨是非，传个瞎话，扯个老婆舌，心眼小的像针鼻儿。俗话说，拨弄是非者就是是非人。谭国甫自打跟了夏曦之后，没少了给夏曦出馊主意。凡是夏曦经手的事儿，他没有不插话的时候。这夏曦本来就心胸狭窄，经谭国甫这么一拨弄就更窄了。古语云，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又倒是妻贤夫祸少。想想咱们中国的历史上，秦桧加害岳飞的时候，还不是多听了老婆王氏的话，最后落了个千古罪人之名。另外这个夏曦啊，就是最怕老婆，枕边风非常硬。夏曦到了洪湖苏区以后，谭国甫也从上海赶到了洪湖，干什么工作呢？在电台担任翻译密电码的工作。在这里啊，谭国甫又给夏曦吹了不少枕边风。咱举个例子说，在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潘家辰、万涛、段德昌等人严厉批评了夏曦。这夏曦气得肚皮子鼓鼓的，吃不下饭去，睡不着觉，整天是唉声叹气，脸儿都绿了，但是又没有理由反驳。被谭国甫发现了，他又开始吹开了枕边风啊。他就说夏曦，你呀真是个窝囊废啊。哎，你看他们跟你过不去，你呀暂时先就忍忍这口气，日后再想办法找茬再整他们。不过要整就整个狠的，实在不行我去趟中央，我去找王明和博古。夏曦咬着嘴唇思谋了半天，就说，哎呀，潘家辰同米夫的关系也不赖呀，我怕米夫给他保驾呀。他老婆就说，米夫这人呢最爱听好话，咱不会对博古说潘家辰在洪湖如何如何的拆米夫的台，说米夫的坏话，说王明博古的坏话，咱给他编成几个故事。我敢保证米夫也好，王明也好，博古也好，是准冒火。还没容夏曦两口子编好诬陷潘家辰这些瞎话呢，卫士军陪关向英来到了洪湖，这下给夏曦捧来了尚方宝剑。当时夏曦和谭国甫就乐坏了。夏曦回去就跟老婆说，向英早不来晚不来，卫士军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回来的恰到好处，我正被那帮人给围攻呢，我头都抬不起来，气儿都喘不出来。哎，这回好，博古书记下来指示了，给我撑腰打气儿，这不等于捧来尚方宝剑吗？这才使我扬眉吐气哟。他老婆就给他添油，行了，正是有这尚方宝剑，你要好好的利用，这时候不利用等啥时候用啊？要开刀就及早的开刀，
不家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如果这帮人真要反过手来，对你是不客气的，懂吗？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怎么才能整他们呢？他老婆就说：嘿，这有啥难的？你忘了那两句话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对对对对。于是夏曦咬牙下决心要整这帮人。咱打个比方，他真是居锅的戴眼镜找茬啊。哎，恰巧正在这时候，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张国焘在鄂皖豫苏区的肃反经验来了，这是内部文件。夏曦把文件打开看了以后，回屋里跟他老婆就说：哎，你读读这份文件，对咱可有利啊，肃反。唐国府就说：我看万涛潘家臣一伙就像混进来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定有问题。你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你？还不是因为你是分局的书记，他们反你这个书记，那就是反党，反党那还用问吗？就是反革命，你说对不对？夏曦捏着下巴壳子想了想，也是，也对。不过他们这些人这样起劲儿的反对我，说不定就是个反党小集团呢，暗地都串通好了。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他媳妇说：对喽，你捋这趟线往下想是千真万确的。当下夏曦又找这江气野，这江气野咱不止一次说过，这小子是个狗头军师，专门给夏曦出馊主意，夏曦遇上什么事都跟他探讨，这次也不例外。等他把他找来之后，就把中央苏区富田事变的情况以及张国焘肃反的经验这文件给他看了一遍。江气也瞪着俩小耗子眼睛仔细看了半天，最后他说：张国焘那里头有 AB 团改组派，难道洪湖就是一池子清水不成？哎，咱们洪湖苏区比起鄂豫皖苏区是小了点儿，夏书记您可别忘了，这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呀。夏书记，您不拿我当外人，我呢心里有啥都跟您说啥。我看您那身边可不干净啊，说不定就有 AB 团之类的反革命分子，你呀需要好好的清君侧，千万不要大意啊。夏曦听罢不住地点头，对，不过老姜啊，只可惜我抓不到洪湖的改组派。你说那么多的人，谁是谁不是？江七爷就说：夏书记，您只要想抓，我就一定能抓到。不过跟您说句不客气的话，我现在算个啥呀？我现在地位又低，一无职，二无权，干这事儿是名不正言不顺，掐着眼皮擤鼻涕，我是有劲儿使不上，你说是不是？夏曦就说：关于你的事我想过，我想任命你为省保卫局的局长，你看怎么样？您说什么？我想委任你做省保卫局的局长。啊，哎呦，江七爷一听啊，哎呦，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书记啊，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啊，书记的大恩大德，我铭刻肺腑，几辈子都不带忘的。书记你放心，我真要坐上保卫局局长的位子，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您恨谁我也恨谁，您要想办的事儿在我职权范围内我是一定能办到。再跟您说一句，书记眼中钉啊都在我江气爷的心中呢。好好好好，那老江明天你就

0: 走马上任，听没听见？
1: 是是是是是。
0: 关于方才咱俩说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江启也看了看周边没人，冷笑了一声，夏书记，有那么一句话，墨道里没有找不见的驴蹄子印儿啊，你说是不是？好了，老江，我相信你，这个事儿就委托你了。
1: 是是是，
0: 我再次谢谢夏书记。那么说来说去，这个江启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据见过他的红三军老人们讲，这人的外表啊，长得是獐头鼠目，鹰鼻子蛇腰，独头蒜的脑袋，上边小下边大，一双筛骨的耳朵，个头不高，两只脚倒是不小，足足有一尺多长。别看江启也长得是其貌不扬，夏曦对他甭提多好了。那有人问了，那夏曦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好呢？原来他俩是同乡还是同村的。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时候，江启也在他身边当着勤务兵的小头头。马日事变的时候，江启也被许和祥的兵给抓住了。没等敌人打他，江启也就吓得屁滚尿流啊，结果把他知道的事儿秃噜秃噜全交代了。许克祥见江启也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了何健，何健亲自审问了江启也。江启也跪在地上对何健说，只要国民党爷爷们留下我一条小狗命，再把我像放狗似把我放了，把我放回到共产党队伍里去，我去给你们卧底，我把所知道的事儿全向你们报告，我一定把他们搅个天翻地覆，立功赎罪。何健铁青这个脸说，其实我真要把你杀了，跟撵个臭虫差不多。你要能钻到共产党里边，明着为共产党，暗为我们办事，我可以考虑放了你。呀，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我告诉你江启也，你要把我糊弄了，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那是一定，我对天盟誓，我对天盟誓。就这样，江启也在何健那儿打了手印，宣了誓，愿为何健和国民党效劳。何健还真就把他给放了。江启也出来之后又找到了夏曦，在夏曦面前编了一套瞎话，说他在事变的时候跑到一个工人家躲起来了。对此夏曦是深信不疑。打这之后呢，江启也便不离夏曦左右，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奴才，尽量讨好夏曦。夏曦这个人私心非常重，心眼非常小，最爱虚荣，有这么个人不离自己左右，他觉着也挺美。所以江启也就利用这个条件，把夏曦身边发生的有关共产党内的活动情况都暗地里告诉了何健的情报机关。咱们前文书说过，周逸群的牺牲就是这小子告的密。没说嘛，他单线联系，专门有坐探等着得他的情报。后来呢，夏曦到苏联去学习，江启也便和夏曦分手了。这时共产党的机关都转入到地下，江启也便在长沙开了个杂货铺，作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江启也便利用这个联络站，又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一些情报。何健一看江启也是挺能干，便下令特务机关要好好保护江启也，尤其要替他保密，使其不得暴露身份。这样呢，这江启也便得以隐藏下来。夏曦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江启也知道了，又凑了过去。正好夏曦要赴洪湖，江启也暗中请示了何健的情报机关，便同夏曦一起来到了洪湖，继续在夏曦的鞍前马后的伺候。如今 夏曦要将其也认。

0: 保卫局的局长，江七爷可乐坏了。他一看我现在大权在握呀，立功的机会来了，早晚何愁不当显官呢？就这样，江七爷变成了湘鄂西省的保卫局的局长。江七爷当了局长以后，便开始在党政军中寻找驴蹄子印儿。驴蹄子印儿还真叫他找着了。1932年5月中旬，敌军在清剿共产党和苏区的时候，天汉县军事部长杨国茂率部击溃了张西侯营，并将其包围于小黑潭。张西侯啊答应次日投降，杨国茂以为啊敌人已是瓮中之鳖，同意次日受降。不料第二天清晨，敌军的援军赶到了，激战之中张西侯被俘，使中央分局的领导怀疑杨国茂与这个张西侯有勾结，于是指令江七爷审问张西侯。哎，这不把驴蹄子印儿找着了吗？现在江七爷想的是从小往大了整，从下往上了整，我要逮就逮一串，他已经做到心里头有数了。就在这天夜里，张西侯被盗捡着双臂带到了一个碾房。碾房就是审讯室啊，这个碾房里头点着一盏半明半暗的洋油灯，而屋子里非常阴暗，叫这灯火一照显得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呢。在两旁还站着几个彪形大汉。这时候江七爷一脸凶杀之气，他和政治保卫局的审判长朱勉之一起审问张西侯。江七爷站到张西侯面前，二话没说，把手举起来，啪啪就是俩嘴巴子，把这张西侯打得就地转了三圈才站住，鼻子嘴角都出了血。你别看江七爷人长得不起眼儿，个小脚大，但他早年还练过几天武功呢，所以出手很厉害。江七爷打完嘴巴子以后，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推，恶狠狠的就说，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咱把话可说明白了，你要交代了罪行就饶你不死，你要说不明白，今天晚上就小心你的脑袋。这张西侯啊，原本是个养尊处优的人，公子哥出身，自被逮捕之后连捆带压的，哎呀，俩眼都陷进去多深呐、啊！这小子每一天都在失眠呐、啊。江七爷这俩嘴巴子打完了，他眼睛冒了金星，两腿一个劲儿的突突。凭江七爷这问话，他就说：“我是统一国民党的成员，是国军里边的一个小小的头头，我是奉了军长之命。”来游说杨国茂的，结果一接火叫杨国茂给我抓住了，游说不成，因此被俘。为啥要游说杨国茂？因为我们国民党也采取对共产党分化瓦解的政策，我们也可能立功，我跟杨国茂是同乡，是同伙。江七爷一听有门，好，你一共来过几次，你要如实的招供。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那位说《贺龙全传》究竟有多少回？这个交给您个底。这书长着贺了，现在我们这么说那么说，到了198回，也就将近一半。因为贺龙元帅这一生轰轰烈烈，坎坷不平，所遭所遇的事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咱就这么说，有许多章节，有许多事情都把它删掉了，为的是弯弓射箭，照直了崩，说主要的是次要的旁生枝节的事咱们都简略了。那么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接着上回书说，这夏曦他把肃反的大权，也就是洪湖地区最主要的一个位置，叫安全保卫局，让给了江气也。这夏曦和江气也一唱一和呀，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场噩梦在洪湖上演了。前文书咱说了，江气也这小子本身他就是个特务，他想借助共产党的刀杀共产党的人。你看旁的能耐他没有，整人这小子堪称是个专家，心狠意毒，相当不是东西了。他拿手下人开刀的头一个就是张锡侯。这张锡侯呢，原本是个国民党的人，是个被抓的俘虏，由于他表现的还不错，暂时在红军里的录用，叫他立功赎罪。所以啊，这江气也从他身上下了家伙，这头一审就把张锡侯给逼了出来。见着面之后说审呢，那是带动刑的，未曾说什么，兵帮先一顿嘴巴子，把这张锡侯揍的是鼻子口窜血。你个江气也小个不大，两只大脚，练过武功，这手可够狠的，把他给揍懵了。这张锡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江气也就开始引供，小眼睛一瞪，问他，你为什么多次跟杨国茂两个人接触？这张锡侯一开始说的是实话啊，说那会儿我还在国民党呢，我奉军长所差，也分化瓦解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因此派我呢来顺说杨国茂。杨国茂呢当时是天汉县的军事部的部长，为什么叫你来呢？因为我们两个是同乡，也可说是同伙。江七爷点了点头，心说有门了，这就要上道，又狠狠地问他，你一共跟杨

0: 国茂接触了多少次？就一次。什么？不，就一次。你再说一次。乒啪乒啪，又是一顿嘴巴子。这一下把张西侯可给揍懵了。
1: 哎呦，我说的都是实话，就一次。如果你们调查出来我要接触过两次，那你就枪毙我。
0: 嗨，好小子，我叫你嘴硬，你认为我不敢枪毙你？打！旁边那几个彪形大汉过来了，当然也是我们的战士。战士是无辜的，他们就听从领导的分派，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说打，那可不就打呗。一顿拳打脚踢呀，张西侯啊被打得直学狗叫，后来没办法了，胡说八道了，别打了别打了，两次。江七爷就问，究竟几次？
2: 三次。再说四次五次，我也记不住了，反正多少次了，不是一次。
0: 别打了别打了。你往下说，你们俩接触之后都谈了些什么？
2: 我是代表国军呐、啊，我劝说这杨国茂加入国民党。
0: 后来呢？后来他不同意。
2: 他到底同意不？他同意。
0: 你看他怕挨揍，顺着江七爷的话往下捋。另外这杨国茂还答应过你什么？
2: 他没答应什么。我是个小小的国民党的干部，他能跟我说什么呢？其他的我不清楚了。
0: 打！乒乓乒乓乒乓，又是一顿胖揍。哎呦，张西侯实在没办法，
2: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2: 他答应在共产党里边当卧底，给国民党办事儿。
0: 哎，这就对了。我说张西侯啊，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吞吞吐吐，你看看这种场合你不说行吗？我想起来过去有两句话，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你说你何苦的叫我生气动刑呢？啊，你说说杨国茂都答应你什么了？
2: 答应什么了？我想想啊。
0: 这还用想吗？
2: 都把我打懵了，我得想想。
0: 张西侯就在这编词儿，不就怕挨揍。
2: 他答应我，他说他一个人人单势孤，他想替国民党发展人。
0: 哎，这就对了。江七爷点了点头，这跟我掌握的材料差不多。都发展谁了？
2: 我得想想，这些人名太生了。
0: 他为啥说想想？他没词儿啊，胡说八道。好，我告诉你张继侯，你要顺顺当当说了实话，你这叫立功赎罪，我可以免你一死。如果你不顺顺当当说实话，我可告诉你还够你瞧的。那个主审朱勉之也说话了，说你们都发展了哪些人？
2: 张继侯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是谁来，又怕说错来揍。
0: 就在这时候，江七爷也不知道从哪儿弄出一把匕首来，光滑闪闪，在张继侯的脖子这儿蹭了那么两下。
2: 知道这是什么不？
0: 你要再不说，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2: 别，我说。
0: 正在这时，江七爷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几乎那嘴巴对着张西侯的耳朵。我问你，有没有万涛？你瞧这小子多毒了，这往上给引了。张西侯就一愣， 心中

0: 话，我的娘，跟万涛能沾上边吗？其实这杨国茂也没这回事儿，这是打的我没辙了。但他心里是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他一看江气呀，真要下手，为了保住他的狗命，所以他真就胡说了。有大点声，都发展谁了？有万涛。朱勉之在旁边把人名给记下来。我再问你还有谁？再说，我给你提个醒，有没有潘家臣？
1: 有。
0: 这叫什么？叫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这叫疯狗乱咬人呢、啊、他突突突突突突想起谁了说谁，想起谁说谁，时间不大，记得这人名单就一大串。张继侯心里头明白了，这是对我严刑逼供啊，我要不顺着他说，焉有我的好下场啊。说的也差不多了，江七爷一看呢是首战告捷。然后旁边有记录，把这个记录的拿过来，这口供啊往他面前一递。你看看这记录跟你说的一样不一样？他也没仔细看。
1: 一样。
0: 是你说的不？
1: 是我说的。
0: 画工签了字，摁了手雅，还不是一张，摁了半天，摁完了，江七爷这才说：“咳咳，张西侯啊，我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供是你招的，话是你说的，人是你供出来的，你可不准翻供。如果到时候再问你，你要说成两样，你要不认账。”小心你这条狗命，懂吗？保证不翻供，保证那叫久供不离原词，确实是我说的。好，压下去，把张继侯压下去了。这一晚上就过去了。到第二天，江七爷高高兴兴洗了把脸，吃了点早点，拿着张继侯的口供来见夏曦。夏曦呀，刚吃早点，一看江七爷兴冲冲地进来了，他挺高兴。哎，我瞅你眼睛怎么有点发红啊？昨天晚上没睡觉，夜审来的。哦，夜审来的，把情况说说。书记啊，你先看看这个。万涛接过口供单来，仔细一看，是眉头紧皱啊。哎呀！这上的还有万涛，还有潘家臣。我老姜啊，说这些人都是给国民党办事儿的，这玩意儿谁能相信呢？哎呀，我说书记，您说话怎么这么幼稚？这铁证如山，有什么不信的？有人证，有物证。容我想想，我想想啊。夏曦这饭也吃不下去了，背着手在地上转了那么几圈，眼睛不断地转动。我老姜啊，光凭张继侯一张嘴，这口供还不行，没有多大的力量。那书记您指示应该怎么办？张继侯在这材料上说，他发展的第一个人是杨国茂啊。对呀、啊，我看杨国茂也得审一审，两个人的口供加在一起就是铁证了，就难以翻供。你说呢？哎呀，书记英明啊，您想的真周到。我下去就审问杨国茂。书说简短，他派人把杨国茂给抓来了。杨国茂何许人也？原来他们家里是武汉的人，他父亲是经商做买卖的，杨国茂在武汉读书，大革命时期他回家组织了农协会，后来就任天汉县的军事部长。他也是早年的中共党员嘛，对革命是一颗忠心，把他抓来，他简直是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啊，心说为啥要抓我，我犯了啥错误，等到时候再说吧。杨国茂带到保卫局之后，抬头一看，江启也就坐在他的面前，面带着阴笑，他一看这个气氛就不对，还没等他说话呢，江启也先说话了，杨国茂，张西侯把你的情况都交代了，现在我要问你了，我希望你老老实实地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你跟张继侯勾搭连环，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你还不交代吗？杨国茂一听就懵了，不是，老姜啊，我跟张继侯没有任何瓜葛，我们仅仅是同乡，是吗？就这么简单？是。还有张继侯跟我同乡不假，他是富农出身，后来我听说他被驱逐出苏区，当了国民党了，后来他还想策反我，结果叫咱们抓了俘虏，由于他表现得好，上级没有处分他，情况就是这些。江启也晃了晃脑袋，行，杨国茂啊，真是避重就轻啊，就为你说的这几句话能抓你吗？没有真凭实据能抓你吗？看来你太狡猾了，你太不老实了。知道这什么地儿吗？这是保卫局。知道我抓的是什么工作吗？这叫肃反。也就是说，把中共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全都肃清，要纯洁我们的队伍，这才能打胜仗啊。杨国茂，你是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你还不从实招来，等待何时啊？杨国茂一听，这哪跟哪儿啊，无中生有啊，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杨国茂当时就急了，蹦蹦跳了好几个高啊，江启也，你胡说八道，你无中生有，你说的什么我听不明白，根本就无有此事，我对共产党一颗忠心。我还没等往下说呢，江启也跳起来，砰啪就几个嘴巴，然后吩咐一声，来人给我打。这就动用酷刑啊，还不是一般的拳打脚踢。您听说国民党那个保密局、那宪兵队、那些特务机关的刑讯室那情况吗？今儿个江启也全都用上了。他一看杨国茂不招，先是灌辣椒水，把嘴堵上，拿辣椒水往鼻子眼里头灌，您说那得啥滋味？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咱们在电影和电视剧里头经常见过这样的场面，日本人收拾中国人的时候就用这种手法，灌凉水，灌辣椒水。没想到江启也全都搬过来用上了。杨国茂被灌的是死去活来啊，等清醒过来，杨国茂是破口大骂，江启也，你是个混蛋，没有那些事儿，我至死也不能承认，我冤枉，哈哈哈哈，你冤枉，看你的嘴硬是我的刑具硬，来人把炭火盆搬来，用烧红的铁烙铁烙杨国茂的前后心。后来杨国茂实在是挺刑不过了，那位说杨国茂也太没有骨气了，您那是说着轻巧，这事儿怕翻翻个，要换成你换成我，谁在酷刑面前能架得住啊？要不怎么出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呢？酷刑之下出假情况，一点都不假呀，这叫屈打成招啊。江启也就问杨国茂，你都发展了谁啊？我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我给你提个醒，有没有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吉？想想，胡慎吉，说，有没有他？有，不说有，还拿铁烙铁烙。为什么江启也？

那谁说可乐里边给他加点那什么？不行，你别咋整，你不那个那他给你讹上。咱们不像他的似的，哎，你来闹了些人，小孩啥的，你都一人给准备个红包。哎呀，我明天我看看，明天我会有空我去，我就唠个忙啊。咱说心里话，唠忙还能给两盒烟呢，给我。哎，咱说的，他那个杀两头猪，他外国人他不吃那个什么，那个灯笼挂啥的，头蹄下水他不吃。嗯，我给他我收拾收拾，我拿回来，是不是啊？人说他们注意卫生，讲究饮食，标准，人家不吃那玩意儿，我踢死你！他是不会做、溜肥肠，他吃的不香啊啊！溜干尖，溜三样，是不是啊？烤个腰子。他不会做、他会做他你现在不吃啊他。那谁说他来一趟咱得钱了，临走还不给油箱加满了啊。不是我这油箱加满了，是走说你给得那老些一人不得拿一袋大米啊，20斤的呗。这光司机就30-40个。一袋大米20斤，10袋是200。40袋呢，就是800斤，800斤大米，就算1000斤，你不得拿点小柿子，拿点捡地小柿子，是不是啊？哎，拿点捡地小柿子，拿点什么呢？大米，哎，河蟹、鲁河蟹，给他拿两盒，来了也不差那点玩意儿。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你就过两天来点六月黄给他拿回去，他都没吃过，他都。还有咱这啥特色？拿点那谁，那个拿点大麻花，是不是？拿点麻花，再给他拿点散白那散篓子，是不是？中午这完咱事办的明白的。哎呀，我去唠忙，我当大制宾，头一天我就给他整好单儿，我就给他拉出来单儿，拉个单儿上写的谁谁谁，史蒂夫谁谁谁，史密斯谁谁谁，布兰克谁谁谁，弗林克谁谁谁，丹尼Johnny谁谁谁谁，都一袋儿。

0: 再得给他拿一桶卤虾酱，对，行的，卤虾油那贵呀、啊，拿点卤虾酱得，卤虾油不拿了，嗯，卤虾酱一人拿一罐，一人拿一罐，嗯，来点曲麻菜、婆婆丁，那不咱不给拿了，嗯，咱不够。还有约翰查理啊，对，约翰不能丹尼、Johnny、Mister、什么 Smith、什么 Henry 什么这什么，都给他们名，咱也不记那么细，到时候咱也不对账，差一波就中，给他装车，到时候直接就给他装车了，说你们到家完了那啥，那谁就走着跟他告，到家那时候你们自个儿分啊。啊，那完了，到时候那个一人一份都有份，你到时候你自个儿分就行了啊。那这都标好了，什么汤姆，什么 Johnny， 什么 Danny， 什么的什么。那到时候他们自个儿分，分多分少，那就跟咱没关系，咱一人一份是不是？他开了那么多飞机。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划不来。虽然你没房子没有车。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他整到老坐飞机来，那不就是上咱这那寻思走出给他能让空车走吗？那能让空车走吗？咱中国礼仪之邦，哎，礼仪大国，礼仪之邦讲究，那都空那老多地方，能那个装点河蟹，装点大米呗。那开那老多飞机来的，一般人家坐个小车就溜达就来了，坐高铁他不的，他开那老多飞机，一看就是来要东西的，一看就是我都看明白了，我就是来那老多人，那不就奔吃来的吗？

你说这什么东北粤语两掺儿啊？我这是两河面的，哎，是酱香型和这个清香型，哎，两种口味儿。你听着哪个顺耳，你就听哪段啊。那谁说的？这咱中国那个土特产品肯定少带不了啊！他还开那老些飞机来，那老些战斗机，那人还来那老些，肯定东西少带不了。把中国最好的土特产品都划拉划拉，那肯定的。你看就明白了，就都到这来吃便宜食来了，就到这来。咱也没，咱这都过日子人家，也不差那死。三瓜俩枣的，地头地脑的，是不是啊？嗯，行，吃一回吃一回吧，也多少年不来一趟，是不是啊？你这是用着咱了，那玩意儿不就那样吗？哎，用这人脸朝前，用不着人脸朝后，不就那样？嗯，馋了，你来吃两口的。那老些飞机，咱说心里话，你大米啥都不少装都，盘锦大米，嗯，给他弄点二级沟的虾爬子。还有那些什么那鬼头蟹啥的，给它装点呗。哎，卤虾酱、卤虾油，捡地小柿子，是不是？捡地柿子，哎，都给它装点。那家还那这差哪两个钱儿？是猪，现在猪也便宜，猪食槽子都给它带着。那谁说 K 哥非要去唠蒙，连夜非要去唠蒙啊？连夜去开四轮的车吗？摇把子别颠的丢了，我那都电启动我说我去帮着唠个忙，哎，帮着唠个忙啥的，嗯，那他来大老队，你不得帮他们张罗张罗，哪个坐哪个桌，是不是啊？你关键我都认识啊，都认识。我说那 Hello Smith。嗯，你得这边这桌，嗯，那个谁，那谁，你那谁，那个小孩，那个坐那个谁那个三号桌，完了谁把孩子看着点，孩子别让孩子上舞台上乱跑去，那烫着啥的，对不对？都看着点，那谁把孩子那个看着点，别上那个哪儿乱跑。嗯，别摔着，到你再给咱讹上，是不是啊？哎，那谁什么 Tom， 你得这桌，嗯 ，Gary， 嗯 ，Carry， 你完了，你得这桌。哎，我都认识，我都会说，这都，你这玩意你到那能跟他说，咱说那东北话哦？过来，对，那他听不懂。完了，你这两天三顿饭，你早上起来早餐，中午啥我都得帮着忙活，哎，是不是？你到时候完了别的，我到时候能我来说也能给我两盒烟，就是给盛碗饭啥的，回来菜被没了，是我咱都给他盛，咱都推车的，车子上装着，哎，什么福之源蛋糕店的蛋糕。大麻花一人发一根，哎，吃不了剩下的让打包，哎，是海蜇皮啥的，拌黄瓜打包，对，汤都电饭锅来的，电饭锅电磁炉，哎呦妈呀，还咱这还要吃过日子呢，家具床垫子，啊，床单被罩都带来了，哎呦妈，牙膏都一人都带两管。

哪有那么整的，甚至吃便宜食的了。我一咱说上哪去，你看多长时间他就喊了，哎呀，中国要邀请我了，我想他们是应该是在邀请我，我想一个怎么什么时候去，他老那么磨叽的，行来吧，来吧，哎，就知道这，那都馋蒙了，那顺着嘴角的都往下淌眼泪了，那谁说这老 K 把心操的？那你这么大家过日子，你没有两个操心的能行啊？你说那玩意说的，你谁家来人去且是咋的？你那老多人，你招待不周，你可挑你理了。哎，咱让他挑不出理来，你是不是？他来那都行，咱给安排明白的，是不是？你这回安排好了，下回他都不好意思来了都。你这家你人吃马喂，那老心，咱说心里话。啊，这是开车来，这要骑马来的，那得多少料，那得。那谁说你好，老 K 说的真好，真是逗你玩儿。我也没说别的，我这不逗你玩吗？我说哪对，我说真事儿，我说真事儿，咱说我这两天。我也是赶上班了，他这选日子不会选，你选个周六周日啊，完了我去忙活完了，我这边还不耽误上班，是不是啊？哎，我还能挣两盒烟。现在我头天晚礼拜五走，礼拜六早餐我都能赶上，哎，给他纳闷个桌合桌，是不是啊？哎，你到时候你哪个是哪个阿的呢？你这饮料你都得给他控制好了，你别乱拿。就是大可乐大雪碧，哎，一个桌摆两瓶喝去呗，那玩意得多少钱呢，说心里话。哎，农村大席是不是有的是那玩意。谁说的，我听 K 歌节目以来脸上褶子都多了，笑的。控制点，笑啥笑？我这说正事儿，你还跟有心笑。

0: 那谁说我老家那边想干一个度假大厦垂钓山庄，夏天放鱼苗钓鱼，然后冬天滑冰，就在四海店，你看看这咋样？行，中，可以，管。嗯，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明天下午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

州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发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

0: 脸上闭眼，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你调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30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建设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关于车的事欢迎大家好好和我们来聊一聊啊，您纠结什么了，咱们一起说一说。下午好各位啊。
1: 宝拉的雨天冒险。
0: 哎，下午好，独走天涯。您好啊。没关注的关注朋友们啊，然后有问题呢您点连线按钮，大字说连线。38岁的朋友，这是吧？
1: 美格造型，
0: 做点小生意，
1: 对，
0: 看了一款宝马325怎么样？
1: 你其实问这款车，无非是你觉得这个车型，对你这个年龄
0: 啊，
1: 还有你这个行业，我们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做这个美业的，对吧？
0: 对，
1: 我觉得刚刚好，
0: 时尚。
1: 38岁正好正是一个好年纪，你不用觉得这个三系有点不够稳重，我觉得这个时尚运动刚好和你这个行业相关。
0: 你不需要稳重，
1: 对，并且这台车极限就没得说了，品牌没得说，
0: 哎，
1: 价格现在挺好，买就是了，
0: 哎，ID3 停产了，还能买不？
1: 能，便宜就好。
0: 是，再不买买不着了。赶紧买，
1: 赶紧买啊！看远三百、330怎么选，选哪个都不会错。
0: 对，
1: 看你预算，预算相对比较紧张，买个300足够。
0: 对，
1: 不必为那个10000+几千去买单，300够用了。
0: 不纠结 啊。
1: 对，
0: 星瑞1.5T 昆仑版落地108,000，
1: 可以。
0: 10万块钱整个这个行，
1: 挺好。
0: 原来大家伙总是13-14万、14-15万来和什么这些速腾啊，或者低配的迈腾这些来比。
1: 对，其实哪个车也不必跟哪个车比。
0: 对，
1: 我前段时间是一个星瑞和一个宝来 1.2T
0: 啊，
1: 就我给做了一个切片，就说我说这个宝来的这个油耗，和这个底盘的这种成熟的质感，大家说那跟星瑞没法比或怎么样。我觉得我说你喜欢星瑞的配置，喜欢星瑞的空间，买没有问题，但难道大众车在他面前一无是处了吗？
0: 对呀，
1: 这咋可能，对吧？
0: 就
1: 各有各的优势，没问题。
0: 大家伙发一遍，我们就能看得见啊，您不用刷屏啊，刷屏这个显得很不礼貌，因为大家的问题都看不见了。奥迪 Q3 真的是探岳换壳吗？
1: 探岳换壳又咋样了？
0: 不换壳又能怎样呢？
1: 对呀，探岳很优秀啊。
0: 探岳很优秀，奥迪 Q3 更优秀。
1: 对。这么理解就不就更直接了吗？
0: 是的，
1: 25的艾维亚出现了一个什么？这是出现了一次胎压消失
0: 啊！君越艾维亚出现了一次胎压消失，一个小时就好了。得过段时间去 4S 店，可能因为传感器的问题吗？
1: 胎压传感器的话是在轮胎上，它不会同时四个轮都消失的。应该是电脑端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主机端的问题。去检测一下吧，软件故障
0: 啊。不大事儿啊，
1: 对，所以说你这种自动化程度越高的车，软件越这个速率越高的，出毛病的这个几率也就越高。
0: 最新款电脑你还有可能死机呢，
1: 对，
0: 你重启一下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就这种软件的问题不大啊。三系再这么下去，就该十几万落地了。
1: 也不一定，难说。
0: 来连线吧，朋友们，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排队的朋友啊，昂科威 Plus 和途观 L 选哪个？
1: 喜欢哪个选哪个啊？
0: 是，
1: 蓝图梦想家在哪啊？
0: 来个劳斯莱斯换壳，
1: 老戴，你去老戴的那个展会的话，你会看到所有车的
0: 啊
1: 造型都在
0: 啊，小 G
1: 啊，
0: 奔驰小 G，
1: 对，
0: 小马人。离老远啊，有的时候在马路上你真碰着，你真恍惚一下，
1: 然后尤其看照片的时候
0: 啊，
1: 因为你看照片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这个透视关系，你不知道大小了，
0: 是真相啊，满足一切。
1: 对，
0: XC90B5 坦克500 HFT 城市多，推荐哪个？
1: XC90 啊，
0: 你要出去玩的话500也是行啊。
1: 对，
0: 星愿和名爵4，整个星愿也挺好。要连线这位，我们来连您啊，延吉的朋友，来，您好。
2: 哎，你好。
0: 您好，说您问题。
2: 哎，两位老师好。
0: 哎，客气。
2: 我现在在那个林肯航海家的混动和燃油在考虑，然后

0: 就是自己呢不太喜欢混动的，就不相信任何的插混类的。然后身边和 4S 店是推的是混动版本，然后就一直在纠结，一直纠
1: 你一
0: 结。
1: 年里程大吗？
0: 15000到18000。
2: 那你不喜欢混动的，是你觉得这个技术成熟度不够，容易出问题是吗？
0: 对对，就是因为得开个8到9个年头吧，然后
2: 八
0: 它后
2: 九
0: 边。
2: 年混动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这个油混的技术，它很成熟的。你本身这个混动的航海家要比燃油的航海家从驾驶质感呐、加速的精密性啊要好，尤其是在低速的时候。同时，这八九年一年10000多公里还能给你省一些油钱，我觉得你没必要排斥。如果对这个车型认可的话，价格也不贵，买就是了。
1: 可上混动，它这个稳定的，不用考虑电池的事儿。
2: 对。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梁老
1: 好
0: 师
1: 嘞，
0: 了。
1: 不客气
0: 哎，
1: 啊。
0: 好的，好的。
1: 这18000到20000公里啊，是能省回来钱的。
2: 嗯
1: 啊，感受还赚了。
2: 我也不懂车，我看到沈阳一个
1: 直
2: 播
1: 间
2: 说，以后每平均
1: 要卖700台车。
2: 嗯，
1: 你说能卖这么多吗？那谁没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啊？
2: 我是每天要卖700台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的直播间每天要卖几百台车呀？
1: 说他以后每天要平均卖那些车啊？你在怀疑他是吗？
2: 他
1: 有可能也
2: 卖与不卖跟我们有关系吗？
1: 卖钱你挣提成啊？
2: 对呀，
1: 那我们也希望说以后我们的直播间要5万人。
2: 真是卖车啊！
1: 对呀，这也不值得分析了吧？
2: 就是现在什么能做到卖的很多呢？这个车大家都知道，像那个宝马三系的是25落地，哎，我卖17万5落地，
1: 哎呦。
2: 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直播间给补贴。
1: 哎，
2: 真实存在，很明显便宜，那行。
1: 对，
2: 否则这个需求怎么能刺激出来那么多？
1: 一年多了，以新锐20000公里，不想再去 4S 店保养了，因为是差钱，可以吗？
2: 可以。
1: 换新极客009，
2: 上。
1: 想咨询一点啊，咨询可以，您点排队按钮，然后打字说连线啊。来，您好。
3: 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我最近想换一台智能源的车。
1: 嗯。
3: 然后我的选择，我想选那个海狮的05。
2: 嗯。
3: 然后海豹06。
2: 嗯。
3: 还有丰田的那个博智3X。
1: 嗯。您回音很大，您离啥近点吗？还是咋的？就只用电话了是吗？
3: 这次好了吗？
2: 没有，你大概骑的这个，我也听懂了。一个05，一个海狮05，一个海豹06，再加上博智3X。如果是可能是基于颜值的话，可能更喜欢比亚迪的。但是基于品牌，可能也惦记丰田。我倒觉得其实这个比亚迪足够成熟。丰田足够信任。那就根据你的颜值来选就行。
1: 需要颜值来选颜值。
2: 对。
1: 需要稳定，选稳定。
2: 对，
1: 颜值那个没有稳定那么稳定，稳定的没有颜值。
2: 他家只要做几万块钱的车，我是不是不知道二手车生意这么好啊？平
1: 均每
2: 天700台呀、平均每天卖700台的话，就是说一个月的话就是2万台，一年就是20多万、30万辆。我给你个数据啊，我给你个数据。就是二手车从这个统计端每年的销售量差不多1000几百万，1000几百万就算1500万，他要是卖30万辆的话，他是50分之一，就占全国销量的2%。
1: 你想想，
2: 这可能性有多大呀？不是他说错了，就是你听错了吧？
1: 对，
2: 你非得较真儿，我就跟你说说。
1: 对，
2: 你知道完成700辆车的这种交易
1: 多大的体量？
2: 对，和交易，就把这个过程交易完的话
1: 啊，
2: 你需要多少人呢？
1: 多
2: 大的场地嘛？
1: 700台呀、
2: 哎
1: 呦，都是2-3万亲民车，跟这些都没关系。
2: 就该说该700个，甚至要该1400个。
1: 是啊，每月70台，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一直问嘛，咱们就帮他分析分析这事儿。
2: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借这个事可以聊一聊什么呢？我们要对这个生活当中任何一个数据也好，数字也好，要有个大概级的常识和概念。
1: 对，
2: 否则我们就等于无脑
1: 啊，
2: 去跟人家以讹传讹。
1: 是
2: 你无脑去以讹传讹，就会被人家看成你是 无脑的。

0: 这数据的问题，包括这个买车的价格的问题。现在大家在网络上发现，哎呦，哎呀，二三十万都不是好车，这是好多在网络上传出来的一些话语。
1: 嗯，
0: 但你想想生活当中，真正拿到这些车，你大家可以周边看一下。如果你正在路上，你周边看一下。
1: 我们生活当中的人，我们两个买二三十万的车，需要工作多少年才能攒二三十万？
0: 哎，
1: 去买车。
0: 对呀。
1: 那你们呢？那大家呢？
0: 都一样。
1: 对呀。你以为会捡钱吗？
0: 对，别把这些数字这么大的数字都不当回事儿。
1: 嗯。
0: 包括这车辆也是。每天七百，奶茶也卖不了这么多。你想想那个蜜雪冰城。
1: 嗯我曾经那个做过一个调研
0: 啊，
1: 就是我特别愿意吃这个烤苞米
0: 啊，
1: 然后每年秋天我们这个夜市这边就有卖这个糊苞米、烤苞米和生苞米
0: 啊。
1: 但生苞米呢是七毛钱一个
0: 啊，也是啊。
1: 糊苞米呢是十块钱四个，好像是，大概就两块五。那烤苞米呢就四块钱一个。我就推算，这夫妻两个一天下午能烤300个苞米，
0: 嗯，
1: 300个苞米那就1200块的流水，
0: 嗯，
1: 然后去掉这个碳钱，去掉这个买生苞米的那个七毛的钱，
0: 嗯，
1: 他能挣多少钱？
0: 嗯，
1: 我觉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能烤300-400个苞米，
0: 对呀，是很多的呀，
1: 一直烤苞米而已，
0: 啊。你何况你这个，
1: 对呀，这汽车开玩笑呢，
0: 就是鞍山烤苞米卖6块。来连线吧，朋友们，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20多万预算，老父亲退休了，普拉多推荐买哪一款呢？
1: 普拉多推荐买新款的
0: 啊，
1: 2.4T 的，
0: 嗯。往哪儿跑？这位要连，我们来连你。哎，你好，
1: 网上说的。
2: 你好，李总。
0: 你好。
2: 那个，这边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给媳妇儿买一个宝马迷你或者甲壳虫这类的，是不是公里数小点儿、年限长点儿无所谓呀、啊？
1: 没关系。
2: 啊，
1: 嗯。
2: 然后，
1: 但是这要有款式之分，有代差之分，
0: 样子上。
1: 你说说，你想
0: 花多少钱？
1: 花多少钱？
2: 嗯，预算是5万块钱一里，能买到吗？
1: 5-6万块钱买个1.2T 的甲壳虫，能买到1.17-1.18的，mini 差不多也能买到1.6左右的，
0: 嗯，
1: 应该能买到。
2: 行好，那谢谢啊，
0: 哎，
2: 好，
0: 谢谢。这种车没事儿，5-6万块钱。
1: 对，我想想，你就是买这一代，换了代以后增压发动机的，如果用原来买到那种老自吸的，
0: 1.6的那个，
1: 对，因为年限太老了，就可能也会出现这样很大的问题。
0: 这种1.2T 的开着动力还不错呢。
1: 对，如果你说那个甲壳虫，它之前也是1.6升、1.8升，这以后甚至1.8T 的，这老款的也不太推荐。
0: 对啊。现在开的是20年的高尔夫 GTI， 想换一个玩一玩，二手的奥迪 S4 还是二手的宝马 M2 啊？
1: 那随便了，
0: 对，玩
1: 玩这种东西，玩哪个都是新鲜的，
0: 你就都找二手的，玩完一个再换一个。
1: 如果说是个整体的，从车型级别呢，可能 S4 更高级嘛，
0: 对
1: 对吧？那 M2 小一点，那就看你心态了。
0: 这俩保值哪个更好一点啊？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差不多。我建议你试试 S4， 因为这个 S4 可能能照顾这个乘客和空间。
0: 好。21年锐界可以买吗？
1: 可以，
0: 没事故的有腻子的车能要吗？期末1200多，多少钱吧？啥车呀？
1: 啥都能要。
0: 对，有事故的都能要，多少钱吧？
1: 有事故也能要，不是有事故车就不能要。
0: 对，
1: 有事故的什么事故卖多少钱？
0: 对，
1: 正常的好的多少钱？有事故的多少钱？多大的事故减多少钱？
0: 是，
1: 只要比例合理的，哪个都能要。
0: 对呀。
1: 那不是说谈事故就色变了就不能要了，它未来会带来啥风险？不是这样的，
0: 怕的是花有事故花。

0: 等几年。疯狂星期八这位，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鹈鹕的 S 五跟那个深蓝的 A 零六，推荐哪一款？
2: 上
0: 推荐深蓝。
1: 深蓝 A 零六。有必要上它那个什么带直流变悬架的那个配置？
0: 没必要，
1: 还是
0: 越便宜越好。对，这些车你第一个图个新鲜感，第二个想省点钱。
1: 哦，
0: 好
1: 嘞，
0: 好吧，好嘞。一把油混能买吗？能买啊，正常用十年没问题。
2: 现在
0: 开老捷达
2: 一二款的，想换迈腾 B9300，但是让网上说的呀，不知道怎么选择了，都说干式变速箱怎么样怎么样的，
0: 干式的没怎么样，正常买就是了。
2: 我挺干爽的，
0: 不做更多的解释，就大众的这个普遍反应这个问题，我们从此往后不再做更多的解释，只告诉你意思还弄就行
2: 了，你就别再听那些网上说的了，好多说这些话题他自己可能连
0: 你把网关了你就早都开上好车了。
2: 对呀，赶紧断网，20万左右的，不超过20万，不要昂科威 Plus， 买啥合适？
0: 那就买除了昂科威 Plus 以外的主流的。
2: OK 了，还好。你具体买车不就差个网吗？
0: 对，
2: 你别 WiFi 别交了那个费用，买完车再上网。请问上班通勤，偶尔高速长途，特斯拉 Model Y
0: 可以，
2: 挺好。
0: 够用
2: 啊！一年20000公里，库斯图和 GL8 插混怎么选最低配？多花的钱油钱能省出来吗？
0: 一年20000公里，那个 GL8 插混呀？
2: 啊，对
0: ，GL8 插混可能得25，一个15，一个25，
2: 10万块钱。
0: 如果差10万块钱的话，如果你论省，
2: 20000公里，
0: 那你可得省好长时间了。你可省好长时间。但体验 GL8 体验好，这是真心话。他俩是。都有各自值那么多钱，就看你要不要体验。如果不要体验，那就省10万买库斯图就完了。
2: 怎么也得我看看，一年这10000块钱油钱，那个得也得花个7000块钱，也得花一个能省个7000块钱。
0: 一年省10000得省10年呢。
2: 对呀，也省10000，省10年呢。
0: 对，
2: 整库斯图得了。
0: 前提是你那个还得有充电桩。
2: 家用纠结 Model Y 和大唐，看喜好吧。
0: 大唐这一波挺漂亮。
2: 是。连线的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长安起源的 Q07 续航200多那个能买吗？能啊。
0: 续航200多的，
2: 插电插混的是吧？
0: 可以。
2: 除非不花，否则咋省也省不下来。
0: 就不花的就算省了。
2: 对，
0: 在你兜里待着的才是省回来的。你拿钱去买钱，到最后不亏就行了。
2: 是啊，
0: 再买卖你不亏就行了，甭想赚。
2: 对，你人一年4-5万公里、5-6万公里的，到有这样算，你这还得时间长。邱先生，
0: 25万、4万公里买啥车？买 Model Y。
2: 你好，
3: 我现在挺纠结是。那个增购一台车，还是增购一台二手车，还是那个把现在这台车卖了，然后买一台新的一个？
0: 啊，你说说你现在开什么车？
3: 现在有一台坦克300，然后改的挺喜欢的了。然后现在来回长途跑的话有点费油，说一个月的话能跑个2-3趟吧，600来回的话就算300公里左右吧。
0: 就是往返300公里，一个月要跑个3-4次，1000公里左右的长途。
3: 对，
0: 那这个长途的话，如果你不讲体验的话，买个小的就会省不少。
3: 然后我想的是那个是买个二手的 A6， 2223的这种，然后花个20多万，还是把这个坦克300卖了，换一个新款的这个 C9 的奥迪 A6，挺纠结。
2: 你这
0: 那就有。要有2台车，因为第一个坦克300是你喜欢的，是你的挚爱，就因为这个使用环境的刚性上的这个不恰当，你去把它换掉不恰当。那你买个 C9 基本40万，然后你这个台车你卖15，你再加那个基本上就是一样，2台车的价格跟新 C9 一个价，买个二手的 A6
2: 整2台车。
0: 对，
2: 自己的喜好也不割舍。
3: A6 22年左右23年左右的公里数多少以内是那个能用度啊？
0: 这个公里数多少都能用住，都能用住，当然是越少越好。
3: 不都说烧机油吗？
0: 没有啊，谁说A6烧机油啊？
3: 啊，那就买个223的，

0: 7、8万公里以内都可以的，
1: 没问题，没问题。嗯，
0: 我再开个5年左右可以，
1: 完全好，完全没问题。再说了，你这 A 六的用途也比较单一，就是应付这个长途嘛。
2: 你这种长途 A 六开的油耗也很好，
1: 长途油耗6个油。
2: 嗯，
0: 那太省了。
1: 嗯，
0: 那谢谢老师，那我就买个二手的吧，不考虑新款了。
2: 对呀、啊，这两台车呀，你有啊？
1: 就是你拥有两台车，这个真是两个场景这个无缝链接。
2: 是啊。
0: 然后，行，那我就买个2.6吧。
1: 嗯，对。
0: 就这种
1: 吗？方向是对的啊、
2: 嗯。好嘞，主要是你花了一样的钱呢。
1: 嗯，这个你就知道这个两台机器的各自的魅力所在了。你放在一起就知道，你都有，你都能干、
2: 嗯。
1: 然后你也知道，嗯，你也知道
2: 啊，
1: 大众发动机有多厉害了，
2: 是
1: 100公里6升油，奥迪 A 六。
2: 嗯，
1: 因为你没有12升油做垫底，你不知道别人6升油是啥感受，你不知道珍惜，
2: 挺快乐这回。
1: 嗯嗯。2018年 2.0T 时标54000公里，后翼子板漆膜1200多，
2: 基
1: 本全漆做三方，要12万。
2: 嗯，
1: 可以买，因为啥呢？因为这车里程少
2: 啊。你好，
3: 喂，
2: 你好，说您问题。
3: 啊，我是通过修车厂的一个老板，然后联系了一个丰田皇冠，是一个老车。
2: 嗯，
3: 然后他这是好像是10款11年的车。
2: 嗯。
3: 然后要他报价是69800，然后我还没去看呢，想这周六去。
1: 嗯，
3: 他这个价格合不合理啊？
1: 一一年的69800是合理的，因为11年毕竟是15年的车了，我们看就要看这个第一个配置，第二个皮毛状态、内饰状态，还有一个核心的里程。
3: 嗯，
2: 里程多少？
3: 10多万，快小20万公里。
1: 20万公里的69800不便宜。
2: 是精品的价、
1: 这个是咋的？得是20万公里的车，得是一手车，全程4S店保养，外表几乎原漆，内饰磨损很轻，也就是最高上限。
3: 哦，那这车如果车况可以没问题的话，我这个价格拿下就平时代步，可以没问题吧？
1: 你这个发动机紧接着就会2.5升的是吧？
3: 对对，它不是3.0的。
1: 我知道，我就很可能会涉及到烧机油修发动机。20万，
2: 因为里程挺大。
1: 对，为什么我说你就看之前这使用过程里边的这个是不是精细保养？如果是精细保养的，还好；如果是过了好几次手了，你会面临着可能修发动机。
3: 哦，
1: 嗯，
3: 好，
1: 你把握这个就行了。
3: 还有一款车是，我在闲鱼上看到的，然后它这款车是，2017年买的15款，也是这个皇冠时尚。
1: 嗯，
3: 然后他说他这个出过险，4S店修过，是前些年涉水了吧？好像是就放在路边，就涉让是水冲了，
1: 静态进水，
3: 然后店给维修了，有记录。
1: 嗯，
3: 这个可不可以入手？
2: 多少钱？
3: 他给我，他报的是10万，然后跟我说你想要你就9.6万就拿走。
1: 你是喜欢皇冠呢，还是喜欢六缸呢？
3: 喜欢这款车，
1: 就喜欢皇冠是吧？
2: 跟六缸没关系，
1: 你就看看具体情况吧。如果说没涉水的2015年的车，10万块钱是值的，剩下涉水就看情况了。比如说涉水，有的车比如说静态了，说检查地板、检查什么地毯，换个机油，这也叫涉水了。但有的把发动机打开了，那就不值了。
3: 哦，那他具体看换件换到什么程度是不能要的？
1: 对，因为发动机打散了就不值这些钱了啊。
3: 哦，
1: 嗯，
3: 行，那好，谢谢。
2: 嗯，好嘞。
1: 说我刚刚为什么问他，我说你喜欢这款车呢？因为我手上有台锐志，
2: 六缸的，
1: 对，六缸那个后驱六缸嘛。
2: 嗯，
1: 我那台车原漆5万公里，
2: 嗯，
1: 2015年的车，我才卖7万多块钱，好像是吧？这个车是8万多块钱，7、8万块钱。
2: 嗯，
1: 那得跑20万公里的车了，
2: 那么多了、
1: 哦，然后还想卖7万块钱？
2: 嗯。就
1: 同样是对呀，同样的发动机，同样的变速箱，
2: 嗯，级别也一样，
1: 对呀。
2: 这个还后驱运动呢，
1: 对呀、
2: 嗯，
1: 这个，所以
2: 价格就有点不合理了。
1: 对，嗯，你为你的这种喜好和这个梦想去买单可以，多花点钱也行，但一定要捞一头。
2: 对，
1: 2.5的烧机油是，
2: 嗯，
1: 那20万公里很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
2: 嗯，
1: 锐志卖多少钱？你那个
2: 后台问吧，
1: 后台留言吧。啊、嗯，5万公里原漆，
2: 来。这位星空，这位你好，哎，
4: 你好，叶老师，
2: 叶老师，有问题？
4: 有个选车问题想咨询一下，
2: 您说
4: 啊，就是看了几台车。

0: 这个是1300时尚，
1: 嗯，
0: 啊，还有是途锐2.0T 和3.0T，还有奥迪 A6 的 C9，我现在是开一个 A4 的高功454驱的，
1: 嗯，我建议你在途锐的3.0和 C9 里选一个，
0: 途锐的3.0T 和 C9，
1: 1300在你这个选项里边最多是一个品牌的调性和姿态，从驾驶的感受上其实很难，
0: 嗯，
1: 很难超越你的高功的 A4。那个途锐呢，无论如何它是六缸的高一个级别的车，尽管操控没有 A4 那么好，但它其他地方能给你一个补足。A6 C9 呢占个新款，操控没你那个激烈，但是款式新，新了一代，也就是说它能抗老能力强，所以你在这个途锐和 C9 里边选一个，
2: 就各有获得。
1: 对，这是我分析得下来的结论，我不知道你内心怎么想。
0: C9 的话现在价格挺贵的，带夸克的落地得43左右。
1: 那
0: 1300时尚的话，
1: 1300时尚不得43吗？
0: 40左右呢。两款。
1: 其实这3.0万，我觉得那你不能因为钱，那途锐更贵的，途锐得50呢。
0: 对。
1: 四缸途锐，像你这种使用历程就不推荐你买。
0: 对，我刚想问2.0T 的途锐，
1: 就是不太推荐你买，
2: 没必要了。
1: 对，
2: 原来
1: 因为你牺牲的太多了，对，动力啊各个方面都缩下来就没意义了。途锐对于你来说，除了上了级别以后，还有个六缸，这六缸很优秀的。
0: 行，好了，谢谢老师。
2: 好嘞。下一位啊，吃大鱼，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啊，我是帮我父亲问的，他现在开了一个14款的宝马5系，
1: 嗯，
3: 完之后他现在看了两款车，一个是途锐的3.0T，还有一个是 C8 的 A655，他应该怎么选？
1: 我个人还是推荐他途锐多一点，就是对 C855 吧，开起来挺好的，就是说从操控上可能比途锐更优秀，但对于父亲来讲可能也是老司机，对这个操控我觉得他没要求那么极致的话，途锐更全面，级别略高。
3: 是因为他这个宝马也开了30万公里，然后再往上换有点换不上去了，他也不能从5系再换奔驰 E， 完他就看了这个55的 A6 和这个3.0途锐。
1: 我建议他上途锐，也同样，对，又感受
3: 一
1: 下。
3: 他一年大概开15000公里，现在因为他也是退休了，开
1: 个十几年没问题，
2: 特别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
1: 对，
2: 途锐的应用场景，
1: 途锐的应用场景好啊，
2: 出去玩啊，旅行啊，
1: 钓鱼啊，郊游啊，长途旅行啊，都没问题，
2: 接孩子呀。
1: 对
3: 啊，那行，老师，那就让他买途锐吧，
1: 买途锐吧。
3: 啊，谢谢老师。
1: 途锐也适合遛娃。
2: 对。哎呀，也不知道刚才这些哪个名词打动他了。未来拿双擎推荐吗？推荐的。
1: 网上说库斯图车顶车门多处生锈，真的吗？我没看到。没看到我们就不能相信。就是我也不排除库斯图
2: 会有
1: 生锈。对，因为任何一台车在任何一个时间在任何一个场景里都会出现一个有问题。我以前说过，说日系车很稳定，也有烧机油的，比如我们刚才说20万这2.5的发动机容易烧机油，大伙儿也知道，对吧？但也不当它其他的优点。
2: 对，
1: 所以这咋说？
2: 嗯，
1: 于是你得出来库斯图生锈，
2: 代表不了啥。
1: 对，然后如果库斯图20年以后生锈呢？你接受不？
2: 说就是说，把关键词给说没了。
1: 对呀、啊，
2: 时代半牙哥，可以。来，继续来连，朋友们，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啊，然后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
1: 对，帮我们点点赞啊，咱们把直播间的赞瞬间的突破个整数，好不好？大家辛苦一下啊。
2: 然后还有那个直播间没有连线按钮的那个，大家可以拨打我手中的一个数字，连着上面的区号一起来拨打，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听了，咱们直接对话就行了啊。20款的昂克拉G X 1.3T 这车咋样啊？问的挺少的，这车挺
1: 三缸的，开起来挺好，
2: 开
1: 如果很便宜的话。因为昂克拉这种车空间真的不小，
2: 因
1: 为标准美系车厚重感好，1.3T 的动力一点也不虚，三缸你把它忘了
2: 就行了，
1: 挺好的。
2: 别抖在心里啊。2018年的9月份的 DS7， 哎呦，这车也好久没人问了。 最低配指导价28,900的。

0: 一手车，原版原漆5万公里，二手车57800行不行？行，行，
1: 当标致或者雪铁龙来买就完了吗？
0: 对呀、
1: 啊，
0: 你他高端认他高端去呗。
1: 对呀、啊，18年的标致雪铁龙5万多块钱还不行吗？关键公里数少、
0: 啊。对，
1: 买就完了。
0: 买这车，当年买这车的也很小众，挺有个性的，DS 啊，这个是。
1: 这中安之意真是太简单，
0: 真的 DS 真的、哪儿翻的呢？
1: 辽西也可以译的。
0: 对呀、啊。哎呀，你看他中文厂标名里写的那个
1: 啊，对呀、啊，就直译的
0: 嘛 DS 嘛。
1: 啊
0: 哎，现在这二手电车比新的都贵咋整？
1: 一汽奥迪2.25万公里，一月份几多少钱能买下来？
0: 2.5，嗯，
1: 2.5的是吧？
0: 对，2.5的，9万公里。
1: 2.5的，17年的3万，2.59万公里啊！
0: 啊，
1: 我看一汽奥迪2.59万公里，
0: 到底咋整？你怎么断句？
1: 2.5的9万公里的话，这车12万到12万5。
0: 嗯。喜欢锐界 L 的大空间和座椅布局，担心小毛病多。和汉兰达双擎相比，使用十多年维修的会多吗？
1: 不会，
0: 买锐界
1: 别多就行、
0: 嗯、
1: 啊。
0: 你要一年10000多公里，没问题。
1: 嗯，
0: 2.5的。那对劲。
1: 当我们担心这个的时候，啥车都不能买，只能买汉兰达了。
0: 哦，
1: 是不是？
0: 嗯，
1: 就
0: 担心
1: 把这个作为优选的话，汉兰达在这方面确实有这个口碑。
0: 那喜欢和担心哪个重要呢？
1: 丰田也有这个信任，但你明明不喜欢呀。
0: 对呀，
1: 嗯、
0: 网上传的那个，你等传落实再说呗。
1: 传、什么？
0: 甲醇汽油。
1: 讲这甲醇好不？那不叫甲醇汽油。
0: 对呀、
1: 叫甲醇燃料好吗？
0: 啊。
1: 甲醇，
0: 嗯，你要等实际，
1: 就这个东西早在其他的地方早都有，
0: 嗯，
1: 美国都有专门这个甲醇灯口，
0: 嗯
1: 嗯。
0: 想问一下，预算落地不超过22万，想买一辆 SUV， 要求省油，麻烦问一下能给推荐一下吗？第一辆买了昂科威了，22万 SUV 要省油的，2.5混动，
1: 对，
0: 汉兰达
1: 低配，或者买个电的，
0: 嗯。再就没了。
1: 嗯，
0: 奔驰1260和E300差得多吗？
1: 差40。
0: 嗯，
1: 够用。1260啊，凡是问的
0: 都够用，
1: 低功的都够你用。
0: 对，
1: 不用怀疑。
0: 就买300的，
1: 嗯，
0: 260也够他用。
1: 对，他钱多不差40，关键是。
0: 是啊，你问问自己。19的广汽传祺 GS3， 1.5T 三缸双离合，一年10000公里，请问日常注意点什么能开得长久？注意别站起来蹬，
1: 嗯，
0: 就正常开，
1: 正常开吧，三缸机便宜都行啊。
0: 对，
1: 这玩意儿超过15000吗？
0: 啊，19的。想问格尔维亚舒适还有啥同级别的车吗？你想买那车是吧？
1: 就买它就完了。
0: 对呀、
1: 嗯，同级别的我这有一个格尔维亚的尊贵，
0: 嗯，
1: 二手的，
0: 哎，
1: 你就不纠结配置了，
0: 是
1: 啥都在。
0: 如果一样价，
1: 嗯，
0: 不挺香吗？
1: 比它便宜。
0: 啊，那还赚点。
1: 我这个比你那个买舒适的便宜多了。嗯
0: 嗯，手动速腾12到18年，买哪一款用得住？
1: 哪一款能用得住？买车况好就能用得住。
0: 对，
1: 嗯。
0: 朗逸500万，问动力都够用，真的。
1: 朗逸500万动力够用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朗逸有 1.5T 的。
0: 对
1: ，1.5T 的感受比500万好得多。
0: 嗯，
1: 好得多啊。
0: 嗯，
1: 自己想，差不差这10000块钱？
0: 差多少、啊、
1: 甚至差不了10000好像。
0: 你后台留言，
1: 嗯，
0: 格尔维亚那位啊，他们差多少钱？
1: 我这个20万多一点点，冒一点小零头，
0: 嗯，
1: 没到21。
0: 哎，
1: 嗯，尊贵的，
0: 嗯，22年还能卖多啥车呀？是啊 ，CLA 是吗？是22年的 CLA 吗？是
1: 10大几万，
0: 嗯。你别的你啥也不告诉我们、
1: 嗯、
0: 什么公里数啊车况你那个颜色啥的、嗯、一年10000公里雅阁还是深蓝 L06
1: 买个如果家里没车啊家里的唯一一台车或者是第一台车
0: 雅阁
1: 买雅阁吧稳一点、
0: 嗯、
1: 行吧
0: 嗯
1: 这是个保守的选择
0: 对帕萨特380和亚洲龙2.0双擎选哪个合适？
1: 喜欢哪个就合适。
0: 是的，
1: 嗯， 有的说有说 1.5T 的干式双离合。

0: 不抗用啊，你那个五百万那个是吧？嗯，你要这么说吧，我没有那个六 AT 皮实，
1: 嗯，
0: 确实是没有六 AT 皮实，那就买六 AT 呗，对吧？
1: 这感受跟没不好啊？
0: 对呀，感受
1: 不好
0: 啊，
1: 感受不好也是真的，
0: 嗯。
1: 这是这样的，感受不好，这是真的。
0: 嗯，
1: 那个不稳定呢，是不一定是真的。
0: 对，红旗 HS5 20年的最顶配，6万公里
1: HS5
0: 20年的六年了，这车我估计值个6万块钱，
1: 嗯，
0: 差不多吧。
1: 啊，刚才那个雅阁深蓝那位说家里还有一台高尔夫。
0: 有一台高尔夫的话可以考虑个新能源，
1: 对，你充电要方便，
0: 对，
1: 嗯，
0: 能充电的话就上新能源，
1: 不能充电的话就不考虑了。
0: 对，
1: 深蓝 S07 和日产的 N8X 纯电推荐哪个？
0: 嗯，
1: 风格来呗，
0: 嗯
1: 嗯，
0: 看喜欢吧。
1: 对，
0: 如果是我会选择日产。
1: 嗯嗯，24款 Q5 L45 能开多久？开到
0: 能开多久啊？
1: 他没写，是他没写保质期呀、啊、
0: 嗯，能开到
1: 不能开，
0: 能开到2038年，就十几年没有问题。
1: 对，就是很舒服的，很好的，
0: 对，健康
1: 省心的。
0: 用这个我们所有这个直播间也好啊，全网所有的大伙的用奥迪 Q 五的这个用车频次的平均数，
1: 嗯，
0: 12000一年，
1: 嗯，
0: 12000公里，然后保养呢是正常保养，
1: 嗯，
0: 开个15年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15年就2039了是吧、
1: 哎、剩下的你再正常保养保养，该保养什么保养什么，该换什么换什么的还能继续开。
0: 对，
1: 叉一 GLB 20一年10000公里，想开15年，哪个毛病少？
0: 毛病都一样的，喜欢哪个干哪个吧，建议上 GLB，
1: 级别能稍微高那么一 点，
0: 对，空间也大呀，
1: 啊，20万以内，途观 Pro 380领航版还是昂科威 Plus 艾维亚家用，一年12000公里，或者还有别的推荐吗？
0: 上途观吧，新款、
1: 嗯、好。连线的您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大家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要连线。
0: 21宝马 X3 28蓝色4万公里，多少钱合适？
1: 车况正常，
0: 16万8。
1: 奇骏荣誉领先版家用
0: 可以，
1: 嗯，CRV 和荣放双擎电池能一个月闲置不？
0: 能，
1: 能
0: 一个月都闲不了，还行的。
1: 哎，这个问题最近挺多人问。
0: 嗯，
1: 我想问你们都在哪上班啊？这是。帕萨特330和380，买个330就行了。问就买330。户这位，我们来连，你点连线按钮排上队呀、啊，然后就连你了啊。25万以内预算，家用市区想买6座的，长期持有，耐用，省心，帮推荐一下。
0: 汉兰达，
1: 汉兰达，
0: 嗯
1: 嗯，
0: 我要不是那个格瑞维亚，
1: 嗯
0: 嗯，就买丰田的混动。
1: 户在哪儿？你点连线按钮啊。30万上下推荐两款电轿子，
0: 电轿，小米
1: 啊
0: ，Model 三，
1: 哎，
0: 没有了，
1: 行不？哎，新名词儿，原野上的风。
0: 你可能心里揣着一个这个和那个这个这个七人那个八的。
1: 来，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买一个21里的车，但是最近在看26款猛龙和猛龙 Plus。
0: 嗯。
2: 然后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0: 这俩差多少钱呀？
2: 他那26款猛龙 4S 店跟我说，他有去年8月份的库存车，说能给我便宜4万块钱。
0: 嗯，
2: 大概下的是16多。
0: 嗯，那 Plus 呢？
2: 然后那个猛龙 Plus 应该是20出头。
0: 那就买猛龙。
2: 猛龙啊，
0: 对。
2: 然后昨天朋友还给我推了一个叫大狗 Plus 呢。
0: 嗯，买猛龙。
2: 猛龙啊，
0: 大狗是小一号的，对。
2: 啊，猛的，谢谢。
1: 嗯，好嘞。
0: 4万块钱呀！
1: 是啊，530 GLC 300 A6， 想要点排面，又想家用，推荐哪个？
0: 想要排面，我觉得还是530。
1: 嗯，首先轿车就会比 SUV
0: 对，
1: 嗯，
0: 家用也都够用。
1: 对， 那电是黄了吗？真的吗？他调整了，应该没有那个电了。买那车还能保养吗？
0: 能保养，
1: 能保养。
0: 再说了，
1: 原来在的时候有几个回去的？
0: 对呀，
1: 不在都珍惜了。
0: 高山八咋样？1.5库斯图够用啊，
1: 嗯，
0: 够用，拉个货啥的够用，拉票货都够用啊。
1: 嗯，
0: 现在自己选车25到30万 SUV， 你会选啥车？
1: 25
0: 单节的日常啊，25到30哈
1: SUV。
0: 我会25万啊到三十万，我会考虑个 Model Y， 张嘴就来的。
1: 嗯，
0: 然后在燃油车里选呢，我会考虑锐界。
1: 嗯，
0: 我会考虑低配的航海家。
1: 嗯，
0: 我不喜欢 Q5， 不是因为 Q5 不好啊，因为 Q5 也够，因为我对奥迪就。
1: 够够的了，
0: 对，够够的，司空见惯了，没有新鲜感了啊。其实我跟大伙儿一样的，我也是对这个美系车有着这种好奇。
1: 嗯，
0: 那特斯拉呢，是它这种
1: 新的，
0: 对，极简的这种设计风格，
1: 嗯，
0: 我挺认可。然后毕竟是个新能源，也是尝鲜，
1: 嗯，
0: 就仅此而已。我的选择理由就基于这。
1: 对，
0: 包括，
1: 嗯，
0: 如果想旅行的话，
1: 嗯，
0: 我会考虑 ID.9 的最低配。
1: 嗯，9X20。
0: 对，在市区内，我觉得我开那么大个车也不见得需要，我看还是选择特斯拉。但长途旅行，显而易见，9X比特斯拉，
1: 嗯
0: ，Model Y，
1: 嗯，
0: 更有优势。
1: 对，
0: 对啊，空间优势，续航优势，
1: 嗯
0: 嗯，这个长途旅行来说太重要了。
1: 是，大家伙呢，也都想一想。
0: 嗯。那个这个叫丹姐的，
1: 希望能
0: 对
1: 给你点方向吧。
0: 对，我的，这是我的一个选择理由。
1: 嗯，
0: 我不知道你听到没有。
1: 其实如果你要主要问油车，我们可能首推，如果到30万，可能还会把 BBA 放到前边。
0: 嗯，
1: 但是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
0: 时候，对对对，说到我，比如说他本身就是个 GLC 车主，
1: 嗯，
0: 他不可能再去拿钱去买这类车型。
1: 对，
0: 包括X3的，包括这些车。
1: 对，
0: 嗯。
1: 反正 Y 是我俩很基本上，如果真的要是花25到30，
0: 对，如果日常的话，日常作为通勤的话，我们会考虑这个。
1: 嗯，来连线这位王振龙。哎，您好。
3: 你好，老师。
1: 您好，说您问题。
3: 好，我是以前有预算是30个左右，
1: 嗯，
3: 想看那个奥迪的 C8 和 C9。但是有一天无意中刷到这个抖音，有一个就是库存的24年的奔驰1260，我寻思奔驰要比 A6 能高一个档吧，就研究这个奔驰1260的。老师，你说能买吗？库存的24年，0公里。
0: 就是首先呢，奔驰不比这个奥迪 A6 高一个档，但你要是喜欢奔驰，没问题。喜欢奔驰没问题。
3: 哦，我寻思他这个年限是不是有点长了？
0: 没问题啊，你别说是在这停着的零公里，开24年开到现在开2年的奔驰都得值30来万呢。
3: 哦，它是2260，
0: 对，
3: 它这个多少钱买能合适？它是报价是32万多，
0: 包牌报税啊？
3: 对，包牌报税，上过税。
0: 也算合理吧，也算合理。
3: 哦，他24年到现在，他是23年出厂，24年的那个故，
0: 23年出厂的，
3: 23年出厂的，23年6月份第一批。
0: 那你那个，你问问新的多少钱现在呀？
3: 新的那个，新的1260这个经典现在是34万，
0: 34万，你这个等于是便宜了5万，
3: 34万是落地，
0: 34万落地，这个32万落地差2万，不要，
1: 不要，不要，不要，不合适，
0: 不要。不合适，
3: 哦，
0: 嗯，不合适，那差3年的出厂，
1: 3年的车也
0: 对，
3: 哦，就是差3年，
0: 嗯，
3: 那这个价钱还是有点
1: 不合适，
0: 对，不合适，
1: 那便宜的多点，我们就要了，
3: 哦，
1: 嗯，
3: 我就想咨询老师这个库存，就算这个
1: 库存没事，钱不合适，
0: 机械本身没有问题，你自己参考吧，便宜这点钱你也想减，你要是想减这个便宜就减，
1: 但是最后以后你要卖车的时候，这个价格是不合适的，
0: 这个车是26年落牌的吧，就刚落的呗。
3: 对，就26年刚落牌。
0: 嗯，就23年出厂的车。
3: 对，
0: 就假如说这车开3年以后，你来找我卖来了，我最多给你按24年的行情来收，
1: 嗯，
0: 因为这出厂时间太早了。
1: 嗯，
0: 给你个参考。
3: 哦，
0: 啊，
3: 哦，
0: 嗯，
3: 好，哦，好，谢谢老师，
1: 嗯。好嘞，就没便宜啊。
0: 对，
3: 哦，
1: 好嘞，刹车
0: E260。
1: 嗯，
0: 探岳和探岳啥？女士开接个孩子，哪个会好一些？这俩车本质上是一个车，只是探岳它就是探岳的6倍版，
1: 就外形。
0: 对，如果贵个3000-5000的，你喜欢探岳啥可买。
1: 嗯，
0: 但是如果贵多了就不要了。
1: 是，它没运动哪儿去啊？
0: 对，
1: 21年5万公里，拓界豪华带丹拿音响，原版原漆，九万大合理吗？
0: 21年的5万公里，9万大，2.0T 的是吧？
1: 嗯，
0: 对，他要是带丹拿的，基本上得2.0T 的，可以。嗯，
1: 雅阁英仕派有区别吗？没区别，
0: 没区别的。
1: 嗯，来，咱继续连打字说连线，我们来连您啊。11165骁龙，行，
0: 陆放能买吗？永远都能买。
1: 嗯。他
0: 丰田车，我们再次就是像陆放啊，像阿尔维斯啊，像格日维亚呀、啊
1: 嗯，
0: 像塞纳呀、啊，这类的车型，包括凯美瑞啊，这个主流的丰田车就适合对车驾控上要求不极致，
1: 嗯，
0: 然后生活的使用场景跟这个车型能对应上，
1: 嗯
0: ，OK
1: 就行，
0: 其他交给丰田，
1: 嗯，
0: 耐用、省心、省油。保养简单，这都是它的优点。嗯，
1: 缺点也有很多。你说开着没有德系好，舒适没有美系好，
0: 就是、
1: 配置没有国产好。
0: 嗯，但是就这几个优点就够了。
1: 对，
0: 我觉得从生活的稳妥的角度出发，你在你啥都不会选，特别纠巴的时候，你选个丰田算了。
1: 好多人第一选择都不是丰田。
0: 我们最初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咱们那个粉丝给我留言，
1: 嗯，
0: 就谈到丰田的时候，他说我们确实是我们很难。懂车的啊，好多懂车的人、
1: 嗯、
0: 天天泡在网上懂车的人很难喜欢上丰田，
1: 是，
0: 但确实有好多人需要一台丰田，
1: 对，
0: 嗯，这个话其实很有深意的，需要是什么，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经济条件一般，我们对车其实只停留在
1: 工具，
0: 只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值、
1: 嗯、
0: 什么操控啊，什么
1: 对
0: 钣金薄厚啊等等的，你只停留在纸面，在实际的使用场景里、
1: 嗯、
0: 你第一你没那么深刻的体会，
1: 对
0: 对吧，第二你其实也并不在乎，你天天上下班6-7公里5-6个 交通岗红绿灯
1: 能 开
0: 啥呀，快了慢了又隔音了又什么的
1: 都开不出来，
0: 几乎就没有差别、
1: 嗯、
0: 一年上一次高速，
1: 嗯，
0: 赶假期、
1: 哎、
0: 高速跑80码车
1: 也跑不起来，
0: 对
1: 之前聊丰田不
0: 就是我说这种场景肯定是能
1: 很真实
0: 能对应上一批人，
1: 对，
0: 那你就这么纠结还不如就买一个
1: 丰田算了，
0: 没有啥闪亮点的丰田、
1: 嗯、
0: 没有亮点是它最大的亮点，
1: 对，
0: 嗯，
1: 你不知道是啥，你是中三肯定没毛病，
0: 对
1: 陆放是不是等于汉兰达，
0: 等于、
1: 啊、
0: 嗯，
1: 混动汉兰达得多少油，
0: 7升、
1: 嗯、
0: 6-7升，
1: 嗯，21奥德赛中配69000公里原漆，多少钱买不算贵，14
0: 可以，14差不多值这个价格
1: 啊，途胜，讲讲现在途胜呗，性价比高吗？
0: 性价比高，
1: 嗯，
0: 尤其低配的途胜 1.5T 的，
1: 嗯，
0: 现在应该是10万多，不到10亿吧。
1: 帕萨特380出众荣耀和帕萨特 Pro 380
0: Pro，
1: 嗯，能 Pro 就 Pro 啊。排队这个等着的这朋友，你要打字说连线，证明您准备好，我们就连您了。传奇 M8 混动
0: 家用可以，
1: 可以啊、哦。M8 现在的价格呀、啊，越来越好了，
0: 下来了。原来这个宗师的混动30多万裸车、
1: 啊，
0: 那个时候我都说 no， 因为太贵了。
1: 嗯，
0: 但现在我估计至少得降10万吧。
1: 嗯，
0: 这车降10万以后，原来32万多，22万多的这个宗师混动满配，
1: 哎呀，
0: 我觉得还行，哦、挺还行。嗯，
1: 就是 M8 这车在20万左右，
0: 嗯，
1: 挺扛打的。
0: 对，
1: 要空间有空间，
0: 嗯
1: 啊，配置有配置，品牌也行，但多加
0: 对，真的这30万就
1: 最看看了。
0: 对，不是 M8 不好，是不值这么多钱。
1: 嗯、对，
0: 嗯。
1: 来，感叹号这位，你好。
4: 啊，你好。
1: 你好。
4: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那个E300跟那个5系。
0: 嗯，
4: 还有我那个，我看了个二手的那个，我说的宝马跟奔驰是新的，然后还看了个二手的路虎，
0: 嗯，
4: 就是2018-2019那样的，他们仨价格都差不多40-50万那样，
0: 嗯
1: 嗯，
4: 女生开就正常一年10000多公里，你选哪个？
0: 能喜欢路虎的女生也这视野够开阔的。如果你有这个特别开阔的视野啊，比如说这个要经常去郊外或者怎么样的，就考虑路虎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是就是仅仅在城市里穿梭或者怎么样代步的话，我还是建议你买个奔驰 E。就其实女生开奔驰 E 呢更优雅，

0: 对，然后看上去更贵气。然后宝马呢是另一种风格，看上去这女生很运动，很性格偏硬了。其实就养车上我觉得大
1: 不存在
0: 大差不差，对，大差不差，
1: 更多就像你买包似的，它更匹配你自己的这个风格，
0: 对，就看你的场景了。如果说哎呦假期经常三五好友或者带着家人我开着
1: 路虎郊游、啊、
0: 对，郊游啊或者怎么样的，今天我像我们这个周边，今天一趟本溪，明天一趟丹东的，这一开个大路虎这个方便确实便利，
1: 对，
0: 就是整天
2: 在基本上就是去上个班下个班，
1: 上班下班，
0: 那我建议你就买个奔驰 E 吧。
2: 好，
1: 好嘞，
2: 感谢啊，
1: 哎，客气，
2: 哎，再见，
1: 哎，你看他跟如果像跟他来聊的时候，咱就别聊什么发动机、变速箱，别聊什么技术了。
0: 对你聊那些东西意义在哪呀？对，
1: 也没有意义的。你看大家都喜欢
0: 开宝马的女生都好看呀，开奔驰的呢？
1: 嗯，你是看过开宝马的女生好看的女生？
0: 有个好看的女生开宝马了，
1: 对。哎呀 ，B40 增程家用没有充电桩可以吗？一年7000多公里。
0: 没有充电桩
1: 不太建议，
0: 不建议。那你增程的意义在啥？天天用油发电呢？
1: 用油发电感受也不好。
0: 嗯。
1: 有一台24年的林肯冒险家，17000公里，白色四驱顶配，大概能卖多少钱？
0: 顶配啊？四驱顶配。16.5万差不多。
1: 汉兰达与卢放，格瑞维亚与塞纳，后期维护保养哪个划算？
0: 一模一样、
1: 哎、
0: 这四台车保养都一模一样
1: 啊？
0: 为什么？我们所谓的保养无非是动力总成和传动系统。传动系统我们就说 ECVT 变速箱一样的，动力总成一样的。那有一些小区别，比如说有什么四驱啊、多电机啊等等，这小一点点的小差异，剩下保养都一样。
1: 只要办个保养套餐卡，这四个车能通用，
0: 约等于一样。
1: 不纠结划不划算的事儿了。
0: 对，你这再纠结划算，我的你再去
1: 太难了，
0: 一项一项的1.2块2.8块跟我比
1: 啊，
0: 我不跟你说话。
1: 是。
0: 嗯，
1: 没想到老师在30万之内会选锐界 L 和 Q5 同级同族，还以为锐界比 Q5 差远了呢。
0: 不是、
1: 啊、不存在啊，
0: 我刚才有个
1: 前提呀、
0: 啊，有个前提呀、啊，我对 BBA 没有苛求
1: 啊，
0: 我对奥迪够够的了，奥迪的全系车型啊，就我的 A8 A6 就 RS 我没开过，全系车型都长时间开过，就是没有好奇感了，选择锐界是因为我想选个舒适，选新能源是
1: 新鲜，
0: 对，新鲜，
1: 就是零几年但 A6 我就一直开，就这么多年各种各样的车型没有新鲜感。
0: 我2000年的时候就考奥迪 A6 C5，
1: 多少年了？
0: 就第五代的，
1: 无感了，对那些车，不是它不好，但如果大家伙是那要30万来首推买车的时候，有如果特别第一次在这个价位当中买车，还是会首推 BBA。
0: 对，
1: 家里有一部代步车，大众的，然后自己刚满18岁，想买一辆15万的车。喜欢油车，内饰要好看，
0: 蒙丢。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内饰咱们可不可以雷同啊？
1: 行不行？反正有屏，挺大的连屏。预算13-14万，推荐一个 SUV 呗。推荐个 SUV。13-14万，你看看主流的这些什么阿尔维斯啊？
0: 李总妥妥的富一代呀。
1: 卡罗拉和混动卡罗拉推荐哪个？油耗差多吗？
0: 差多，
1: 嗯，
0: 能省一些，
1: 嗯，
0: 如果一年超过15000卖混动，
1: 现在差价又没有那么大了，20年 GL8 653卖掉，换北京40增程，有车库，哈尔滨用车，推荐不？咋的了呢？
0: 就是
1: 咋的了呢？
0: 咋的了？叫哪了呢？
1: 是生意不好了呀？
0: 自己的感受没提上去，除了好看了，剩下没有啥，对你没有啥帮助。
1: 家里边感受肯定是都没有了。
0: 对，乘客没有感受。
1: 自己
0: 驾驶上有电驱，有点新鲜感，仅此而已。
1: 别人看着也没有感受，
0: 对，
1: 就车库有感受了，安个加个充电桩，说充电油耗太感人了。
0: 那你要是解决油耗问题的话，那不论是 B 勾还是谁都行。
1: 对，传奇 M8 和奥德赛，可以任性选现在，预算20万左右，推荐一个家用的，颜值和动力好的，轿车 SUV 都行。

0: 颜值动力好，
1: 就是只能用我们的这个
0: 我们的俗气的眼光啊。
1: 嗯，
0: 二十万往右转，整个奥迪 A 四。
1: 嗯，对，就奥迪 A 四。
0: 嗯，我们这种眼光是这样，
1: 还是挺抗打的。
0: 嗯，
1: 你颜值比他高的，动力没他好。
0: 嗯，
1: 动力比他高的，基本没有。
0: 二手的高山八两万公里以内多少钱入手合适玩？啥价都有，
1: 二十三四五六七八，这东西
0: 真是啥价都有。一八款奔驰 E 表显油耗和实际油耗差距吗？
1: 表显油耗和实际油耗哈，表显油耗是那个
0: 过去的啊、
1: 那一段时间，比如说
0: 累计
1: 那一段时间综合所有车况和所有的驾驶习惯的油耗
0: 平均下来。
1: 那你是不是？一直用那个路段来开车，
0: 嗯，
1: 用那个习惯来开车，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油耗，你们懂不懂？就表显的这个油耗是怎么形成的？
0: 嗯，
1: 你们懂不懂？如果你懂是怎么形成的，它一定是准的。
0: 哎，
1: 嗯，因为我上一次去年去新疆的时候，我每一次加油，这个表显油耗我都用这个计算器算一下，
0: 啊、
1: 一模一样，
0: 嗯，
1: 一模一样，嗯，
0: 就还是挺准的，
1: 嗯。
0: 说既然老是这样自身的锐界 L 都可以了，那自己的话是不是更可以了？何况又便宜了几万块钱。
1: 我或许返璞归真的不追求品牌呢，但你年轻该追求得追求，因为品牌里边除了这个品牌光环以外，还有自己独到的科技是其他品牌给不了的。
0: 是
1: 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即兴开车，我喜欢厚重和舒适的这种匀速行驶的这个车型。
0: 嗯，
1: 不一样。
0: 对，
1: 它不一样，
0: 就是你想花二十出头买个锐界 L， 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1: 对，
0: 嗯，洛奇这位，
2: 啊，
0: 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两位老师，我昨天跟你们连麦了，我就是感兴趣丰田荣放混动那款车，
0: 嗯，
3: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就是那东西日常保养什么东西？除了换机油还有什么吗？
0: 没了，
1: 没有啊。
3: 我听说还有个什么电池滤芯什么东西的，是吗？
1: 你去4S店保养就行了，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你要自己动手啊？
3: 不是，那个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因为我的家呢不是在那个省会，
0: 嗯，
3: 我们当地没有这个 4S 店，
0: 嗯，
3: 我觉得就是这个丰田车不是说好伺候吗？
0: 嗯，
3: 他那个平时我不想开车100多公里再干到哈尔滨再去保养去了，
0: 嗯，
3: 在那个我们当地比较好。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

3686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

0: 乏阳，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寝室，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寝室，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又到了我们可以在一起开心快乐的聊吃聊喝的时间了哈。天气呢也越来越热了。前一阵子我一直还在抱怨，我说我怎么感觉今年的就是这个夏天来的特别的晚，然后早晚的时候总是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对，然后今天我真的是彻底开始意识到夏天真真正正的来了，秋裤已经穿不住了。虽然我今天还是穿了秋裤，但是我发现不行，我明天我发誓我一定要把它脱掉，因为现在天确实是热起来了，秋裤真的真的已经穿不住了。所以说啊，这个好日子到了。我们其实北方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一年四季啊，我们一方面能够享受到这种四季分明带来的新鲜感，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对不对？感受到四季的这个变化。但是同时呢，就是冬天太漫长了，大家没有发现，实际上东北的冬天大概得有小半年的时间，我们都是在瑟瑟发抖在寒冷当中度过的。所以夏天了，我们终于可以脱掉那些厚重的外套，然后穿上小短袖啊，穿上漂亮的小裙子啊，对不对？哎，然后那个有一些身材很好的女生再露出一个小蛮腰啊，哎呀，我们就可以在路上去欣赏这些亮丽的风景了。说的是你们男同胞们。所以挺好挺好啊。然后我们今天依然是会开通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大家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了。哦，还要跟大家盘点一下，第一个事儿就是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这是咱盘锦一家这个潮汕火锅里面异军突起的，应该是会比较遭同行恨的一家店了。因为他们家出了一个28袋100的代金券，而且是全场菜肉品通用的，而且还可以无限叠加来使用啊。这个力度有点太，就是怎么说呢，太卷了啊。而且还有什么牛肉丸9.9能同享的，然后啤酒2.9也能同享的，酒花不了多少钱，哎，肉花不了多少钱，你就单独点个锅底和小料费，别的就啥都没有了。而且小龙虾免费吃，什么我看除了小龙虾还有啥来着，鸭脖免费吃，水果免费吃，哎，反正就各种各样免费的吃的都得有个将近20样啊，都是免费吃，不限量的，就下酒菜啊，您根本就多余花钱，一分钱您都别花，花了就亏了啊。这是到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主页里面可以去团券啊，应该是放一周，我估计顶大天一周吧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主页啊，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哎，到那个里面去团券就可以了，多囤两张啊，然后留着备用，万一哪天想吃的时候呢，咱就可以去把这个券儿哎用了的。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这个东西跟啥似的，就跟咱那个银行的存款似的，对吧？就这东西啊，我可以不去，我可以不花它，但是我得有，你明白了吧？好多优惠券也是，我可以不用它，我最后我可以退它，但是我得有，要不然等你想用的时候，你得多花钱了，那就不划算了，对不对？混子来，我绑。抖音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主页里面有啊。不多说了，这个事儿我们来迎接热线了。哎呀，来15的朋友，你好。
1: 晨曦好。
0: 嗯，你好。
1: 我订宝圆儿。
0: 好的，宝圆儿。

0: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基本上是可以休闲一小天，除了吃的喝的你需要格外消费之外的话，剩下都是在我们的门票范围之内的了，非常非常的划算。好了，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订一下椒麻鸡。
0: 好嘞，吉贤客的新疆椒麻鸡。吉贤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汉新店。
0: 好嘞，椒麻鸡和配菜的五折的折扣，五折，好吧？
1: 好，
0: 嗯，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0: 好了，各位，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今天全都有。
0: 哦，全都有，全选选火锅，好嘞。嗯，好，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哎，好。
0: 哎，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对象约人权。
0: 嗯，好，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3: 你很厉害，大家胃口都开坏。
4: 大家胃口都开坏。
0: 还要预告一下，我们明天晚上是有韩之味烤肉的福利直播的啊。对，明天晚上韩之味烤肉的福利直播，大家想吃烤肉的小伙伴，想要烤肉的福利，可以到我们直播间蹲守一下。他们家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菜品啊，不是所有的，但是确实是有一些菜品的味道是非常的惊艳的。嗯，大家有机会去尝一下。他家你要说有什么缺点，就是没有什么环境，你想说吃什么漂亮饭，那、做不到啊，是那不漂亮，但是呢味道是好的。
5: 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6: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想订一个送到房的学员熏鸡。
0: 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7: 啊，好，谢谢您啊。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订一份那个极限客的椒麻鸡。
1: 好，极限客椒麻鸡六折的折扣啊。
2: 嗯。好，
1: 去哪个店？
2: 汉新店。
1: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啊。
2: 嗯，好。
1: 哎，好，来，不客气，再会。
2: 嗯。

的伙伴啊，不管是咱们说想买大个头的家电，还是小个头的家电，都可以去大商电器去转一转了。原来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觉得说什么东西都是网上更便宜，说我上网去翻一翻，我上网去看一看吧哈。有可能那个价差其实并没有很大，但是我们最终呈现出来的呢，就是我们要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你网上的那个东西的话，它有可能质量上面是没有保障的啊，然后甚至他写的跟实际上的情况会有出入，货不对版的情况也是经常会时有发生的，对吧？哎，所以说买，你说小来小去的，我买个衣服啊，我买个什么小件儿啊，也无所谓了啊，网上买也 OK。但是你说我要是想买大件儿的话，我还上网去买，就多多少少有些时候会有一些冒险的成分在了啊。而且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如果说线上线下的价差特别大，哎呀，那我去冒险冒险，我冒一把险哈。但如果说价差几乎是没有价差，甚至差那么百十来块钱，那就真没必要网购了，去大商电器看看。家电这块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大件啊，它的这种使用寿命都比较长，我们一旦买了，你像冰箱电视洗衣机，不会是打算像买衣服一样的，不喜欢了我就换掉了，我就不要了然后扔掉了，你一定是会要用很多年年的，所以呢，那它就涉及到了一个问题了，哎，这个东西质量怎么样，能不能使住，对吧？那我告诉大家啊，大商电器，各位可以去看一看。首先，大集团旗下的售后有保障，再有一个的话，它的价格其实真的没有比网购要贵。我昨天去看洗地机来着，对，就是我刚开始是在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和洗地机之间纠结来着，后来去现场嘛，因为你可以看它给你演示功能啊，对比呀、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可能我们家的情况啊，因为我们家也不是大平层，就不太适合用扫地机器人，可能洗地机更适合。那他就给我做了演示啊，然后我就上网，当着店员的面哦，非常大方的上网，我说我看看网上多少钱，我去淘宝看了一下，结果发现居然是没差，甚至有的比他们家卖的还要贵，因为他现在也有活动，就价格上面确实是给大家打到底了，很便宜的。国补、厂家补贴、门店补贴，这是三重补贴叠加，所以到手价堪比网购的价格，也不能说比网购便宜，但绝对不比网购贵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淘宝、京东，京东上看，可能京东反而要高那么一小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别的家电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看去对比嘛。然后呢，如果说价差上差不差，没啥差别的话，那肯定是实体店购买咱们就更放心，对不对？而且它还有套购达额送什么炒锅呀、绞肉机呀、大肚锅呀、电蒸锅的活动，而且呢还有抽奖的活动啊，省心省时也省钱钱了这回。所以买家电啊，去大商电器是没有问题的。它的位置呢是在就是那个，我想想，那个叫麦凯乐的五楼，对，麦凯乐的五楼啊，我看看怎么就是你把车停到步行街对面有一个停车场，它是3块钱一个小时，你看我都门清，然后你直接从麦凯乐进去，从里面有直梯上五楼就可以了，整个一层楼啊都是他们大商电器的卖场，产品的品类特别全，然后品牌也全，型号也全。我还打算这两天抽空再去看看咖啡机呢，因为我最近啊，你知道吗，我最近又疯狂迷恋上了瑞幸咖啡。对，然后我这个我是一个伪咖啡爱好者，就我非常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咖啡星人，但是我真的不是，因为我就会发现哈，会喝咖啡的人，爱喝咖啡的人，就是他们特别偏爱什么，偏爱那个美式咖啡，尤其是夏天来一杯冰美式，他们觉得哎呦好幸福好满足，我真的受不了，太苦了，所以我还是喜欢拿铁的口感。然后我想买那种咖啡机，就是自己在家就能够做拿铁的，要不然的话出去买咖啡一天一杯，一天一杯9.9块，甚至有的那个我喜欢的那款现在都涨到10几块钱了，也太费钱了，一个月咖啡就得喝出去多少钱呢。

好了，各位啊，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自大商电器的消息，这个想要买家电。

0: 好了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几个优惠啊，首先第一个，大家看一下，我们置顶了一条视频，叫喜签串串香。今年，哎，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变化啊，我昨天，哎，我是昨天说这个事儿了吗？对，是昨天，现在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年是自助餐横行应该讲哈，去年遍地开自助餐，哎呦我的个妈呀，各种各样的，而且是以中端的为主啊，就是几十块钱的，甚至有30-40块钱的自助餐，是以这样的自助餐为主的，特别的多。实际上，我个人是觉得，这是经济下行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现象。我们老百姓兜里头钱可能不那么充裕，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花固定的钱，然后吃无限多的食物，才会让自助餐风生水起，对不对？今年这种形势终有了变化，虽然我们依然说，经济现在还是经济下行啊，然后我们这个还是消费降级呀，但是呢你会发现自助餐没有那么多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品质饭店了，而且套餐也不流行了，现在开始流行什么代金券。对了，代金券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随便去点自己喜欢的菜啊，我不会被套餐捆绑，套餐里面说你得吃这个，你这个套餐这里面鸡心我都不爱吃，你非得给我套鸡心，对吧？我最后可能我吃了一个套餐里面有8个菜，我可能吃了5个菜，那仨菜我都剩下了，因为我不得意吃。但是代金券的好处就是我喜欢吃啥我点啥，我不喜欢吃我压根就不点，然后我最后整体打折，这跟我们节目里面的这个折扣也是有点像的。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到我们吃不胖的晨曦主页去翻，第一个喜签串先香在康桥啊，他家是49.9块带100的代金券啊，而且他家可以没有锅底，没有压根没有小料，还没有锅底，这是怎么个情况？就是您到那儿就跟吃街边涮串一样的话，他直接给你涮好了你就吃。如果你想要锅底的话，锅底也非常便宜，9.9块一个锅底就完事儿了，你就点花9.9块点一个锅底，然后开始咔咔咔一顿撸，49.9块顶100的代金券，各种串你就吃去吧，顶大天2-3个人也就花个100块钱，也就那样了。这个叫喜签串串香，大家可以到我们主页里面去看啊，现在还能抢到它的49.9块带100的代金券。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8: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

0: 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啊，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刚刚不跟大家说了吗？我们主页里面发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喜鹊串串香，哎，大家可以去那个团一下那个代金券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我们今天刚刚发上的一个地方啊，说刚刚吐槽自助餐，然后自助餐就来了，叫三合院越野营地，它的位置是在大洼新立镇一个屯儿，但是整个的环境非常非常的美，我们可以在那儿露营啊，帐篷啊，然后都是可以的啊，然后烧烤那个撸串什么的，然后它有一个是49.9块的，不是代金券，是自助餐啊，自助餐49.9块烧烤自助，就是你是连门票啊，带那个什么烧烤啊，各种各样的串品呢、啊，全都给你带了啊，全包括的。然后你在这儿露营度假，然后撸串，哎呀，这个烧烤啊，一定得烧烤，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个地方真的很美，就是感觉不像在盘锦。以前盘锦没有看到这样的地方啊，这次有了，大家可以到我主页上去翻一翻，您瞅一瞅，那个感觉还真就挺不错的。然后以前我记得去年吧，就是有一些那个露营地、露营场地，你使它帐篷就好贵的，但是这个啊挺好的。这个的话呢，就是门票9.9块，然后你要是吃自助、吃烧烤的话就不用门票了。咱们到这儿就是什么都不用带了。原来咱上哪儿去住露营烧烤，你得带炉子、带炭，完了带串儿啥的，哎呦妈，麻麻烦烦费事儿了。这回不用了，一个人49.9块一站式搞定了。您开个车，一脚油门去了就完事儿了。到那儿咱就开始，啥吃的都别带，带任何一样吃的你都亏得慌，因为他什么都有，什么都给你备乎了。咱呢就是得使大劲去吃去。这个叫三合露营地，大家可以到我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下啊。吃不胖的晨曦，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后远星京味涮肉了。后远星京味涮肉的话呢，这是一直走的是中高端路线的好羊肉清水涮嘛啊。然后呢，它是69.9块有六个菜，不对，是六个肉菜，然后是一屉烧麦，全包括了。对，其实你算一下吧，因为他家那个不便宜啊，一屉烧麦30多，一盘肉也得30多，你算呗，这是三七二百出头的价格呗。现在这些是69.9块，你只需要花20块，锅底儿可能是20块吧，因为清水锅嘛，点一个锅底儿，再点一份小料，完了就69.9块，100块呗，然后就已经可以吃一顿好羊肉了啊，好的铜锅涮肉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笨鹏鹏潮汕牛肉火锅的话呢，它现在是出了一个28顶100的代金券啊，28顶100的代金券。然后呢包括像什么小龙虾，麻辣小龙虾随便吃，鸭货随便吃，蚬子随便吃，鸡架随便吃，水果随便吃，花生米随便吃。对，就是它有很多很多免费的东西。然后呢肉品是28顶100，还有啤酒也便宜2.9块，这个代金券大家可以囤2张，到时候你就点肉，别的你都不要点。对，你不要点菜，点菜你不合适，你什么毛肚真的不要点，就点肉，28顶100代金券，最后一使就完事儿了。除了锅底小料以外，剩下你点的东西全都用28代100代金券。这个在我们的主页上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眼，然后呢自己去这个去看一下。然后另外还有刘家烤肉小串啊，出了59代100代金券了，原来是79了，都没有59代金券了。刘家烤肉除了我们节目当中能抢到全单68折之外啊，最近刚刚上线的是59代100的代金券，是每桌只能用一张，对，每桌只能用一张，但是是全场通用的。反正你要是两个人啊，他家那个消费的话呢，基本上你俩人就照100块花，完了最后实际上用一张59的代金券就可以了。这些都在我们的吃不胖的晨曦的主页里面，自己去翻吧。来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一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啊。16的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那个，我想订一个那个港大叔那个
1: 烤鹅。好的，去哪个店？
0: 锦星店。
1: 嗯，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0: 那个明天去取可以吗？
1: 可以的，没问题。
0: 好，
1: 嗯，
0: 谢谢。
1: 好，来，不客气，再会。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商家朋友也欢迎大家入驻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福利和折扣，这个是可以免费入驻的。然后呢，商家朋友啊，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组联系，一个是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还有一个就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就可以啦。接着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哎，你想订一只宋大房的旋旋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好，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关东老半只。
0: 嗯，好的，关东老半只的熏鹅，去哪个店？
2: 去那个新东北那个店，看一下那块。
0: 嗯、好，今天取，明天取。
2: 啊，今天取。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可以，没问题，我已经把号码发过，电话发过去了。
2: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了啊。

我这两天啊，这两天我妈回黑龙江了吗？不是，我前两天跟你们学过了，是吧？我妈回黑龙江了，不仅回黑龙江了，而且就是你比如说母亲节，我给她发了一个红包，她就秒收，你们懂吗？然后我一问她，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然后她就已读不回。所以这两天我晚上下班，因为孩子嘛，然后放学我要自己做饭吃，啊，我发现这个过程好痛苦啊！我不喜欢做饭，我发现做饭好磨叽，好麻烦呀。但是呢，这两天做饭啊，做蒜苔炒肉的时候，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对，很惊喜的发现。这个之前我是受什么启发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正常我闺女吧，她是比较爱吃蒜苔炒肉的。然后呢，早晨的时候，像我妈在这的时候，就基本上我们家的早餐是属于前一天晚上剩啥，第二天早上吃啥。然后等我妈不在家，我早上基本上就是牛奶配面包啊，这是我们家固定搭配，全都有买面包，然后牛奶。现在就是消费降级了嘛，面包店已经不怎么去了，因为去不起了。面包店的面包实在是太贵了，什么好利来呀，还有什么雅芝米尔啊，都不太买得起了。然后我就会去好利来，不是去好利来去了，去那个全都有，尤其是晚上6点多钟，它有一些面包它就贴签了嘛，完了它就打折。然后剩那点儿，有的时候还能买点打折的水果呀什么的。然后呢，结果就是，有一天我就没顾上去买面包。我说这早上怎么办？前一天晚上炒的蒜苔炒肉，然后第二天早晨我就下了点面条，然后就是还得打卤子嘛，你知道吧？完了后来我说不行，把那个蒜苔炒肉扒了扒了，那有汤嘛，酱油汤，直接就拌到那个面条上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哎。出奇的好吃，真的，隔夜的蒜苔炒肉，它吸满了那个酱香啊。然后，其实拌饭我认为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还没试，但我认为拌饭绝对没问题啊。但是拌面条都好吃，就跟买椒麻鸡去拌面是一样的道理。我现在发现面条这个东西好百搭哦，就好多食物跟它都挺兼容的，尤其是一些剩菜汤子跟它还挺兼容的。对，然后你就把那个清水面条，然后把那个过了宿的蒜苔炒肉给它和进去一吃，哎，居然还挺好吃，因为它那个吸满了那个酱油的汤汁儿嘛，酱香味儿十足，真的啊。然后还有肉的香气混在面条里面，剔了秃噜的。我看大人孩子吃的还都挺开心的，你们下回可以试一试啊。前一天晚上做蒜苔炒肉的时候，稍微多做那么一丢丢，然后呢，当天晚上就不至于把它吃光的那个状态。然后你第二天早晨整点下水面条、过水面条，然后一拌，你试试，不用打卤子啊。就是我们这个懒人呢，就是

0: 会发明出一切可以让我们懒的，但是同时还能够解馋的美味吃法。来应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要港子大叔家的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去哪个店？
1: 康桥店。
0: 嗯，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1: 啊，是五折、嗯、是吧？
0: 对的。哎，我等会儿我瞅瞅啊。啊，六折，六折，六折啊！你是第二单，六折。
1: 啊、好
0: 嘞，
1: 谢谢，
0: 那我们再会了啊，拜拜。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好了啊，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再次提醒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不是不是不是，不你不要拨打直播热线啊，直播热线比较难打。您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也跟我联系也是可以的，1394274-0949，1394274-0949。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哦，对，我还跟你们分享一个吃法啊，就是正常我们如果是买那种片皮的烤鸭，就北京烤鸭，它不是价格有点贵吗？是吧？烤鸭的价格大概应该是在53，至少得是30几往上吧，不得达到40-50块钱那样一只烤鸭，妈，40多个下不来。现在烤鸭我看了一下，我刚搜了一下，都得50多了，对吧？但是宋大房的那个烤鸭不是便宜吗？因为它是脆皮烤鸭，它不是那种北京烤鸭，所以它的价格要便宜一点，个头也要小了一点。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去小市场啊，或者去某些超市啊，有那种美食的小摊子卖饼的，你就买那个金饼啊，买金饼或者是买什么饼都行，或者你要是不嫌麻烦，你自己家拿电饼铛去烙那个小薄饼，就跟那个烤鸭的那个小薄饼是一样一样的，特别简单，就整点面粉和点水，然后拿那个电饼铛插上电，喷一粘就是一起开，就是一张饼，一粘起开就是一张饼，然后卷烤鸭卷葱丝来吃，照样吃出北京烤鸭的感觉。但是呢，一只宋大房的烤鸭才20块钱出头。就是我们这是又懒又馋还想省钱。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了，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贴膜的事儿，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天真的是进入夏天了，我这秋裤已经实在是穿不住了，我明天我再打死我也不能再穿秋裤了，对，明天冻死我也不穿秋裤了。哎呀妈呀，太遭罪了，这天真是热起来了，所以在车上也会觉得炙热难耐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你那个车里面你觉得烤得难受，或者你那个车的车膜啊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你听我说啊，赶紧干嘛？去杰出汽车量子膜，只需要花100多块钱就可以把4个车窗户都贴好了。有的朋友昨天问我了，说我不贴4个车窗，我能不能把前风挡贴了？可以的，没问题的啊。其实它这个膜是很好的，金属膜。对，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搜，或者你让豆包，你问问豆包，金属膜、染色膜，它你问问它。染色膜的危害是什么，你问问他金属膜的优点是什么。当然你可以随便问啊，就是金属膜肯定是现在比较新型的汽车车膜的，然后这款膜是具有高隔热性能、高透光率、高防紫外线的功能，理论数据是可以99%的隔绝紫外线的，所以对于乘车的人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啊，还有一定的防爆的能力。当然它主要的功能是隔热和防晒，这个大家啊、哦、大家听我说，它可不是空口白牙的在这儿说啊，说我防晒我就防晒了，不是的。到那儿去了之后呢，您可以让店家给您做测试，你来看，哎，它这个测试是不是这样的，是它是有那种实际的案例的啊，就不是那个什么的，就是实验，可以做实验，然后你就能够看到，哎，你这个是不是 真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隔离红外线。就那个红外线的数据，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去那儿他给我测试的结果，

0: 就是没有膜挡着的时候，红外线指数是2400，机器上会有显示数据嘛？然后呢，拿那个膜挡完之后，红外线的数据显示是，你猜多少？130，就能差出这么多来。所以我觉得把我们的车膜换成这种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的车膜还是很有必要的。然后而且呢，它的这个车膜啊，本身其实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价100多块钱，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工人的工时费啊，就是因为它正常，你想啊，这个工人把你旧膜撕掉还得除胶，咔哧，那老费劲了。那膜起下来的时候，那胶都是散发着臭味儿的。然后呢，把这个膜整干净的，是吧？一尘不染的。完了，在无尘的车间里面，再把新膜给你贴上去。整个过程大概得3个小时左右吧，2-3个小时那样的。所以其实这100多块钱就相当于是工人的一个工钱，膜相当于没要钱啊。这是我们4个车窗膜。当然有朋友问我，昨天问我，我才想到，从前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呢，说那能不能给我换成前风挡玻璃。我替你们定了，可以换成，好吧，可以换前风挡。而且就是你也可以加200块钱把前风挡也给它贴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跟他约时间啊，1389872-5277。他们家是专业的汽车车模店，主营就是车模和车衣，别的啥业务都没有，做了13年了啊。因为专注所以专业，隔热性能好，不褪色，衰慢缓变，衰变缓慢，没有炫目光刺眼，性能持久，安全无污染，主要是高隔热、隔离紫外线、红外线，这是它的一个优点，质保5年啊。电话1389872-5277，也是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277，1389872-5277，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跟他预约，或者是我没有介绍到的，你想了解的，你也可以打电话加微信问一问，了解一下。如果觉得 OK 的话呢，咱花个100多块钱给他贴上，省着在路上开车烤的脸难受巴拉的，而且甚至还会有晒斑的。我的左脸现在就会有几个斑点啊，右脸一个斑都没有。我觉得左脸其实就是总那个从新龙台往太平这边开车晒的啊。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家
1: 金好家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送达房的雪原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
0: 啊、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田家店的金社长烤肉。
0: 好的，菜品的6.8折啊。
2: 好嘞，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刚刚说了接触汽车量子膜的这个贴膜啊，车窗膜，车窗膜100多块钱，四个车窗给大家贴好。当然，你说我想换前风挡也可以，1389872577。我再慢点说，因为我昨天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没有开直播啊，就是就是我说话语速很快，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听，他可能记电话记得会慢一点，1389872577。除此之外的话呢，他们家也有贴车衣的服务啊。贴车衣的话呢，与去年其实卖3980的车衣啊，就一直是3980的车衣，今年把价格打下来了，变成2580，一下子便宜了1000多块钱。这个车衣的话，同样是质保5年的，而且是送车衣险的，也就是说我们贴了车衣之后再出现刮蹭的话没问题，到他那儿免费给咱们补膜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挺好，就跟咱手机贴膜啊、电脑贴膜是一样的，笔记本贴膜就是它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车漆，省得路上划伤啊、酸雨啊，尤其是在盘锦，可能别的城市也一样，就这个小鸟的粑粑怎么这么频繁呢？就我那个车停到外面，老有小鸟在那上面拉粑粑，你知道它是腐蚀车漆的嘛，但是你如果贴了车衣就不怕了啊，这是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我们的车漆不受损伤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联系了，1389872577，1389872577。

0: 来吧，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曦，我想订下那个送大房的学员信息，我改一下手机号。
0: 啊，手机号？你是6719吗？6791？
1: 对呀，我想给我妈再订一只，我刚才订一只了，留的这个号，完我再给我妈订一只，我都这个号，我怕到时候不行。
0: 哦，哎呦，我的天呐，你
1: 我
0: 这。
1: 想我吃一只，我给我妈再订一只，完结果我一说的时候，把号都给说成我的了。
0: 哎呀，重了真不行。来，那你重新说吧。
1: 谢谢你啊，
0: 那你说一下。
1: 198，
0: 198，
1: 1370，
0: 1370，
1: 8980。
0: 8980。好嘞啊。
1: 哎，谢谢
0: 哎，我
1: 啊。
0: 们再会了。

0: 来吧，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姐姐，哎，
0: 嗯，
1: 给我订个烤肉，那个三金六两，那个酸菜城那个。
0: 金社长，三金六两烤肉店。
1: 嗯，对对，
0: 嗯，好的，菜品
1: 差点
0: 的，
1: 六八折是吧？
0: 对，菜品的六八折啊。
1: 嗯，哎，
0: 嗯，
1: 那好嘞，
0: 哎，
1: 哎。
0: 好嘞，拜拜。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的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事儿啊。如果现在就是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很有意思。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就说，我说我发现一副神奇的眼镜，就这副眼镜神奇到它似乎是包治百病，就是神奇到我自己都不能相信。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能呢嘛？这个跟我以前接触到的理论呢，接触到的那个认知是完全颠覆的，但是它就是。那么真实的发生了，叫柔光防眩眼镜。这款眼镜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它是可以让没近视的孩子远离近视，让刚近视的孩子脱离近视，斜弱视的孩子对也有改善，就是它很神，对吧？确实是听起来就觉得怎么可能嘛，怎么会那么神奇？就包括有些家长去了之后都觉得这个也太神奇了，这个理论。但是呢，你可以去试一试，不花钱的，咱不要着急花钱，对吧？我是这种事情上，连我自己都觉得说啊，这个太悬了，听起来。那你怎么可以贸然的去花钱呢？如果你花钱白花了呢，对吧？那怎么办？咱自己先免费试。这是我也是跟他沟通过了之后，我说要让我们大家呀。免费戴，你要让我们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这个眼镜它的神奇，我们自己体验到了，体会到了之后，我们才会心甘情愿的去把这个眼镜买回家，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让我上来就掏钱，那你也不要套路我。所以最后我们定的就是可以给大家免费试戴21天。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孩子啊，还是说给孩子，还是说我们成年人呢，还是中老年朋友，包括我们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您觉得说，哎，我这个眼睛啊，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老花呀，包括是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等等等等的哈，飞蚊症什么的，您可以去免费把这个眼镜啊领回家戴它21天去。对，就是你说它会有效果吗？我也不知道，你试啊。你戴20天，你感受啊，这21天里面，你去感受一下你的眼睛戴了这个眼镜之后有没有变化。如果你说，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变化，还那样吧，没有变化，那好了，到日子您把眼镜给人送回去，得了，整个过程里面咱分文不花，对吧？您就是试了21天，尝试了21天之后，然后呢，咱一分钱也不要。但是有的朋友可能说，哎，我戴上真的有效果，我的飞蚊症消失了，我的散光没有了，我的近视。我的裸眼视力提升了呢，这个真的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因为已经有很多，而不是别人，不是说遥远的例子，就是咱们的听众，听完我节目去试戴了之后，他们受益了的。对，所以您也可以自己去试一试，尤其是孩子，比如说有那个眼轴缩短了的，然后有那个裸眼视力，比如说原来我是能看到 0.6， 看那个字母表，我后来我能看到 0.8， 我能看到 1.0。 那你像我闺女的话呢，我闺女是散光立竿见影的效果，原来是100-150度的散光，真的真的，我没有半句虚言，那个眼科都是能查到资料的。她现在是一只眼睛没有散光，另外一只眼睛是25度的散光啊，这是润视给验的光啊。刚开始我们是去寺院验的呢，100-150度的散光，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他真的，而且他自己反应，他就是看那个东西不重影了，这散光主要的就是重影嘛，所以我觉得，哎，这个还真的是挺神的。我闺女一直坚持佩戴这个眼镜呢，反正我是会觉得，就哪怕他不近视，他戴着他防控，它是什么呢？原理呢？防光污染。这个光污染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是有一些光污染，这个非常普遍，尤其是在城市里面，比农村乡村要更甚一些。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光源对眼睛的刺激和伤害，包括灯，为什么大家都买好的台灯，买很昂贵的大路灯，不就为了保护眼睛吗？那么它的这个柔光防眩眼镜，就是所有的光线经过柔光眼镜进入眼球的时候，光波只有400和650纳米的有益光进到眼球里了，而有害光会被柔光眼镜给屏蔽掉啊。镜片把有害光的光波离子吸收分解排出，所以当有益光进入到眼球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眼底叫黄斑区的视锥细胞，激活视锥细胞，活化眼底血液循环，促进眼底内部释放更多的多巴胺，所以就能够控制近视度逐步在往上涨。还有一个，我们的近视是因为眼睛的睫状肌出了
了问题，看远看近，睫状肌调节晶状体的凹凸度，对不对？那么睫状肌僵硬的，它就不能够正常调节凹凸，所以就没有办法使物体成像聚焦在视网膜上。那么近视眼睛的成像聚焦在视网膜前，所以我们就得戴凹透镜来矫正嘛，对吧？而柔光眼镜在矫正近视，因为它也戴度数的嘛，也是可以戴近视度数的，矫正近视眼的同时也恢复了睫状肌的功能，所以柔光眼镜屏蔽了有害光，睫状肌细胞不受有害光的刺激放松，所以它的近视的度数就会下降，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啊。所以大家，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啊，就是您先试试过了之后您再去研究下一步的，先体验。因为就算你说哎呀这个原理对我非常的支持，我非常的认可，那我也不建议您立刻去配眼镜，您也别花钱，您先把免费那21天给他戴了，您感受感受，然后再去做判断，好吧？哎，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再慢点说，13941792256。13941792256。

0: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了。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光视光演示光中心。不对，刚说完，说一下旗宏医美啊。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旗宏医美的话呢，在盘锦二十几年了，快30年了。眼看已经快30年的一家医美机构啊，然后呢，全称是旗宏国际医美抗衰中心，及医学整形、光电美容、生活护肤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门诊机构，5层楼，1000多平的营业面积，无菌的手术室、消毒室、术后的观察室，配备的都是相当的专业和完善了，证照资质齐全，而且他们的手术风格是微创、无创、无痛、无痕，快速、高效、持久、安全，是辽宁省企业发展研究会的诚信服务企业。而旗宏院长呢，也是资深的整形职业医师，还曾经去韩国专门的学习精进啊，最先进的医美技术是非常的成熟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声誉和口碑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我相信我们爱美的女士朋友啊，可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是我通过跟旗宏医美这么多年以来频繁的深度的接触，我对她的医术是没有任何的怀疑的，非常的信赖，我是认为她一定可以把我变得更漂亮。我唯一顾虑的就是我多少钱能坐下来，你知道吗？啊，这个没底。但是他现在把价格这两年已经看着越来越透明了，所以说我就可以敢往里进了。你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像眼周的年轻化，比如说泪沟松弛、细纹、凹陷、卧蚕，490起。黄金微针，全面部加全颈部的微针，加高频加透皮导入，实现一个项目解决多种皮肤问题，2980。黄金超级泡，全面部加全颈部的，这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项目，3990。媚眼综合术，实际上他去做双眼皮的话，无痕双眼皮、无痕纳米双眼皮是900多块钱，但是媚眼综合术是包括了开眼角，就是内眦赘皮嘛，翘睫毛、去皮去脂综合性的，

0: 3520，你看都是明码标价的，我们就揣着这些钱去就好了。还有外切眼袋啊，零疤痕、皮肤紧致、去黑眼圈、减皱纹，2384。等除皱就最更便宜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300-400块钱啊，一个部位，然后而且是3个部位送一个部位啊。然后呢，像口周年轻化、微笑唇、嘟嘟唇、人中脊、人中窝，1490起，所以大家可以啊，记祁宏医美的电话。然后呢，可以跟他去联系，跟祁院长预约一下，最好是你一定要等到祁院长在的时候，或者你跟他约，你说祁院长啥时候在，我啥时候去，因为祁院长我觉得还是经验很丰富的，你要听听他的意见啊。位置是总部花园 A3-9-3，电话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
1: 你更厉害呀！你更厉
0: 害呀！大家为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嗯，
2: 那个我想订一个兴隆牌子面的烤肉。
0: 嗯，
2: 有哪家有
0: 要环境吗？
2: 嗯，也行，
0: 环境好的话韩胜环境最好，
2: 韩胜、啊、
0: 全单7-8折，你要折扣大的韩之味折扣最大5-9折。
2: 哦，那个韩之味在哪儿？是这两家哪家好吃的？
0: 味道都 OK 的，味道没有问题的，对，就是一个环境好，一个环境一般，但是肉好吃，折扣大。韩之味是在润德苑商网。
2: 啊，润德苑商网
0: 锦祥北门，对，
2: 锦祥北门，
0: 对，他家5-9折。嗯，
2: 哦，然后那个韩胜的位置呢？
0: 韩胜是美的城。
2: 嗯，那我订个韩之味吧。
0: 好的，然后我告诉你啊，他家有几个菜、就是经典中的经典，和牛、雪花、牛小排、胸口、美肥、和牛宫后、羊肉串儿、这几样您可以闭眼入、偶尔好吃。
2: 哦，好好好，知道了。
0: 好、
2: 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再会了。好了，各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同时再次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有韩之味烤肉的福利直播。想要吃烤肉，想吃实惠，想吃口味的，您都可以去我们吃不胖的晨曦的直播间里面去抢一抢啊。先在主页里面关注吃不胖的晨曦，搜索关注。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笨鹏鹏潮汕火锅28-100的代金券，还有大家到吃不胖的晨曦主页里面去看。那今天就这样咯，拜拜。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The Sunshine FM。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 真的

就这样吗？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17:08:20，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3月27。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赤壁》啊，我们应该是在教科书里边学到的这一首诗啊，也不知道现在的同学们的教科书里边还有没有收录这一首。我们说，杜牧虽然处在晚唐比较衰微的时代，但是从他的诗里边可以看得出，他保留着唐人的大气、开阔、深邃等等诸多要素，尤其是他的诗歌写得很豁达，我们会发现这个人有一颗赤诚之心。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是比较喜欢做近体诗的啊，七言绝句和律诗也都是他的强项。在他笔下，事与人、物与人、人与人都充满着思考。某年某月某日，他经过了湖北武昌西南方的赤壁山，也就是三国时代赤壁之战的主战场，在这儿沉思写下了《赤壁》。我们在历史题里边常常会说到赤壁之战啊，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东吴蜀汉在此大破曹军，迫使曹操北回，孙权刘备各自夺得荆州的一部分，三国鼎立局面借势完成。这一战不仅在历史、在军事、在政治上，更多的其实是在文学上屡屡被提及，这让赤壁之战已经不再单纯是一场战争，它包含着很多人生哲学的意义。杜牧开篇他并没有直接写战争的残酷，大家发现吗？他是截取了某一个片段，假设一个悠闲的场景，他把战争的金戈铁马、硝烟四起都拿去了。他在水边的沙子里捡到一个兵器的残件，冲洗干净，慢慢把思绪拽到三国赤壁之战。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折戟沉沙显然说的是曹军，所以从此之后这个词就变成了一个形容惨败的成语。前两句从字面意思上没有难懂的地方，它就是赤壁之战的旧址，一个普通的场景。后面两句写得尤其精彩，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一个场景，而且是虚构的场景。我们都知道赤壁之战胜在火攻，火攻胜在起风，起风又胜在风向，风向胜在是东风。严格意义上讲，周瑜借势东南风才打赢此仗，而赤壁之战在隆冬啊，长江中下游这个时候理应是刮西北风，但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带反常的在那一天刮起了东南风，周瑜借得东风一举大胜曹操。杜牧高就高在他假设了历史，我们说历史有一个特点是不能假设，但是文学的特点就是无所不能的假设。杜牧假设那天如果不刮东南风，那周瑜还赢得了吗？而铜雀台在今天的河北，汉代修建台基建筑，除铜雀台之外

0: 哎，山东琅琊台、徐州戏马台、汉中拜相台、汉阳古琴台都非常非常的著名。铜雀台是曹操击败袁绍之后营建的三台之一，另外两个是金虎和冰井，这我们在题里边说到过。曹操在这聚集文人，载歌载舞，通宵打旦，而且他曾经重金从匈奴手里赎回了蔡文姬嘛。蔡文姬还在这儿为曹操演奏了胡笳十八拍，所以基于这些史实，杜牧大胆地假设了赤壁之战的另一个结局，叫铜雀春深锁二乔。大家都说杜牧的吊古诗写得别具一格，不以常态发四古幽情，也不评价历史对错，写得不太沉重，但是却让你感觉到沉重。他没有写忧虑，但是让你感觉到忧虑。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杜牧没有去纠缠，而是漫不经心地说自己的观点。我想这应该是杜牧诗思高出一筹的地方，也是这一首貌似浅近的诗作，但是却经久不衰的原因吧。好了，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使用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还有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各位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张嘉译。
0: 啊哦。张老师。
1: 哎。
0: 张嘉译老师您好啊。一到十您选号题先。
1: 我选2号题。
0: 2号，好嘞。

0: 啊，张老师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准备好啊？
1: 好的。
0: 哎，我们答题开始。嗯、国内城市隶属四川，是诗人苏东坡的故乡，素有“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的美誉。
1: 眉山。
0: 嘿，回答正确。下一题，欧洲国家位于亚平宁半岛的袖珍国家，由于单行道和环道较多，境内不设置交通信号灯。
1: 过。
0: 你猜一下嘛，你想一想，四个字，我们曾经说到过这个地方。
1: 四个字，不知道。
0: 嗯、好，过掉。下一题，啊，国内公园位于杭州西湖西南，于南屏山荔枝峰脚下，于1989年国庆节开放。哎呀，我老说这个怪太子。
1: 太子岛。
0: 哇，
1: 太子船。
0: 你一点都不听啊！我说的话你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哇，左耳听右耳冒。
1: 好吧，
0: 你这人寡淡呢。
1: 还没想起来。太子什么来着？
0: 太子湾。
1: 太子湾。对，好的。
0: 你学点习吧。
1: 你去吧。
0: 太子湾公园推荐啊。
1: 太气了。
0: 哎呦，你还生气啊？行，好，您快消消气吧。好吧，您慢走啊。
1: 好的。
0: 哎，张老师拜拜。哎，好嘞。哎，还张嘉译嘞。张嘉译老师要是参加相亲说，哎，好了，不可能，哎，别想了。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我们昨天说到惠州，刘学姐说你怎么不提苏轼，你看我们今天提了吧。眉山是他的老家啊，惠州是他被贬的地方。好惨，惠州应该是他被贬之后住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吧。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0: 夏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

0: 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你好。
1: 你好小北。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西瓜。
0: 嗯，西瓜二号题没有了，你在选啥题？
1: 选七号。
0: 七号，你等一会儿答题的时候声音要大一点啊。
1: 好嘞。
0: 嗯，好。

0: 西瓜，你选到了一号音乐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大题开始。流行歌曲容祖儿演唱《都结束吧》，说心里话。说句不是这个啊，都结束吧，说心里话。最自私的人是你吗？
1: 就让这大雨什么都下，就让这大雨都落下吧。
0: 就让这大雨什么？快点说完整。
1: 全都落下。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经典歌曲陈奕迅演唱，深色的海面铺满白色的月光。深色的、
1: 啊、对，我知道了。不要说话。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单依纯演唱，刚刚我错过的大雨。刚刚我错过的大雨，忍不住
1: 的
0: 盛夏。
1: 我想起了你，对不对？
0: 快点说，想你。
1: 风，
0: 想你，
1: 想你，想你，风想你是风姐。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张敬轩演唱，我知道这样不应该。我知道这样不应该，也知道。
1: 乱点。
0: 不是，因为我是这是想你了。哎呀，就是那个嘛。
1: 只是他爱你。
0: 只是他爱你。回答正确。下一题，知名作词人，代表作有《我爱你》《中国》《蓝精灵之歌》。最后一题啊。
1: 这好难呢。
0: 啊，你可以，你再猜一猜吧，不行就过掉它。
1: 哥，还有不过吗？
0: 哎，对，可以过，可以过啊。过掉还剩最后一首歌，我觉得可以。
1: 过掉
0: ，下最后一题，经典曲目，周杰伦演唱，徐若瑄作词。我每天每天每天在想着你。噔噔噔噔，我心疼。哼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可爱女人。
0: 回答正确。哦。你身后军师虽然说起话来乱乱的，但是他答案还挺标准，以后就照他抄吧啊！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
1: 0935。
0: 0935，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可以去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星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接着可以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1: 好，
0: 好，西瓜，我们说到这儿，拜拜啦。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

0: 们有一点时间回头说一下刚才地理题里边提到的一个亚平宁半岛的袖珍国家，由于单行道和环道比较多，所以它境内没有交通信号灯。圣马力诺我们应该不是第一次说到它吧，四周与意大利接壤，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也是一个拥有比较特殊的这个道路环境的国家。它不设置交通信号灯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比较独特的道路设计，当然还有它比较高效的交通管理和大家的自律吧。它的全国道路都是单行线和环线为主，所以就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它的国土面积，袖珍嘛，就是大概是61.16平方公里。这么小。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15您好，能听见我说话吗？3815939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能听到我说话吗？15您好，3815939，随时注意脸红的人会嗨。3815939现在是空线，3815939现在是空线。大家拨打占线的话，持续多拨打几次啊！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三千。
0: 二和七没有了，您再选号题三千。
1: 8号。
0: 好嘞。

0: 三千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耶、
0: 好，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每个导演执导的电影都会有其个人特点，那么贾樟柯导演的电影都会出现哪一个省的方言？
1: 河南河北。
0: 嗯，这个思路是对的啊，不是河南河北，那是哪个东哪个
1: 东北东？
0: 不不不不，不是不是，我把你带偏了。哎，山西，山西回答正确。下一题，古龙水最初是为了什么原因而制成的？
1: 古龙水是为了遮挡味道？
0: 不是。不要不要做法。快点快点快点！
1: 过。
0: 好吧，过掉下一题。音频，请仔细听啊，请听音频。
1: 好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我听过，整个夏天想和你去看日落
0: 了。好了，夏天回答正确。下一题，面膜中大部分的成分会作用于皮肤的哪个结构？
1: 角质层。
0: 哇，回答正确。下一题，根据交规，司机在连续驾驶4个小时以上时，停车休息的时间不得少于多长时间？
1: 20分钟。
0: 哇塞，回答正确。最后一题，《水浒传》当中，宋江在招安之后把梁山。

0: 替天行道的大旗改成了什么？四个字，另外的四个字，
1: 我顺天护国呀。
0: 回答正确。哎呀，哈，可以。哎，我想问，
1: 打了好久的，打了好久，一直没打进去。
0: 真的，我们电话现在超级好打。
1: 我们现在就是研究出规律了，怎么打进去？
0: 哦，对，就是因为有一点点延迟的，你要听我跟他讲话，差不多要讲完的时候，你就要播。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面膜的那个题，你怎么一下子就能答得出？你常敷面膜吗？
1: 我老婆总敷。
0: 啊，然后你会跟他讲，你敷这些东西啊，大多数都作用在角质层。
1: 对对对，啊，我本身也要学化学的。
0: 哦，非常欢迎您，非常欢迎您。
1: 哎呀，我一直听很长时间了。
0: 哎呀，谢谢谢谢，留一个手机尾号给我先。
1: 3300，3300，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领取四馆通票两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五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一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到会员课东领取天然苏打水两箱，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不客气，期待您常常参与，好吗？
1: 好的，
0: 好嘞，
1: 明天还打。
0: 好的，拜拜。
1: 拜拜。
0: 哎，好多姐妹为了爱傻傻的等。哎，哎，明天这样不对。人在尴尬的时候总是显得很忙。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唯一没答上来的一道题其实不是特别的难啊，古龙水最初是什么原因制成的？最初是为了防止瘟疫。之前我跟大家讲到过吧，因为我们地理题里边是不是出到过科隆这个地方？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难闻的气味会传播疾病，但是就是保持空气清新的话，就可能会抑制细菌的传播。可能啊。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2: 你好，秀伟。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孙，秀伟。
0: 嗯，孙先生。
2: 哎，
0: 孙先生。
2: 对，
0: 好，278没有了，你再选号题，
2: 选一号题。
0: 一号

0: 孙先生，您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啊，
0: 准备好啊，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事件，历时近八年的唐朝最大叛乱之一，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1: 安史之乱。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秦国丞相，为秦国提出外交策略，远交近攻。
1: 秦国丞相，这个不知道这个。
0: 你猜一个，两个字。
1: 商鞅。
0: 再猜，再猜，再猜。你知道的，你都说。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历史人物，明初大将，南京的长府街因原本是其官邸所在而得名。长，那个《倚天屠龙记》里边出现过他。长，
1: 长不知道。
0: 长长什么？呀，《倚天屠龙记》你忘了？
1: 忘了。
0: 你肯定看过吧？
1: 对，太久了。长什么？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0: 长玉春，
1: 我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0: 你看没看过《倚天屠龙记》？
1: 看过也忘了，时间太长了。
0: 《倚天屠龙记》你看的是哪个版本？你告诉我，谁演的张无忌？
1: 那个
0: 苏有朋，不是。
1: 那个我。

0: 唱过李连杰演那个一
1: 天
0: 哦，
1: 天哪！那我大概知道了。好吧，好吧，非常感谢您参与，继续加油。好嘞，拜拜，
0: 拜拜，
1: 哎。哦，我知道了，他说的应该是那个电影，是吧？是黎姿演赵敏的那个吧？是吧？不是黎姿，黎姿演周芷若的那个，赵敏是张敏演的，对吧？我怎么全都知道？不是的，不是的，我看的是苏有朋那个版本。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安史之乱，我们不仅仅在题里边常常说到，我们在开篇讲唐诗的时候也会常常说到，由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武装叛乱。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也被叫天宝之乱啊，安史就是因为叛军首领的姓氏得的这个名字。

0: 好的，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提醒各位，直播热线正在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可以了。38159393816939。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

0: 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
1: 真的代表作。如果远方呼唤我，我就走向远方。
2: 不知道。
1: 哇塞！你听过这句吗？
2: 没有，我脑袋里只有那远山呼唤我。
1: 什么看世界找自己？好，过掉，没事，下一句。
2: 过掉了。
1: 逢入京史，故园东望路漫漫。下一句。
2: 我还真不知道。
1: 马上相逢无知彼，平君传语报平安。故园东望路漫漫。哎呀，我好想提醒你。小孩有背这首诗吧？
2: 还没背到呢。
1: 还没背到。好好好，那我原谅你啊。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笼中泪不干。我如果考你马上相逢无知彼，你知道吧？
2: 这个记住了。
1: 对啊，这是一首诗。
2: 好吧。
1: 那个如果远方呼唤我，我就走向远方，是山高路远。
2: 哦。看世界找自己。
1: 对。好吧好吧，继续加油。
2: 嗯
1: 好嘞，拜拜。
2: 拜拜。
1: 哎。好喜欢刘学姐。好，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3: 草莓菠萝。
1: 3 5 6 9 10想话题。
3: 3 5 6 9 10 5。
1: 好嘞。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3: 嗯，好，
1: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记载当中最早的豆腐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3: 唐宋元明清西汉西周。
1: 西汉，西汉，回答正确。下一题，根据国家司法规定，多少岁以

0: 量的女性统称为妇女。
1: 35。
0: 哎呦，别猜太
1: 多。18。
0: 十八往回，十八也多了。
1: 15。
0: 再回了一个15。
1: 再14
0: 岁，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不知道。
0: Looking for you， 这个这一句这几个单词它是什么意思？三个字。
1: 看见你。
0: 什么你？
1: 看着你。
0: 不是，就是跑着神，
1: 寻找你
0: 啊，还过掉下一题没关系。
1: 找到你。
0: 大部分袋鼠都是饿死的，是因为它的哪个器官非常落后？
1: 胃、肺、肝、脾、肾。
0: 它得先吃啊，它不能吃了，它什么都掉光了，什么都掉光了。
1: 牙齿，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一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是简奥斯汀哪一部小说的第一句话？
1: 哇，不知道
0: 啊。那个凯拉奈特利主演的那个电视剧，电影她穿了一条绿裙子，那个是什么？
1: 理智与感情。
0: 什么与什么？
1: 傲慢与偏见。
0: 回答正确。绝杀最后一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哪一位思想家的名言？
1: 范仲淹。
0: 不是，再猜。那个我们张昭雪。
1: 过。
0: 哇，你的秒表都停了，快猜。
1: 过烟雾。
0: 回答正确。哇，好牛啊，你怎么让秒表都停了？
1: 是吗？
0: 好搞笑。对，他不想。
1: 幸运，
0: 太棒了。草莓，
1: 好久没打了。
0: 哎呀，留你手机尾号给我先。
1: 尾号9668。
0: 从明天开始的一个月之内，您可以到大米博物馆草坪获利领取4馆通票2张，然后到世界画廊领取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1台，接着到和氏眼科医院领取蒸汽眼罩1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1份，然后到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领取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接着到优宠动物医院领取动物益生菌1盒、动物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然后到点上口腔领取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最后到会员客东领取天然苏打水2箱，好吧？
1: 好的，
0: 还好。我们那个稍后我挂断你的电话之后，我说一下这个具体的领奖地址，你注意听一下，然后你记一记，或者在喜马拉雅上听一下回听，好不好？
1: 好的，
0: 不客气，你要常常来参与啊。
1: 拜拜。
0: 好，拜拜。

大家，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商家的领奖地址以及商家的联系方式。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端2号，联系方式是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世界画廊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世界画廊专业家居配画。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喝红滩耿新安。优宠动物医院的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是38138888。优宠动物医院，一家有爱的医院。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立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最后是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

草坪婚礼、世界画廊、何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洞医院、点上口腔以及会员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好了，17:57:03，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我该找什么样的话题去打扰你呢？长大之后，人的思念应该是心动和克制的较量。睡觉之前想一会儿，然后把手机静音去睡觉。早晨想一会儿，然后起床收拾去上班。开车在红绿灯的间隙也会想到你，但绿灯一亮就专注开车。上班如果很忙的话，就没有空闲时间想起你，但一下班就又重复的想起。这个人从来都没有消失，只是安静的在你心里。不知不觉就这样到了晚上，把今天的事情收尾，看窗外的灯一盏一盏的亮起来，带着你过完一整天，但是也没有失去生活的重心。就这样细微且持续的思念，这样的思念也渗透在我的生活里，一天两天。

0: 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人生建议，千万不要有嘴甜羞耻症。曾几何时，我一直觉得说话直来直去是真诚，不说废话是高效，以至于对那些见面就夸人，把好听话挂在嘴边的人，我打心底里是瞧不起的。我觉得那是圆滑，是世故，是虚伪，甚至有时是一种低级的谄媚。直到年过四十才明白，我那是病得治，这种病叫做嘴甜羞耻症。很多年我才慢慢懂得，嘴甜根本不是讨好，而是一种高智商的降维打击，是极低成本的社会润滑剂。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曾做过一个震动学界的实验，后来被命名为皮格马利翁效应。他去一所小学，随机指着几个学生对老师说，经过我们哈佛团队的专业测试，这几个孩子是天才，未来不可限量。其实那几个孩子就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名字也是随机抽的。但神奇的事情发生了，8个月后，这几个孩子的成绩真的突飞猛进，性格也变得自信开朗。为什么？因为老师信了，老师的眼神变了，语气暖了，鼓励多了。这种积极的反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场，硬生生把普通变成了卓越。这就是语言的魔力，在这里老师的嘴成了孩子的风水。人的大脑在接收到真诚的赞美时，副歌和区域会像赢了彩票一样被激活，分泌多巴胺。谁会拒绝多巴胺呢？哪怕是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那样绝顶聪明甚至有点孤傲的人，在听到别人夸赞他对物理学的独特见解时，眼神也会柔和下来。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死后给自己留的墓志铭简直是嘴甜的最高境界。他没写自己赚了多少

间没写自己垄断了多少钢铁，他写的是长眠于此的这个人懂得如何选用比他自己更聪明的人为他效劳。你看，人都走了，还要在墓碑上狠狠地夸一把活着的人。他手下的高管查尔斯·施瓦布原本只是个打工仔，却因为卡内基不吝赞美之词的信任和鼓励，死心塌地地为他打下江山，年薪在100年前就拿到了100万美金。这就是情绪价值的变现能力。

盘的客户。低级嘴甜是某某你真厉害，高级嘴甜是某某刚才我看到你在会议上面对对方那么刁钻的质疑，还能那么从容地把数据摆出来，逻辑严密，气场强大，换成是我们早就慌了。这就是特异性赞美，你夸得越细节，对方觉得你越懂他。第二，学会背后夸人，这是核武器。间接传播的信息可信度往往翻倍，当面夸人，人家可能觉得你客套，但如果你在 A 面前夸 B， 这话传到 B 的耳朵里，效果是原子弹级别的。哎，咱们那个项目经理老王专业能力是真强，上次有个 bug 一直调不好，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句话要是转了个圈传回到老王耳朵里，你在他心里的地位绝对比请他吃十顿饭还要高。第三，请教是最高级的恭维。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做富兰克林效应，想让一个人喜欢你，不是去帮助他，而是让他来帮你。当你真诚地向一个人请教，这块业务你是专家，我想听听你的高见，或者说你上次那个思路太绝了，能不能教教我你是怎么想到的？这不仅是嘴甜，这是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给对方送上的最高礼遇。你承认了他的价值，满足了他为人师的成就感。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嘴甜而不油腻？怎么才能夸得有水平有深度，让人如沐春风？这里给大家三个小方法。第一，要把评价式表扬升级为发现式确认。别只会说你真棒，你好牛，这种评价是居高临下的。你要用 FFC 法则，事实加感受加对比。比如你的合作伙伴搞定了一个难

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在这个内卷的时代，大家活得都很紧绷，都很缺爱，都很渴望被看见。你的一句哪怕是有些拙劣的赞美，可能就是别人灰暗一天里的唯一一道光。非暴力沟通里说，语言可以是窗户，也可以是墙，他们审判我们，或者让我们自由。

如果你一直端着，一直羞耻，那你就是在给自己砌墙。打破这层羞耻感，当你开始尝试对出租车司机说，师傅您车技真好，对改了 N 次方案的设计师说，这一版配色审美在线，回家对做饭的爸妈说一句，这汤只有在家里才喝得到，你会发现世界突然变得温柔了，你的运气会变好，这不是迷信，这是能量守恒。你发出的善意最终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回流到你身上。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段话，不要吝啬你的赞美，那是世界上成本最低回报最大的投资。不要藏起你的善意，那是连接孤岛融化冰山的火种。不要有嘴甜羞耻，因为当你开口点亮别人的时候，最先被照亮的其实是你自己。你我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0: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

0: 育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2: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1: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3: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4: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1: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6: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7: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

0: 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八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5: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4: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6: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7: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9: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消费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8: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0: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1: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小

0: 你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两天就要下单了。
1: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2: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3: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麻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4: 油条包麻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3: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5: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3: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游、购、娱、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6: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8: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30万斤左右吧。
7: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9: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10: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11: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12: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我们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11: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1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4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铬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5: 这次呢，我们通过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铬铁矿体，整个罗布沙铬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铬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铬铁矿。
14: 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铬铁矿同样亮眼。

0: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桥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铁矿找矿呢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1: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2: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4: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南方呢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3: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4: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5: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5: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7: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伊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9: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5-6班，现在只剩下1-2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0000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5: 其他国际消息， 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5: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 80%， 南亚和西亚约为 3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来啦，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一个小时的愉快旅程吧。

0: 小朋友们，最近呢，有一只小熊猫当了小木匠，做的木匠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小熊猫学木匠。大清早的森林里，小熊猫家的院子里传来了清脆的歌声。呀，原来是小熊猫在学木匠活儿呢。熊猫爷爷听见小熊猫的歌声，叼着烟斗从屋子里出来了。他看了看小熊猫干的活儿，皱起了眉头。一看呢，刚刚小熊猫锯的木条坑坑洼洼，像被狗啃过一样。再一看它抱的木板，中间高两边低，就像是弯弯的小桥。熊猫爷爷摇了摇头说，哎，这个孩子呀，干活可太不认真了。小熊猫才不管这些呢，它连忙跑进屋子里，叮叮咚咚的又敲上了。爷爷你看，不一会儿，小熊猫把一个小板凳摆在了爷爷面前。
1: 看着模样倒还像。
0: 小熊猫高兴地拍了拍手说，哈哈，太好了，我是木匠了，我已经学成了，能出去干活了。
1: 不行不行，
0: 爷爷拉住了小熊猫。
1: 干我们这行啊，基本功必须要扎实，哪样活啊都不能马虎。
0: 熊猫爷爷说着说着，推了推小熊猫刚坐的小椅子。小椅子啊，就咯吱咯吱地乱响起来。可是小熊猫趁爷爷不注意，一溜烟儿地跑了出去，骑上了摩托车。
2: 喂，小熊猫，你别走啊！
0: 爷爷追了出来。小熊猫回头喊了一句：“
3: 爷爷放心吧。”
0: 他早已经等不及了，想去看看究竟谁家需要做木匠活。森林里，长颈鹿一家要吃早餐啦。长颈鹿哥哥名字叫长长，妹妹叫做圆圆，他们都坐在餐桌旁边等着吃早餐呢。长颈鹿妈妈端出一盆汤往桌子上一放，长长和圆圆伸手去喝汤。

这个碗呢，哗啦哗啦，桌子左右摇晃起来，这汤就洒了出来。长颈鹿妈妈责备地说，哎呀，你们两个真是太不小心了。他们说，哎呀，妈妈，这不是我们做的呀。长颈鹿妈妈把勺子往桌子上一放，哗啦哗啦，桌子又晃起来，汤洒了出来。长颈鹿长长和圆圆捂着嘴笑了起来。咦，怎么回事呢？长颈鹿妈妈趴到桌子底下一看，原来呀，四条腿的桌子有一条腿瘸了。哎呀，早饭是没法吃了。这样，你们快去找熊猫爷爷来修一修桌子吧。长长嘴一撇说，哦，那么远我可不去。圆圆的嘴一撇说，哼，我也不去。谁都不想去，长颈鹿妈妈可生气了。

跟新的一样。长颈鹿长着说，快别吹牛了，你赶快进来吧。小熊猫进来一看，咦，这桌子不是好好的吗？是好好的吗？常常拖了一下桌子，桌子就左右摇晃了起来。小熊猫趴在桌子底下一看，哦，是有一条腿短了。嗯，我看一下，哦，原来是另外三条腿长了，没关系，锯一下就好了。小熊猫拿出了锯子，叉叉叉叉叉叉，把每一条桌子腿都锯了一遍。嗯，长颈鹿妈妈，这下桌子肯定平了。是吗？我来试试。长颈鹿妹妹圆圆拿她的头撞了一下桌子，桌子哗的一下往小熊猫那边倒去了。小熊猫把它扶住了，说，哦，这边长那边短，我再锯一锯，哗哗哗。它又锯了另一边，结果啊，桌子紧接着向另外一边倒去。小熊猫又紧接着锯这边，一会儿这边长，一会儿那边长，锯呀锯，锯呀锯，好长时间过去了，旁边的小木块摞起了一堆。这时候小熊猫跳到了桌子上，踩了踩，说，嘿，你们瞧，这回不晃荡了吧。长颈鹿妈妈和长颈鹿哥哥长长、长颈鹿妹圆圆一起盯着比凳子还矮的桌子，瞪大了眼睛，张大了嘴，什么也说不出来。小熊猫拍了拍手，一溜烟儿的走了。小朋友们，小熊猫自以为他已经学成了木匠，可是他做事呀，太马虎了，把长颈鹿家里的桌子修得比凳子还矮，这一下他们可怎么做呀？嗯，估计小熊猫回到家肯定会受到熊猫爷爷的惩罚了。所以说呀，我们做事千万不能马虎，学习任何知识都要认真努力学成才行，否则你就是一只马马虎虎的小熊猫。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追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小朋友们，快快快！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走进科学加油站。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喝水呢？哎呀，这听起来好像太简单了。为什么要喝水呀？如果你真的去问，你就会发现，你问十个人，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回答上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些人会说，想喝就喝呀，喝水还要为什么呀？那你为什么想喝呀？因为没有水，人就活不下去。没有水就活不下去的原因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消耗水，所以我们必须补充水分。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如果我们往冷冰冰的玻璃上吹口气，玻璃马上就被糊住了，蒙上一层水汽。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来自你的体内。还有天气热的时候，你们都会出汗，这些汗水从哪里来的呢？还是来自你的体内。既然你在消耗水，在失水，你就必须得时不时的补水。一天之内呀，人会消耗掉整整12杯水，也就是说呢，我们必须摄取同样多的水分。我们怎么吃水呢？我们在吃食物的同时，就是在吃水。肉类、蔬菜、面包，所有食品当中水的含量都比固体物质含量要高很多。肉类当中水的含量比固体物质含量多一倍，而黄瓜几乎全部由水构成。而我们体内水的比例跟新鲜黄瓜内部水的比例差不多。如果你有40克重，那么35克都是水，只有5克是固体物质。成年人体内含水量比例要小一些，大概是体重的1/4。小朋友，或许你问这样的问题，那为什么人不能像果冻一样躺着一地板的水呢？其实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它是怎么构成的。如果我们把肉片和黄瓜片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呢很多充满液体的细胞，但是这些液体是不会从细胞中流出来的，因为细胞整个是封闭的，这就是奥秘所在哟。所以水是构成我们身体最主要的物质。因此当你听到没有食物的人能活很久，但是没有水的人只能活几天这种说法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什么是土豆？这谁都知道呀。不，不对，未必每个小朋友都知道。比如我问你，土豆是由什么组成的？如果你不知道，和我一起分享下面这个小实验。将生土豆切碎捣成泥放入瓶子里，往瓶子中倒入水，用一块布过滤一下，让液体沉积一会儿，瓶底就出现了一层白色的东西。把水滤去，将沉淀物放在吸水纸上，等待它变干，你就会得到白色的粉末。这是什么呢？这是淀粉，我们也叫它土豆淀粉。土豆淀粉含量很高，但为什么我们通常看不见它呢？因为淀粉像隐藏在仓库里的东西一样，隐藏在土豆的储藏室细胞中。想要得到淀粉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用擦板把土豆擦碎，而我们胃里没有擦板，所以说我们吃不了生的土豆。土豆煮熟的时候呢，土豆当中的细胞壁受热裂开，然后水就进入到淀粉中去了。这样一来，淀粉就开始变得膨胀变软了，而蒸出来的土豆看上去像干的，因为淀粉把水分都吸收了。从水里拿出来的土豆是干的，也是这个缘故。为什么烘的、烤的土豆有硬硬的皮，而煮的土豆却没有呢？烘烤时，土豆受到强热，比煮的时候强度要大得多。在强热下，土豆的表面的淀粉变成了糊精。糊精是一种胶水，它把一粒粒的淀粉粘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层焦黄的皮。你或许不止一次遇到过用糊精做成的胶，只是你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比如说有些胶水，它就是用土豆的糊精制成的。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雅坤，我朗读的是《春晓》。《春晓》唐·孟浩然。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赏析：全诗妙在不觉二字，春睡慵懒，睁开眼日头已高，再眯一会儿吧，惺忪迷蒙间只听得窗外啼声四起，婉转清亮，好不惬意。

夜里似有风雨之声，也不知蓊郁的花枝被雨点打落了几朵。前两句喜春，后两句惜春，但欢喜与怜惜都像一个念头，一点火花闪过朦胧的睡意本身。鸟转莺啼，莺莺成韵，诗人却并不刻意去捕捉，他只是高卧享受恬淡自在。夜来风雨，落花满地，他也不执着于悲喜，只是淡淡一问，并无意去查看。日晓、啼鸟、风雨、落花，时光流转和美好的生灭都在闲散的春眠中感而不觉，于是一片浑然天机、宽舒自在、玲珑天真的盛唐气息在诗中展露无遗。

鸟，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0: 嘟嘟，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台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 93.9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 圈 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有勇气，只要你足够精彩，你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首先为大家带来朗读作品《落花生》的是李正言同学，有请。

家好，我是鹤山小学一年七班的李正言。我朗读的作品选自许地山的《落花生》。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母亲说，让它荒着怪可惜的。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买种、翻地、播种、浇水，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请你们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我们都说好。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食品，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晚上天色不太好，可是父亲也来了，实在很难得。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我们争着答应爱。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姐姐说，花生的味美。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谁都可以买来吃，都喜欢吃，这就是它的好处。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有一样最可贵，它的果实埋在地里，不像桃子、石榴、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的挂在枝头上，使人一见就生爱慕之心。你们看它矮矮的长在地上，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必须挖出来才知道。我们都说是，母亲也点点头。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讲花生，它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用，不是外表好看而没有实用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了。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我们谈到夜深才散，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父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正言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落花生》，他的朗读作品非常的好。下面的时间呢，是陈雨露和他的妍妍老师一起为我们带来一个故事《小猫尿床》。
1: 今天天气真好，小动物们约好了去小猫家里玩。小羊来了，小羊说，
2: 我好像闻到你家里有股怪怪的气味。
1: 小猫说，
3: 没有没有没有气味。
1: 小刺猬来了，小刺猬说，
4: 我好像闻到你家里有股怪怪的味道。
1: 小猫说，
3: 没有没有没有气味。
1: 小狗来了，小狗的鼻子最灵了，它用鼻子闻闻说，
5: 我知道啦，这股气味是从你床上发出来的。
1: 小狗掀开小猫的被子，原来小猫尿床了，小猫很难为情，哭了起来。大家说，
6: 别哭，你往窗外看，
7: 窗外晾着好多被子，都是被尿湿的。
1: 小狗说，
5: 我们都尿床的，等我们长大了就不会尿床了。
1: 小猫不哭了，小羊、小刺猬还有小狗帮着小猫一起去晒被子了。
8: 大家好，我是来自盘山县实验学校2年4班的王一丁叶，我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名字叫《郊游》。

0: 谢谢大家。
1: 刚才的歌唱得挺好的吧？感谢王一真月小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个故事，赵曼彤小朋友给我们讲的《小猴子上树》。

姐叫马蓉，今年4岁。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节目的名字叫《小猴子树上爬》。小猴子树上爬，拿着香蕉当喇叭，吹一下，还咬一下。我是小小的音乐家，嘻嘻哈哈，吃了多了。不知道疼他呀，爹妈，妈呀，疼死我了，妈呀，疼死我了！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好，我叫刘新宇，今年七岁了。今天我给大家朗诵《小池塘》。春风姐姐轻轻吹了一口气，小池塘就醒来了。池塘里的水波一闪一闪的，像一只明亮的大眼睛。池塘边的芦苇长起来了，像长长的睫毛。白云倒映在池塘里，像一群白鹅。太阳倒映在池塘里，像一只鲜红的气球。月牙倒映在池塘里，像弯弯的小船。星星倒映在池塘里，像许多闪亮的珍珠。明亮的小池塘，美丽的大眼睛，映出一个五彩的世界。谢谢大家。

0: 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

0: 什么叫爱呀？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5: 当然有初吻了。
6: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前两天呢，我们在群里聊起关于孩子的成长，有很多家长都说呀，现在孩子经常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玩手机，而且对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妈妈，我能玩一下手机吗？说起手机呀，它可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该如何正确的回答并且引导孩子呢？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干预措施。如果孩子是1到3岁，尽量不要让他接触手机。幼儿的视网膜要到12岁才能发育完善，在此之前应该尽量少接触手机类电子产品。2、3岁接触电子产品越多的小朋友，在7、8岁发生注意力障碍，比如说多动症，这种可能性就越大。建议各位父母不要在孩子面前玩手机，要多与孩子互动，主动更新他的玩具。父母手机中也不要下载任何游戏，以防止孩子因游戏上瘾而索要手机玩。如果孩子对手机好奇，可以向他示范打电话、发语音、拍照片等，建立孩子对手机用途的正确认知。如果说你家的孩子是3到6岁，尽量不要让孩子接触手机游戏。有很多父母呀，为了图一时清静，会把孩子丢给手机游戏。但是3到6岁的孩子还小，自制力不足，一旦接触游戏了，就非常容易上瘾。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可以适当的接触手机。如让孩子明白手机可以拨打电话，可以跟人聊天、视频等基本用途，但是一定要远离手机游戏。建议父母家人的手机呢去娱乐化。即使孩子想要玩手机，除了翻翻相册、拍拍照片，也不会觉得有趣，自然不会一直缠着父母要手机玩。积极培养孩子阅读习惯，多与孩子一起读儿童绘本，丰富孩子生活经历，多带孩子外出体验大自然，鼓励他们多结交朋友。如果你的孩子是7到12岁，针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啊，已经进入了心理叛逆期的第二阶段，即儿童叛逆期。处在儿童叛逆期的孩子呢，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会变得固执又脾气暴躁，有时候讲起道理来觉得爸妈都无语了。面对孩子沉迷手机，很多父母第一种方式是用父母的身份强压，第二是用亲子关系威胁。这两种方法呢，弊大于利，长此以往不仅会严重破坏亲子关系，还会加重孩子对手机的依赖和沉迷。建议家长与孩子协商规定玩手机的时长、次数，必须作为遵守的规则。家长要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和动机，目标是孩子停止玩手机游戏，而不是孩子乖乖地停止手机游戏。允许孩子出现顶嘴、哭闹等不满的情绪。家长要试着理解孩子感受和立场，如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先完成作业再玩手机，不要说现在立刻去写作业，而是说我知道这个游戏很好玩，但你必须先完成作业，我看着你玩这一局，然后你就去做作业可以吗？12到18岁，适当干预，引导孩子合理利用手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处于青春期的前奏，思想认知水平高，也具备了一定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能力。父母应当适当干预，合法利用，直接没收或者生气吼骂暴打一顿，
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手机啊，就像一把双刃剑，既能伤害孩子，也能帮助孩子，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建议各位家长多关注孩子心理和行为的变化，给予孩子一定的个人空间。很多青少年沉迷手机，是因为对性知识的好奇，父母可以委婉询问教育，沟通信任之后呢，跟孩子商定玩手机的规则，正确看待孩子使用手机，引导孩子合理利用手机的正面效应。比如说手机上阅读电子书籍更方便，手机搜索学习信息等等。曾经有过父母啊，问这样的问题，说孩子玩手机时间久了，不让他玩就哭闹怎么办呢？其实呢，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一来规定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二来呢，要提醒他还剩多少时间，让孩子说话算数。其实啊，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吸引力是很大的，比如说你让他玩10分钟，10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要提前提醒孩子，让他有个心理准备，对于结束可能有更好的接受过程。通过电子产品学习，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可以教孩子了解电子产品的优点，通过电子产品学习到新的知识，比如说手机的地图功能、导航功能、天气预报、语音微信等等，这些和生活紧密联系的实用性功能。还要帮孩子找到替代电子产品的活动，除了玩手机，可以学画画、下棋，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爬山、游泳、亲子阅读、亲子游戏等等，这些都是帮助孩子综合发展的有益活动。与其说教育拼的是父母的财力和孩子灵气，还不如说拼的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凝聚力呢。好的父母用心关爱孩子，倾听孩子，指引孩子，而不是扔给孩子一部手机。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吴家镇紧盯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攻坚，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发力，不断唤醒长期闲置低效运营的国有资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联合盘山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等多部门走进坝强子镇，将反诈防骗、金融维权、道路出行等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正值抢速度、抓落实、保目标、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时期，吴家镇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工作总基调，紧盯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攻坚，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期，也是起转，一粒粒矾氮合金产品经过粉碎、碾压、成球、烧制等多道工序源源不断转，一粒粒矾氮合金产品经过粉碎、碾压、成球、烧制等多道工序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钢铁企业。面对企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吴家镇组织人员深入企业一线，强化企业运行监测与要素保障，用心用情解难题、办实事，让企业实现从好苗子到小巨人的转变。盘锦和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乔欢：
1: 我二季度准备跟河北的一个钢厂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出口的话我们家打算增加一个量，出口到印度和荷兰，二季度争取比一季度生产量更高一些，然后产能提升一下。
0: 今年以来，吴家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全力冲刺工业强镇的奋斗目标，实施精准化服务，成立由各部门骨干组成的惠企政策宣讲服务队，建立周调度、月走访机制，密切关注企业产值、纳税情况，针对性解决用工、融资、技术更新改造等实际问题，为企业生产销售提供全流程服务。同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增产扩能，精准推进项目建设，实行项目保姆式服务机制，动态推进年产50吨特种超细纳米二氧化钛、年产50000吨非聚合添加剂等项目落地工作，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攻坚二季度、冲刺双过半已进入关键时刻，吴家镇全体党员干部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大抓工业、大抓服务的强大动力，通过聚焦工业强镇主方向，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协调解决城镇开发边界调整、施工许可证办理等问题，持续深化保姆式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依托辖区石油

0: 化工等产业基础，精准解决企业用工、融资、技术改造等难题，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培育产业集群，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无价篇章。记者郑威报道，国有资产如何既实现保值增值又精准服务民生？成立于2024年7月的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发力破解难题，不断唤醒长期闲置低效运营的国有资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国有资产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从成立伊始，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便精准践行企业职责，以存量资产盘活的实际成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初创答卷。去年3月，得知全国连锁餐饮品牌刘牌牌小炉子烧烤准备进军盘锦市场，并计划在兴隆台区筹建首家门店，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对接企业方，精准收集企业发展诉求与合作意向，及时将一处位于广厦艺术街内、位置环境俱佳的临街商网推荐给企业方，用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帮助国有资产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实现供需对接落地见效。盘锦刘牌牌小炉子烧烤经营者刘淼，
1: 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和国强达成了此次的合作，承租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但凡我们有任何的需求都能够迅速地帮我们解决问题，帮我们做好对接，所以一直都合作得非常愉快，也让我们经营有了更多的信心。
0: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高效精准唤醒沉睡资产是关键。2025年初，通过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厘清资产权属状况、盘活路径与预期收益，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定位外卖餐饮、快递配送等灵活就业群体需求，靶向盘活了一批长期闲置在丽港、银河新城的内街商业网点，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在精准服务民生的同时，高效激活了闲置存量资产。盘锦乔木餐饮店店主张发，
2: 租金方面非常有优势，让我这个压力就是可能小一些，因为我做餐饮也是以外卖为主，到店用餐为辅。我现在装修了已经是10多天左右了吧，预计在5月中旬左右投入运营。
0: 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始终立足服务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定位，始终秉持服务为本、合作共赢理念，深耕主营业务，高效盘活各类国有资产，让沉睡资产变成了增收活水。2025年，通过科学规划租赁方案，严格把控出租流程，细化资产日常管理，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全年共完成签约合同29份，涉及出租资产共59处，出租率达到71.1%，到账租金353.23万元。当年，企业被盘锦市政府授予盘锦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超越，
3: 2026年，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以提升资产运营水平、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使命，加强政策学习、业务培训，提升市场化运作、风险防控、改革创新能力，力争各项经营指标同比25年有所增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记者郑博文报道。5月13号，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联合盘山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等多部门走进灞强子镇，开展关爱一老一少、筑牢农村安全防线主题宣传活动，将反诈防骗、金融维权、道路出行等安全知识精准送到农村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一老一少安全防护、515反欺诈、交通安全等宣传资料。

0: 酒，安全带一定要扎上，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呗。
1: 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总经理李月，
2: 在保险方面呢，我们也是创新研发了很多险种来应对农村的道路交通安全，提高大家对于保险的认识。未来呢，我们也是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对于盘山县所辖的13个乡镇各个村屯进行安全知识的宣传和走访，把安全的种子种到每个百姓的心间。
1: 记者吴小曼报道。初夏时节，东郭街道燕屯村农家书屋里，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活动火热开展。村民们放下农具，走进书屋，听宣讲，谈感悟，读新书，缕缕书香悄然浸润着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午10点，燕屯村农家书屋里座无虚席，是作家协会代表、东郭街道吴老同志红峰宣讲团成员，还有刚放下农活的村民们，因为一本书、一场宣讲，聚到养育孩子到底有啥关系？红峰宣讲团团长张立本几个问题接连抛出：村民们养育孩子到底有啥关系？红峰宣讲团团长张立本几个问题接连抛出，村民们眼神里满是好奇。张立本点开电子课件，把今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用通俗话语一句句拆解给大家听，号召大家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以书香润家风，以文化促振兴，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3: 本次主题阅读活动意义深远，用农家书屋书香滋养乡风民风，通过条例宣讲引导村民爱读书、读好书，让宜风宜俗深入人心，以阅读助力乡村文明建设，共建和美淳朴新农村。
1: 掌声未落，老党员孙宝吉、郑海霞已经准备就绪。孙宝吉讲述退休后主动学用智能手机，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紧跟党与时代步伐的故事。郑海霞则分享了自己的红色传承与志愿服务的余热担当。文艺爱好者吴秀梅把自己唱红歌、传递正能量的心得娓娓道来。三位身边人你一言我一语，把终身阅读四个字说得热气腾腾。紧接着，市作家协会向燕屯村农家书屋赠送了农业技术、家风家教、儿童文学等内容的书籍，大家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东郭街道燕屯村村民齐欣然：
4: 在家门口参加读书活动特别好，听得懂，学得进，不光增长了见识，也明白了宜风宜俗的重要性，以后会从自身做起，勤俭办事，文明生活，一起把咱们村子的风气搞得越来越好。
1: 从要我读到我要读，从有书读到读好书，燕屯村农家书屋的变化正是我县推进全民阅读、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书香浸润千家万户，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广袤的田野上一笔笔描绘开来。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醒了。
1: 到我，到我。
2: 啥呀？
1: 到我。你傻呀？
0: 大王。
1: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把强森给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2: 大王。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急死我了。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能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王金陵抓住铁拐李，剑压脖项，就要杀他，把铁拐李可吓坏了。
4: 姑娘，饶命啊！姑娘，我犯了什么法了？别吵吵，
3: 要死要活，你得听我的。要活，把爱虎给我放出来；要死，我现在就宰了你。哎呀，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寨主的女儿要放爱虎，这究竟是为了什么？但是又一想，管他呢，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的，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哎，小姐，只要您饶了我，叫我干什么都行，快，不准声张。哎，这铁拐李镇定镇定，把衣服拽拽，转身往回走。王金陵在后头跟着他，恐怕这小子有变化。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因为这个铁拐李啊，专门负责看押爱虎，钥匙就在他身上。他来到这儿，谁能拦他呢？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稀里哗啦，把钥匙拿出来，把象鼻子大锁打开，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嘎吱，咣当当当当，开开之后，他回头看看王金陵，姑娘用手一推，把他也推进石牢，恐怕他在里边按下绊子。王金陵小声跟他商议：“铁拐李，你帮了我的大忙，但是帮忙得帮得底，你先受点委屈。”
4: 姑娘，我
3: 抄出贼来，趴下！哎！铁拐李乖乖地趴下了。王金陵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飞抓百炼锁掏出来。这个百炼锁上头有一丈多长的绒绳，马肩头拢二背，把铁拐李给捆上了，怕他抄抄，把他的底衣衬里给撕下来，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了。安下铁拐李不说，单说王金陵闪目往里边一看，可不是，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五花大绑，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要没人解救，飞你都飞不了啊。金陵仗着胆子到了近前，把身子哈下看了看，喂，你是爱虎吗？爱五爷早就听见动静了，他有点吃惊，认为是提审，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 谁救我？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容等王金玲一问，爱虎点点头啊，是我。
4: 你是什么人？别吵吵，我来救你。
3: 说完了，金玲迅速地把他头发给他解开，然后把宝剑一挥，绳子全断了。这阵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爱五爷呀，手脚全都麻木了。您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这个苦可受了不少啊，拳打脚踢且不说，就这头发往铁环子上一吊，

0: 俩胳膊这一勒，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二五爷仗着年轻，身子骨又结实，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胳膊腿这才有知觉。王金玲一下腰，把铁拐李先生那把刀给抽出来了，递于二虎。五爷，你先将就着使这把刀，快跟我走。二虎一看，这是自己人。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了外边再说吧。五爷也没多问，提刀在后头跟着，出了三号石牢。仗着天黑，有夜幕的掩护，不然能走得了吗？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小霞、龙天彪、洪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呢。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真乐坏了。往前紧走两步，拉住爱虎的大手。
1: 我说，是我啊，天彪，你怎么来？
0: 我就为你来的。五叔，快走！哎呀，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蹦提了。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个走吗？可真没想到。真好像神话一般，被人给打救了。这老少四个人没身就走，往哪儿去？奔后山。王金玲是在山上长大的，这座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通到哪儿哪有道，还能瞒得了他吗？他一想，前山得过巡捕寨。得走三座寨门，那是过不去的。唯有走后山，虽然也有人守着，如果不行的话，用武力也可以突围。因此，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他们走后山，顺着盘山道飞快地往下跑。时间不大，就到了后山，山口叫石嘴子。您听这名多别扭，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要想过必须在这过，两面是悬崖峭壁呀，爬你也爬不上去，这设有重兵驻守。王金玲所知，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而且驻扎在四方，不是集中到山门这儿。守门的那经常是五六十人，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说好的怎么都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开一条血路。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他们刚到石嘴子，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
2: 站住！哪来的？站住！
0: 巡逻的喽兵出来了，大竹竿子上挑着气死风灯。这种灯个头特别大，蜡也特别粗，故此绰号叫气死风。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因此照底非常亮啊。风灯往上一挑，喽啰兵打凉棚看看，谁呀？王金玲就过来了。啊，弟兄们，是我。你，哎呦，小姐，深更半夜，您这是上哪儿去？啊，弟兄们辛苦了，奉我父之命，要办点事情，劳驾把道路闪开，把门给我开放。不过，小姐，这我们说了不算，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谁呀？文华，文寨主。老兵说着给送信儿去了。靠着石嘴子不远，搭着三间石头房，这是值班室。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这石头房也挺阔气， 有床、八仙桌、太师椅子，吃喝都有。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提起文华这个人不陌生，在前套书咱就说过，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原属钟雄管辖之下。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人呢，他看法不一样。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倒戈投降，保了大宋了，背弃襄阳王赵觉。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认为钟雄这么做不对，你这叫吃里扒外，结果跟钟雄分道扬镳。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萧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就投靠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王典对他真不错，一句话加封的巡捕寨大寨主，手下管着3000多人，吃香的喝辣的，也可以说大权在握呀。他为了报答王典，也是兢兢业业，自从任职以来，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呀。白天他就开始巡查，晚上还要坐班。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山上风声吃紧，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离山上又不远，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非打大仗不可。故此雅都鬼文华呢，一不解带，更加强防备了。今天这事儿也巧，偏赶他的班儿在后山石嘴子守着。罗乐兵开门这一进去，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文华就坐起来了，什么事儿？报寨主，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
1: 哦，
0: 王金玲啊，对。
1: 什么事儿？
0: 那咱哪敢问呢？他后边还跟着好几个人，离着远，我们也没看清，请寨主爷的示下。文华也纳闷了，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啊，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这我得问清楚。文华带着萧刀将毛宝、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了，来到后寨门这一看，可不是吗？他一眼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他跟爱虎打过交道啊，心说这不小意思吗？是他，哎呀，他压到八卦石牢了。大寨主交代的明白，等着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他怎么跟姑娘凑到一块儿了？再看还有个出家的道姑，他也认出来了，这不是洪文女剑客吗？哎，那个人是谁？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但是文华这个人老谋深算，颇有经验呐、心里头乱，脸上没露出来，冲王金玲一抱拳：“姑娘，您还没歇着呢，啊，这不是文大叔吗？
1: 哎，是我，
0: 大叔啊，奉我父亲之命，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
1: 哎，好，
0: 姑娘，敢问一声，什么事儿？这你就不必细问了，将来你就会清楚。不过金玲啊，你别生我的气，我这叫上知下派，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你爹的有话， 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没有山上的号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我怎么能不执行呢？假如我把你放出去，你爹爹要怪下来，我如何承担得起呀？姑娘，咱们公事公办。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差办事儿，什么事儿我不问，号牌有没有，你爹亲笔的手谕有没有，要有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这个王金玲一下哪有啊，说这事儿是背着我爹，看来这事儿坏了，怎么那么倒霉，文华在这儿。可事到现在，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问他说，号牌也有，手谕也有，因为我走的荒疏，落到家里没带来，要回去取又耽误功夫，等以后给补吧，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
1: 好，
0: 好，好，好，现在我就开门。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我要请教小姐，你身后那个人是爱虎不？嗯，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呢，据我所知押在八卦石牢，谁把他放出来的？这又作何解释？姑娘一听坏了，越说这事儿越麻烦。看看没，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王金玲气得粉面通红，柳眉倒竖，是杏眼冤翻，一阵的冷笑。文大叔，你管的事儿也太多点了，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你开不开吧。哎呀，王华一瞅姑娘翻了，他还是沉得住气。小姐，您生气也罢，骂我也罢，我不能听你的，我得听你爹的。你要想出去可以，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辖大寨主，大寨主叫你走，我二话没得说，毛宝要去，请示大寨主去。遵令。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王金玲一想，跟他爹一说，当时就露馅了。这姑娘可气坏了，噌往前一纵，把毛宝给截住了。站住！毛宝吓了一哆嗦，没敢动。用不着你去问我爹，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我说文华呀，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如果讲道理不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我手中这把宝剑可不认识你。小姐，我的好小姐，我全明白了，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你还想吃里扒外，倒卖爹晕风不成吗？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着急？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呢？现在你这戏法变漏了，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王金玲火往上撞，是直奔毛宝，摆剑就剁。这个毛宝是哪位呢？在前文书咱也说过，七雄闹君山，北侠欧阳春当堂献义，谁都服欧阳春有能耐，就这个毛宝不服，他觉着他挺有功夫，提出来非跟北侠当堂比武，把老侠客逼得没招了，这才答应他的要求。欧阳春拿他开了个玩笑，当着众人的面说了，说我跟毛寨主伸手，我要一刀削双耳， 我这一刀削掉他俩耳朵。大伙一听翁都乐了，认为欧阳春这是笑话。实质上欧阳春真这么办了，在动手的时候刀刃朝上使了个贴耳撩腮，这把刀围着毛宝那脑袋一转个呲溜，俩耳朵全掉了。这个毛宝至今缺这么俩玩意儿，就好像个肉球似的光秃噜的，为了遮羞他用头发把这窟窿眼给盖上了。这毛宝就是当初的那位，要说这小才不是东西了，奸损阴毒辣这五个字都占全了。他跟雅渡鬼文华是磕头的八兄弟，文华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呢？他一看姑娘跟文寨主闹翻了，我不出力谁出力啊？想着把掌中刀一晃，一阵的奸笑，姑娘哎，别变戏法了，您是随便出入，想带别人不容易，我们吃了你爹的饭就给你爹办事儿，听你爹的可不能听你的，既然你非要变脸不可，也讲说不起，毛宝得罪了。抡刀跟王金玲站在一处，王金玲今天是急茬，打了十几个照面飞身形跳出圈外，蹭在镖囊里头拽出响铃镖，这是红文女剑客的真传，他这镖后头拴着个小铃铛，往外一打带响的，故此叫响铃镖，啪一兜手镖出来了。毛宝没注意这手，正中梗嗓咽喉，噗这一下毛宝是仰面摔倒。汪金玲怕他不死，过去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这下后寨门就乱了，哇，了不得了，毛寨主死了，毛寨主脑袋搬家了。刹那间文华全明白了，一面命人赶紧飞报大寨主叫他快来，一面把掌中的三挺大砍刀取过来了，往前一纵，大战王金玲，要给毛宝报仇。就在这后寨门这展开了一场混战呢。那说那几个人就出去得了，过得去吗？寨门关着呢，寨墙上是喽啰兵，上头弓箭都支着，往前一凑合，灰瓶炮子滚吧雷石，所以大伙干着急出不去呀。正在这时候，就听山上一阵大乱呐，灯球火把、量子幽松跟火龙相似，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来了好几百人。为首的两个正是半赤峰王典，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身后跟着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波莲花燕峰等等群贼。这王典得着信儿了，简直没把他气死。王典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女儿能背叛我吗？我对她爱如珍宝啊，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她母亲早不在了，我把她拉扯成人呐，到现在吃香的喝辣的。她能出卖我？但又一想，送信的人敢说瞎话吗？我得亲自去看看，简直她都不知道怎么走来的。王典到了出去的地方，雅渡鬼文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躬身施礼：“大寨主，您来的正好，您看看吧。”王典一看，可不是吗？旁边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尸体，正是毛宝。哎呦，怕什么有什么呢？ 王脸气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晃着脑。

0: 太来到王金玲面前，
1: 丫头，你疯了吧？昌，你怎么了？
0: 王金玲一看他爹来了，这事儿更复杂了。跟原来呀、啊，他心提到嗓子眼儿，怕出事儿，现在有了事儿了，反倒倒平静下来了。金玲壮了壮胆子，飘飘万福，爹爹，庶女儿有罪，我给您施礼了。起来，金玲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还背着为父不成吗？爹爹，既然您要问，我就实说了吧。王金玲没隐瞒呐，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他公开承认爱虎是我救的。另外我再告诉您，我要上哪儿去？要赶奔葵花岗公馆找开封府的官人去，我要弃暗投明。最后王金玲说，爹爹呀，您可能恨我，您认为当女儿的不应当背叛您，但是我是为您着想啊。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我打算给爹爹减轻罪名，打算立个功啊。爹，您不应当这么做。您想想，您占了这座八宝跌云峰，轻松狼牙剑，已属非法，官府对你并无如何，你是公道山王，附近的老百姓对你也挺拥护，吃喝不愁也就算了，您为什么贪心无厌呢？如今您做的什么事情？你让白莲花燕风杀死白眉大侠徐良，还把人头搁到咱们山上，说什么要召开人头大会，撒请帖传请柬。您说这么做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咱们？开封府跟咱们能不能完得了？眼见着就是一场血战呐、啊！我们叠云峰土崩瓦解就在眼前。作为您的女儿，我不能不替您考虑啊！我弃暗投明的意思，就想立功，好减轻爹爹的罪名。您理解我吗？要没等这话说完呢，王典实在听不下去了。哇，好啊，金玲啊，谁背叛我都有可能，唯独你，我是做梦也没想到啊。好好好好，既然你不仁，就许为父不义，从现在开始断去父女之情，你就是我的仇人呐、啊！我先宰了你，来呀，抬我的病人。有人一看大寨主都疯了，谁敢拦着？抬过他的病人一对短罢凤翅鎏金躺，半尺风王典抄兵在手，往前一纵，要大战王金玲。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半尺风王典手晃短罢凤翅鎏金躺，就像一头狂怒的野兽扑奔王金玲，抡家伙就砸，呜！姑娘赶紧闪身，把凤翅堂躲开。王典一翻手腕子，平着又拍来了，贱人，呜！王金玲一低头又躲开了。这王典连着就砸了王金玲七八下，

娘是一招没还呐，最后扑通跪在他爹的面前。汪金玲泪如雨下，爹爹且慢，您老人家恨我，我明白，但是我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发自肺腑啊。您没想想吗？我是您唯一的女儿，您又这样疼爱我，我有什么理由背叛你老人家？还不是被事情逼的吗？爹爹，您再看看您身边那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占山为王姑且不提，都是一些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恶阴贼。您把他们都当成好朋友了，供他们吃，供他们喝，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这样下去，官府能不能答应你？难道说女儿投靠官府，立功赎罪，我还有错吗？爹呀，既然您不念父女之情，女儿我也没有办法了。您把我养这么大，我绝不还手。爹，你就打吧。丫头啊，你伶牙俐齿，狡辩什么？你认为我不打那张家虎？抡起躺来往下就砸。王典呢正在火头上，他认为砸这下呢，他姑娘还得躲，能那么老老实实叫他砸吗？但是他想错了。汪金玲痛不欲生，一看爹打他，他把眼睛一闭，腰板一拔，用头找兵刃。这下可坏，凤翅鎏金躺正拍到汪金玲脑袋上头，啪！再看姑娘，香消云散，失去摘倒，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损崩出多远去。王典一看，哎呦，我的孩子！他俩兵刃扔了，把女儿的尸体抱住，他也哭没气儿了。山上一阵大乱，哇，人们是触目惊心的，说什么的都有。王典哭得死去活来。那么说他们这么折腾，爱虎、龙天彪、洪文都是木头棒子，他们仨怎么不过来呢？这玩意儿有情可原，洪文有洪文的想法，他认为着父女之情比什么都高。你看别人过去，王典是毫不留情，这事儿就不可收拾了。他们父女之间呢，说深了、说浅了、圆了、扁了的都好办，别人要一伸手，这事儿就麻烦了。可是洪文女剑客也没料到姑娘能来这一手，当他发现完了，那躺落下来，脑袋碎了。作为师徒，洪文女剑可心如刀绞，绞得眼前一黑，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躺下呀。半天他这气儿没上来呀，故此就留了一段空隙，显见着他像没管似的。爱虎和龙天彪伸不上手啊，两个人说什么，那见着王典就得骂祖宗，没什么话可说。人家爷俩在那谈话，他们只好在旁边听着。可是王金玲一死，把他们俩也惊呆了，张着嘴瞪着眼，半天没喘过这口气来。咱们单说王典哭的死

死去活来呀，蹭得满身都是血。电光侠火玉贵过来了，一边擦眼泪一边劝大哥，大哥别太难过了，人死不能复生啊，全怪你一时火气太壮。哎呀，这怎么办呢？这还以大局为重，赶紧给丫头准备后事吧。王典这才止住悲声，一抬头看见洪文、爱虎和龙天彪，这家就更疯了，嗷嗷直叫啊，洪文呐、啊，洪文，你是我女儿的老师，你把我女儿领到这一步，你算个什么东西、啊、虽然说她死在我手上，实质上也是死在你身上，我要给我女儿报仇雪恨呐、啊！马明来，他猛扑洪文。女剑客到了这阵儿不得不说话了。洪文女剑身形往旁边一闪，一阵的冷笑啊，汪点。过去我以为你这人比较不错，今天我这才看出来你是个人面豺狼，拿着不是当理说呀，你把这么好个女儿亲手打死了，还把罪责推到别人身上，真是不讲理之极了。方才你女儿说的话值金子值银子，全都为你着想，你是忠言逆耳啊，看来你这种恶人是不好普渡了，贫道要给我徒儿报仇，你完我也不完。女剑客说到这儿，把拂尘插在大领挽袖的提衣襟，拽出宝剑跟王典就站在一块儿了。他们俩这一伸手互不相让啊，王典好像疯了，洪文女剑客也有点精神不正常了，啪啪啪这一打，快似疾风闪电一般，20回合没分输赢。单说飞剑仙朱亮和30陈团陈东波这俩家伙在旁边一边观阵一边小声嘀咕。陈东波就跟朱亮说，老剑客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非闹大了不可。哦，怎见得？哎呀，你看着，既然他们敢大胆把爱虎救出来，他们就得有后台，今天晚上开封府的不定得来多少人呢，咱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另外老剑客你看着没，这个洪文女剑客不是个善茬子，总辖大寨主要想赢他还费点劲，你我何必在旁边袖手不管呢，咱得帮帮大寨主的忙啊，吃人家喝人家得给人家办点事儿。嗯，对，你打算怎么办？我偷着给他来一下。这个30陈团真不是东西。说到这儿，他在皮兜子里一伸手，拽出一颗金棋子。这金棋子是钢的，外头镀层金水，也有车马炮、将士像之类的。乐意下棋，把棋盘摆着就可以下，不乐意下，这就是暗器。一颗棋子上秤腰腰足有1斤呢、啊、他抄在手中在这看时机。洪文女剑大战王典，身形转动，正好后背对着陈东坡，一看时机来了，

0: 龙纹女剑可打得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两肋发胀，心口发热，是眼前发黑，身子一摘位，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王典一看，哎呀，你受伤了，举起凤翅鎏金镋往下就砸，还没等落下来就听塌啦，怎么回事？被小侠龙天彪用刀给架住，这躺没落下去。爱虎趁此机会飞身行过来，背起洪文是转身就走。龙天彪呢，打了三四个回合，压刀在后头掩护，就往回跑。事到现在啊，他们也迷失方向了，从后山出不去，就往前跑呗。王典火往上撞，我看你们能跑到哪儿去，现已布下天罗地网啊，你们是插翅难飞，追追呀，别让他跑了。紧追不舍呀，你想想，爱虎本来就受了伤了，还没吃饭，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感觉到相当吃力。爱五爷那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啊，这跑有个方向还行，也没方向，这就跑到哪儿算哪儿。身边又没有援兵，心情又紧张，这滋味就甭提了。女剑客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神志也有点不清，顺着嘴角往下滴的血，还一个劲儿说呢，放开我，不要管我，放开我。爱虎也不理他，放开放开，你就活不了了，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一直奔东山坡跑。龙天彪提刀在后头掩护着，人家兜着屁股就上来了，跑来跑去跑到绝地了。前面这个山就好像要到大墙立在这儿了，高了下有数丈，什么人也上不去，此路不通，再想转身走追上来。爱虎跟龙天彪一商议，咋办？龙天彪一咬牙，老叔啊，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把老剑客放在山根底下，咱们俩杀吧，实在不行咱就抹脖子，这只好如此了。人怕比马怕骑呀，到这步怕也不行了。他们把女剑客轻轻的顺山根放在这儿，爱虎龙天彪两个人提刀刚要往回杀，就听这山头上有人喊，
1: 娘呆，老叔小兄弟不必担惊害怕，方叔安在此啊。
0: 啊，方叔安，这小子从哪来？爷儿两个抬头往石喇子上观瞧，就见这时候石喇子上的一前一后下来两个人，这两个人比猿猴还快，在头前的正是细不大头鬼方叔安，手中拎着1尺多长小片刀，后边跟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5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折梗，三发披肩，周身上下一身青鹿皮的围裙，足蹬一双抓地虎快靴，手中擎一条5斤龙虎棍。往小伙脸上一瞅，面如姜黄，五官端正，眉分八彩，目若朗星，

0: 人样子长得是头一排，但是爱虎龙天彪不认识他是谁，也不知道这方树安从哪儿来的。书中代言，方树安从哪儿来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说了，红文女剑客带着小侠龙天彪化妆改扮，装作师徒，公开进了叠云峰狼牙涧。他们老少二位走了之后，蒋平智化南侠连方树安众人就碰了碰头，分析这个形势。蒋四爷一皱眉说，现在哪儿都好办，唯独咱们人单势孤，眼前要来几个硬帮手，咱就扎实多了。可惜远水不解近渴，咱们请的人不少，最快的也得五天以后才能赶到。咱们这眼前怎么办呢？蒋明这么一提呀、啊，忽然方树安机灵一动，想起件事来。
1: 四爷，
0: 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我跟你提点事儿。我跟我老叔爱虎上叠云峰，结果我老叔被人家扣下，我跑出来了。因为我心里的想事儿，把道走错了。路过那个地方也叫什么名儿，我想不起来了。我遇上个小伙儿，这小伙儿那根棍儿带冒烟的，把黑熊给烧焦了。我觉着奇怪，过去一问，我才知道是谁。哎，你们猜猜他是谁？啊，谁呀？钟雄的儿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那个方说安一说，蒋平知道，智化也知道。啊，智爷说钟林在这呢，这孩子不小了，不小了，比我这个还高呢。哎呀，一表人才呀！我呢跟他谈了谈，他正在这儿跟他老师学艺，他老师就是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也离这儿不远。我说咱这么办行不行？要能把司马道爷和钟林请出来，咱不就多了两个帮手吗？
2: 哎呦，方川这一说，老少英雄都高兴了。那感情好，咱且不说钟林呐，要是南昆仑司马真肯于出头，解决了问题了，那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呐。不然的话，能叫南昆仑吗？可蒋平又一想，跟人家没深交，可以说也没处，人家又是个出家人，能不能帮忙，这玩意儿两可之间呐。管他行不行呢，就得亲自去请。就这样做出决定，方树安领着道，蒋平、智化、展昭、刘世杰带了八彩礼物四名仆人起身进山，到火云宫聘请南昆仑。等进了山了，方叔安辨辨方向，我想想啊，哎，对了，是这儿，我在这儿遇的黑瞎子，哎，看看被烧的这草，对对，就这儿。钟林告诉我了，翻过这道山坡就是庙，咱往前走。等翻过山坡一看，可不是。在群山怀抱之中有一座小庙，但是这个环境可太好了，一般人找不到这儿。方树安晃着大脑袋，分野草找路径，时间不大，来到庙前一看，横匾火云宫。对，就这儿，你们等等我叩门啊，啪啪啪啪啪啪，开门呐！哪位听事？开门嘞！啪

0: 就砸几下，庙门开了，里边出来个小老道，一看来伙人，都挺眼生的。无量天尊，各位施主找谁呀？
1: 哎呀，小道士，麻烦您了，这是火云宫吗？
0: 啊，对呀。
1: 火云宫的观主是不是南昆仑司马道爷？
0: 啊，对呀。
1: 劳你的大驾，给我们送个信儿，你就说开封府的蒋平、智化、展昭、方叔安、刘世杰等求见。
0: 哦，那好吧，你们稍后。
1: 小道士把门关上回去了。
0: 哎呦，时间不大，庙门开呢，钟林从里边跑出来了。钟林眼睛闪着亮光，先看见方叔安了。哟，您来了！
1: 哎，来了来了！我说小伙子，我说话算数，我说咱俩能见着就能见着，你看看这都谁来了？蒋四爷几个人在旁边仔细辨辨模样，想起来了，可不是钟林吗？那阵还是个孩子，眨眼之间变成大小伙子了。但是你仔细看，五官模样跟小时候没有什么大差别。
0: 钟林呐，还认得叔叔我吗？
1: 四叔，我怎么能忘呢？哎呦，智的叔，展的叔。
0: 钟林趴地就磕头。
1: 故人相见，
0: 高兴的不得了。
1: 钟林这小伙子挺热诚，说着眼泪还掉下来了。
0: 想起当年的事儿，就像在眼前一样。尤其是智化，
1: 那在后头白云岭怎么把自己解救的？没有智的叔，自己就被人陷害了，焉能有今天？拿智化当亲叔父，他知道眼前这几位老前辈跟他爹钟雄最好。寒暄一阵，钟林把眼泪擦擦。各位叔叔，你们来的正好。刚才呀，我跟我师父还提念这个事儿。我师父说明后天准备到葵花岗看望大家，没想到你们来了。
0: 师父，都来了，您快请出来
1: 吧。随着一声弹奏，走出一位道长。
0: 还用问吗？南昆仑司马真呗。
1: 方叔安一看这司马真大个儿，宽肩膀，这老头身子骨挺硬实，往脸上看，面如晚霞，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上戴着柳木道冠，铜簪别顶，身穿着绛紫色八卦仙衣，手中拿着拂尘，长得是慈眉善目。不过呢，这司马道爷脑门上有一道竖纹，就好像三只眼睛。根据一般的来判断，这老头脾气也不是个善茬。大伙心里正想着，司马道爷来到众人面前呢。无量天尊，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呐！蒋平赶紧过去见礼。
0: 在下蒋平蒋子长，参见老剑客。
1: 哎呦，司老爷，您太客气了。这二位是智化、展昭。
0: 哎呀，
1: 久闻大名，轰雷贯耳。这是小可刘世杰，
2: 你们大头鬼方叔安。
0: 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
1: 特别热诚，把他们让进去。蒋四爷先把礼单往前一献，
0: 老剑客初次相见，
1: 没有什么好东西，几件薄礼献上，望老剑客笑纳。司马道爷一看，这还叫薄礼呀？除了吃喝之外，还有彩缎，还有现钱。老剑客就一乐，司老爷，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你们能到我庙上来，我就欢迎的不得了。这送礼作何解释？
0: 道爷，您呐别多想，这就叫见面礼儿，人之常情嘛。

0: 我们素之庙上清苦，这是一点薄礼，作为我们的心意。真格的，您还让我们扔出去吗？好，那贫道就愧领了。司马道爷吩咐一声，小道士把礼物拿到后边去了。这沏水、闲谈，司马道爷多聪明啊，就问呐：“司老爷，你们无事不登三宝殿，大概找我有事儿吧？”“哎呦，道爷，咱们都是绿林人，一笔写不出两个老和字来，我们呐来求您来了。”哦，求贫道何事？道爷爷，咱们就打个天窗说亮的吧。我们要平灭狄云峰、狼牙剑，要捉拿半尺峰王翦以及他手下的爪牙。如今缺兵少将，因此呢，来求道爷助我们一臂之力。不知意下如何？没等司马真表态，钟林过来了。师傅，这可是好事儿啊！那帮贼呀，我早就憋着他们，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要依着我，早就拎着五斤龙虎棍把他们打平了。您一再劝我，我才没下手。您听见没？我四叔他们缺兵少将，让咱们爷儿俩帮忙。您赶紧就答应得了，最好咱们爷儿俩现在就起身。大伙听了直乐，认为呢这老道好说话，你看对人多和蔼呀。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司马真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蒋四老爷，我认为着你们看我是一片好心，闹了半天，要拿我们爷儿俩当刀使，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司马真把脸往下一沉，透出不高兴的样子。蒋四爷，各位，你们这不是看我来，你们这是拿我们爷儿俩当刀使，这不是笑话吗？四爷，你未曾说这话之前，你想过没有，我是什么人？我是出家人，三清弟子。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早晚三朝拜，神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们怎么能帮你们的忙呢？你们是官府，抄山灭寨是你们的责任。王典他们违了法，他承担责任，跟贫道毫无干系，因此我师徒绝不能出头帮忙，请四老爷体谅才是。善哉善哉，无量天尊。司马道爷说完了，把眼睛闭上了。蒋平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大夫，哎呦！四爷真没想到，看这老道对人这份热诚劲儿，不至于这样。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一套词儿来？可是蒋平呢，经验丰富，经历多，见得广，马上付之一笑：“道爷所论极是。不过呢，我也得把话讲清楚。我蒋平也认识不少出家人，像玉泉山三。”

清观的云中鹤卫镇，大相国寺的北霞紫然伯，少林寺的八大名僧，峨眉山出家的道士，这些人呢，有的是三宝门人，有的是三清弟子，跟您可就大不相同了。我记得你们道门有这样的话，杀恶人即是善念，这个杀不能妄杀，得杀得对，铲除恶人本身就是做好事，与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是一个道理。我道爷，大概您觉着咱没什么交情，所以呢您这才拒绝了，这个我体谅，一回生两回熟嘛，往后咱们一处这感情也就亲密了。大爷算了吧，无论如何呢，您不能驳我们的面子，还是跟着我们辛苦一趟，助我们一臂之力才是。是啊，南侠也劝，智化也劝，就见司马真把脸沉起来了，豁然站起，三位免开尊口，方才我说的话就算数，你们的事跟我没关系，来啊，送客。司马真把袖子一甩，转身奔内宅去了，把这老少爷几个蹲在这儿了。哎呦，南侠那脸红一块青一块的，智爷也，哎呦，我这老道真磨得开呀，给我们来个干蹲。哎呦，我这老道真磨得开呀，给我们来个干蹲，俩山落在一块儿往外出。四爷坐这儿没动弹，单表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哎呀，钟林呐，脸像大红布一样，迈大步跟他师傅就出去了。走到后院，钟林把老师的衣裳抓住了：“师傅，您怎么能这么样做呢？您不应该这么对待官府的人呢。再者一说，我爹爹跟他们都同殿称臣，私下里交情莫逆，他无论如何这事儿也……”钟林还想往下讲，道爷把袖子一甩：“大胆，放肆！钟林呐，你爹把你交给我了，你跟着我就是学艺，你在这儿待着就得听我的，为师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少要罗造，送他们出去。”哎，好吧。钟林的嘴撅的都能拴头驴，低着头到前边，挑帘笼进了屋，冲着几个人一抱拳：“各位老前辈，哎呀，真是遗憾得很呐！他我师父不是这么个人儿，今儿个不知哪阵风有点不顺，所以他老人家才言辞拒绝，连我都觉着怪抹不开的。几位老前辈，这怎么办呢？”蒋四爷能叫他为难吗？拍拍钟林的肩膀，还在，心到神知，他你现在还是孩子，你做不了主。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好如此。再者一说，我们是求人家，人家帮忙是人情，不帮忙是本分，咱怎好强求呢？就只当我们白来溜达一趟，这也不算是你爹是明白人呢。一听七个人讲这个道理对，马上倒戈投降，保大宋朝，背叛襄阳王。水萝卜就酒，嘎嘣脆，撂地摔三节，叮当带响的。我赞成这个人物。你是他儿子，
你呀、啊、也是

0: 这样的人，我看出来了。我早就跟你相过面，你这小伙子跟你老师不一样。我说孩子，你要能真像你爹，你就应当做一番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眼下这事儿就在这等着你去做呢。爱虎被困在叠云峰，徐良的人头也在山顶上。我们呢找你师傅的意思就是帮助我们办这两件事儿，救爱虎取人头。你师傅不去，我们也得办。草了鸡子儿就不做曹志高了吗？岂有此理呀！没他，我们照样是抓贼。但是孩子，你跟他不一样啊，你是将门虎子，我不能袖手不管。孩子，你有种没？有种跟我走一趟，咱俩上趟叠云峰，做两件漂亮的事儿，敢不敢？方爷，他这，我现在没满徒呢，什么事儿都得听我师傅的。待我禀明师傅之后，咱们再去。那得了。我说你这小子岁数不大，鬼点子挺多呀。你哪是禀明你师傅？你这叫扯蹄子。你明知道你师傅不答应，你还禀他干什么？我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闹了半天老子英雄儿饭桶。得，咱俩人没话可说。哎呀，我看错了我。方叔安多坏，这一使用激将法，朱林受不了。他就觉着热血沸腾，汗毛根儿都竖起来了。方爷，你等等，你说我背着我师傅这么做行吗？你有什么不行的？你也没偷也没抢，你帮着开封府立功去了，你早晚不得在开封府当差吗？现在无非先行一步，到那块儿嘁哩喀喳把王典、火玉慧这帮贼全打趴去。把徐良的人头请回来，把爱虎给救了，人前显圣，傲立多尊，你爹得多高兴啊！皇上见喜，加封你官职，紫袍金带，光宗越祖，哪一点不好啊？你非听你师傅的话呀，早早晚晚就死在这庙上啊，跟木头疙瘩相似，有什么意思？孩子，你敢不敢？好吧，我宁愿叫我老师生一回气，我跟你溜达溜达。我想真要办成了，我师傅也不能怪我。还是的，他为什么不答应啊？我明白了，要说他这么不懂人情啊，这玩意也交代不下去。他另有想法，他是觉着自个儿力量不足，老怕敌不住半尺风王典，而且呢，这庙离这山又挺近。万一把人给得罪了，开封府走了，他受得了吗？人老奸马老滑，他有其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孩子，你现在觉着你这能耐怎么样？我这当您说，我觉着不善。对呀，你那条棍儿还带冒烟的，那玩意儿多好，拿着它，谁能耐就打谁。蒋平全听见了。四爷一想，他妈这小子够坏的，比我当初还坏。单说钟林背着老师不知道，把五斤龙虎棍拿出来了。方爷，咱什么时候走？
1: 现在就走。一会儿你师傅在转的前边，一看你要走，还得拦着呢。
0: 哎，就这样，他们离开火云宫。临走的时候，钟林觉着不跟老师留个话不带劲。跟守门的小老道说：“师弟啊，我去办点事儿啊，一会儿师傅要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说上葵花岗公馆去了。”啊，师兄，你可得早点回来。
1: 我知道，我知道。
0: 钟林交代完了，跟蒋平众人起身。南侠和智化觉着这样做不妥，有心过去拦方传，被蒋平给拦住了。
1: 行了行了，一路酒席对待一路宾朋，对待南昆仑这样的就得用这种方法，这才叫对症下药。你们二位甭管。

蒋平拦着那两个人，也不好说别的了。他们回到葵花岗，到葵花岗一打听，洪文、龙天彪没回来。这时候就掌了灯了。蒋平怎么琢磨着，怎么不跑险？四爷真替龙天彪捏把汗呢。你说徐良刚死，龙天彪再摊了事儿，艾虎再出了事儿，无法交代。大家一商议，方硕安提出来了，我跟钟林冒险上山，要看个究竟。大家同意，他们俩才起身。钟林从小在这个山长大的，对每条路径他也是了如指掌。平时就是老师管教的严，他不敢进山。这如今小鸟出笼了，你说把他乐的，在头前引路。方树安呢，原来又是这儿的四寨主，对地理也相当熟悉，所以他们在走的这个地方叫百丈崖，悬崖峭壁的崖，其实没有100丈，也就是60几丈高。在这下去就是前的厅，两个人走到上边，正好厅底下喊，就见灯球火把亮子油松啊，两个人趴到山头往下一瞅，正好瞅着艾虎和龙天彪，身上背着洪文女剑客。方叔安一着急好像没掉下去，钟林把他拦住，让方叔安先喊一嗓子，让他们先定定神，有个思想准备，然后咱俩就下去。故此方叔安大喊一声，然后钟林拉着他顺着藤萝出溜下来的，不然的话那么高跳下来就得摔死，他们两个人也没那么大能耐。书归前文，等他们跳起来与艾虎龙天彪相遇，把艾虎给乐的，树安你可来了，这是谁？哎呀，我给介绍介绍，你们都是将门虎子啊，这位是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飞叉大帅太保钟雄的儿子，这是南昆仑司马真的徒弟。妈妈，这认识吗？叫哥哥。小义是艾虎，这是小侠龙天彪，彼此见过。这时候王典他们就追上来了，钟林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我说方爷，各位别怕啊，我今天全包下了，你们几位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领你们出去，我先收拾这帮山贼。艾虎一听这小伙子口气可不小啊，他都包下了，看这个意思能有这么大能耐。这几个人在这等着不说，单说飞行小太保钟林一晃五斤龙虎棍飞身行，挡住王典，他把大棍在手中一横，呆站住，此路不通。王脸众人呼啦朝站住，借灯光一瞅，不认识这年轻小伙，也就20岁吧，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王脸把双膛一分，哇哇暴叫，哇哇，你是什么人？莫非也是开封府的爪牙？哈哈哈哈，有话好好说，用不着叫唤。问小爹有名有姓啊？我爹钟雄，现在是洞庭湖的水军大帅，官封飞叉太保，我是他不孝之子，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师爷。我老师就是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啊！王典一听就一愣，他不认识钟林，可认识司马真呢。心说话，道爷你可不对啊，咱们有连山之好啊，你就在我眼皮底下，当初咱们两方面谈判过，井水不犯河水，你火云谷

0: 风管辖的地方，我绝不侵犯。我爹云峰的事儿你也别管。而且年也好，节也好，我都派喽啰兵给你送礼呀。这么些年咱们没红过脸儿，怎么你也倒打一耙帮着开封府了？不然的话，你怎么把徒弟打发来了？这小孩不像说瞎话的样子。又一想，不能吧？这小孩是不是背着他师傅来的？这王典这心里头七上八下，想到这儿，他断喝一声：“呆！钟离，我且问你，你老师果然是司马真？废话！这么大的事儿，我能糊弄你吗？”哦，那么今天晚上你进我的叠云峰，是你自己来的，是你师傅叫你来的？喂，钟林一琢磨，他问这话什么意思呢？得了，我说个瞎话吧。钟林把眼珠子一瞪，呸！我乃是有教养之人，我就得听我师傅的。今天来不是我独出心裁。是奉师之命而来，我师傅说了，先叫我来，他一会儿就到，非把你们这帮贼斩尽杀绝不可。哟呵，王典明白了，司马真那老匹夫，闹了半天你是这么个人呐！要知道现在何比当初，我早领人火烧你的火云宫，我把你平了。养来养去养成仇人了。本来王典就疼姑娘，今天晚上发生这些事儿，都要把她气疯了。再加上个钟林，他更是忍无可忍了，晃双膛飞身形跳到钟林面前，是举兵刃就砸。钟林哈哈大笑：“哈哈哈，王典，你是总辖大寨主。”揍你一个等于打你们全山的人，小铁就教训教训你。晃五斤龙虎棍，跟王典站在一处。方叔安在后头看着，方叔安这一看呐，钟离有没有能耐？有，年轻人，火力也旺盛，棍子也沉，动作也敏捷，但是跟王典一比呀，就不行了。那王典姜是老的辣，这对短把凤翅鎏金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人家伸手抬腿，那火候是正合适。相比之下，钟林就显得有点毛躁。方叔安这心呢就提起来了，
1: 哎呀，这是够呛啊，这样
0: 这样打长了他哪行啊？他在后头给提醒：“哎，我说钟林呐，你脑瓜活点儿，你怎么不叫他冒烟儿呢？什么意思呢？他告诉钟林，你那棍子不能冒火吗？你怎么不使唤呢？你费这劲儿干什么？”一开始钟林不想使，因为他这条棍子里头有消息，是他老师司马真特备给他打造的。这棍子带夹层的，大拇手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上面有小眼儿，里外眼儿对着一块儿，能往外撒药粉。这种药粉是特制的硫磺焰硝，见风就着。要不摁崩簧，这俩眼儿对不得一块儿，里边的药名出不来。但钟林这小伙挺自尊。有一线之路，凭真能耐，但能不使这个就不使唤。师傅也说过，为什么给你打造这么一条棍呢？就是准备万一，一旦遇上危险，势不可解，你再使用。可是钟林打着打着一看，心头就一凉啊，他不是人家王典的对手啊，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钟林想，我这徒白学了。凭真功夫恐怕难以取胜。方叔安一喊，他机灵一动，得了，我就像打狗熊似的，我给你来一下得了。 想到这儿，他大

0: 拇指一摁崩簧，棍头一转个，眼儿就对着一块儿了。钟林是抡棍就砸呀，王典哪知道这些奥妙，他一看棍子砸下来了，单手举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架，开呀，镋正好碰到棍上，嘡啷这一声，这可好，棍子里那药面几乎全撒出来，呼这一下撒了半只风，满头满身的。王典一开始还纳闷呢，什么玩意儿，可刚一愣的功夫是见庄就着，腾浓烟烈火呀。王典一看不好，妈呀，把凤翅鎏金镋扔了，双手抱头摔在地下，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就地翻滚，时间要拖延一会儿就得把他烧死。幸亏三使陈抟、陈东波、飞剑仙朱亮在身边，他们赶紧把大衣脱下，连脑袋带屁股过来把王典给包住了，跟空气这一隔绝，火灭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再把大衣打开看王典，这模样才好看呢，黑一块紫一块青一块的，烧的简直都赶上牛魔王了，全是大炮了，胡子也烧没了，上身的衣服几乎也烧光了。再看王典是昏迷不醒啊，电光侠火玉贵吩咐着快抬到前厅调制，快抢救，搂了兵过来，抬人的抬人，捡兵刃的捡兵刃，把王典抬走。电光侠火玉贵这才知道这小孩的棍子里头有埋伏，一伸手拽出七星宝刀，跳到钟林面前，娃娃，你小子不够意思，你凭的不是真功夫，这叫暗箭伤人呐、我大哥没注意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来来来，电光侠会会你，有能耐你烧我看看，你多什么，你比马王爷多三只眼呐、今儿我就烧出你看看招棍吧。钟林才要大战电光侠。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我又见到了小爱。我们换了一辆又一辆的公共汽车，那是我们天天都要坐的公共汽车，穿行在整个城市里。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弄清楚，那是真的发生过的事儿呢，或者仅仅是我的一个梦。

0: 老板，
1: 谁呀、啊？
0: 请问一下有没有笑？笑
1: 笑笑笑笑笑笑什么笑？

0: 这白看书是不是？把它拿出来。
1: 行，
0: 快点。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点真。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3: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4: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话说在公元88年，年仅31岁的汉章帝刘达突然病逝，而这时候的太子刘肇啊，只有10岁。这个刘肇生于建初4年，也就是公元79年，他的亲生母亲是梁贵人。可是这梁贵人却被窦皇后给逼死了。那么刘肇呢，是汉章帝刘达的4个儿子，在他的上边还有3个哥哥，也就是千乘王刘抗、平春王刘全、清河王刘庆。那么下边还有4个弟弟，他们是冀北王刘寿、河间王刘开、城阳王刘书、广宗王刘万岁。这个刘肇登基的时候是10岁，但作为皇帝，年仅10岁的刘肇显然无法懂得管理国家事务，于是啊，只好把这个政权交给了养他成人的窦皇后来执掌朝纲。这个东汉从和帝起，每个皇帝都是儿时继位，在幼儿皇帝当朝的时期，外戚与宦官的专权，那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的争纷和社会的动乱将随时发生，东汉政权也将进入了一个永无宁日的历史阶段。这个章帝一驾崩，和帝登上九五之尊，但这朝中的事儿得由窦皇后来说了算。现在这个窦皇后被和帝刘肇尊封为窦皇太后，又加了个太字儿。这皇太后亲政掌朝啊，一切事务她说了算。她一掌朝，马上就做出个决定，把他们老窦家所有的亲属啊，扒拉干子碰不着的那都算上，就大家官呢、全都封了高官，特别是他那个哥哥窦宪，那官都大得惊人，掌握国家机密。

这个窦宪那狂妄无比呀、啊，那现在更了不得了，目中无人，皇上小，妹子掌朝，这天下就是我老窦家的。他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把谁也不放在眼里。那么这个张帝刘达死得举行大丧，高达灵棚，全国上下一片嚎啕之声，老百姓也得为皇上戴孝。这宫廷之中就开始举办大丧，那么外地的一些郡王侯爷王爷得进京吊孝。这个时节，湘都侯刘畅由他的封地进京吊孝。这个湘都侯刘畅乃是张帝刘达的堂弟，那是正宗的皇族血脉。这刘畅就带领人来了，那侯爷进京都啊，带了不少人呢、啊，随从还有妾小百十来号，这就来到了行义公馆，先住下，准备明天进皇宫里去吊孝。当天住下了，这个刘畅带了一个妃子，这个妃子姓柳，柳氏。这柳氏啊，他就琢磨，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繁华之所，我长这么大也没来过京都，在没有进皇宫吊孝之前，我想上街上溜达溜达看一看。他就把这事儿啊跟这湘都侯刘畅说了，刘畅呢就点头了，好吧，那你就去吧，坐的轿，别带多人，别招摇过市啊。另外呢，刘畅把那两个保镖叫过来了，两位侍卫官，一个叫马彪，一个叫邓虎，你们两个保护着刘氏上街转一转，快去快回。哎，放心吧，这马彪邓虎就保护着这个柳氏，带领几个人抬着轿，这就上了街了。这街上热闹，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好家伙，车水马龙，拥挤不断。这个柳氏就把轿窗户这帘儿掀开了，往外看看街上这个景。就在这个光景，由他的队伍前边来了几匹马，前边这匹马身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有三十来岁，身材不高，圆脑袋。这人是谁呀？此人乃是窦太后哥哥窦宪府中的管家，叫窦谦。哎，这窦谦上街办事，带领几个人正好由这轿的旁边就过去了。这窦谦这眼珠子来回转，一看这有个轿，轿窗这帘掀开了，里边露出一脑袋了。哎呀，这娘们儿怎么长得这么俊呢？这窦谦这俩眼睛就直了，呀呀呀呀呀呀，他把这马就带住了。窦谦这小子仗他主子的势力，是打瞎子骂哑巴，弯绝户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这窦谦一看，我天哪，这娘们漂亮，我家主人就喜欢漂亮妞。嗯，要这么好的娘们弄到我们府去，我家老爷定会高兴。下马，这就下了马了。站住！这些人就站住了。马彪、邓虎两个人就过来了，怎么事儿？一看这个穿的这个带的，知道这几个人来路不小，不过心里的琢磨，我们是湘都侯的人，我们是皇族啊，谁敢惹呀？干什么？嘿嘿嘿，这个窦谦一笑，干什么？不干什么，你把那轿里头那个娘们叫起来，我想跟她谈谈谈谈心呢。啊，谈什么？马彪这邓虎这俩人这嘴都有点不好使了，你太大胆了，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啊，这是京都啊，哎，大白天你就敢拦截妇女，嘿，你小子看错眼珠了你啊。啊，我们可是湘都侯的人啊。呸！马彪擦浪把刀就拉出来了，干什么？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我们是湘都侯，帐下挥遣的我叫马彪，他叫邓虎，这是我家湘都侯老人家的爱妃。你小子太胆大了，敢拦截皇族。这窦谦仰仗的这个窦宪，这小子势力他没把谁看在眼里，没说吗？那主多大奴多大呀。湘都侯，湘都侯，湘都侯是个屁啊！我管你什么猴啊，牛啊，马呀，驴呀，拿下黑小子。这马彪和邓虎可急了啊，噼里啪的噼里啪的。这窦谦带领那几个人呢也不扛打呀，几家伙打的是头破血流啊。我看你们还敢狂妄不？走。这马彪邓虎带着这轿赶紧回公馆，心里琢磨着京都可不是好惹地方，这家伙啊，拦住就想抢女人，受得了吗？你敢这个窦谦挨揍了，哎呦，整的满脑子都是包啊，回家。这就回到了窦宪的府中，大司马府。这窦宪正在屋里坐着呢，窦谦又外边一哭一嚎的进来了。哎呀，我的王爷呀，我挨揍了。哎，你怎么了？挨揍了？谁敢打你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哎呦，湘都侯刘畅的人把我揍了。哎呀，这有个漂亮女子，长得非常俊，我就拦住了，我先给老爷您淘腾回来。可没想到这湘都侯刘畅手下的有人就不干了，哎，说什么打人间不平，说什么咱们欺横霸市，说什么反都说些难听的吧，就话不投机，结果把我们揍了。那你提我了吗？提了。哎，老爷要不提你我还不能挨揍呢。我说我们的主人，我的主子是窦宪老人家，你说他说个啥？说窦宪，我让你变成黄豆。哎呀，老爷要为我做主啊。窦宪眼珠子一瞪，好你湘都侯刘畅啊，你还欺负到我窦宪的头上了。来人呐，给我下个请柬，就说我请湘都侯刘畅过府饮酒。是，这就派人到了公馆，给湘都侯刘畅递上请柬。刘畅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请我过府饮酒，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但是刘畅知道这老窦家现在惹不起呀，势力极大。另外，方才也听说了，手下人把他们的府中人给揍了，该揍。大街上你就拦截妇女，你有王法了吗你？你们还知道国法不？可能也是这窦宪这小子找我说的，说的，我过去看看。这湘都侯刘畅就坐大轿来了。窦宪还真不错，热情款待。来到屋中，酒宴早已摆好，分宾主落座，喝上两杯酒。那么对于方才奴婢之间发生那街头打斗之事，这个窦宪是一字未提。喝了两杯之后，窦宪乐了，嘿嘿，湘都侯刘畅，刘侯爷，我听说你对这个剑术有研究，我请你过府，咱俩比比剑，来啊。一挥手拿过两把剑来，都是木头的，木质的，这个贵族之间没啥事啊，玩击剑，哎，就像那英国贵族似的，没啥事就玩剑，以这个为强身健体之目的。说咱俩比比剑，你看怎么样？湘都侯刘畅一琢磨，比剑吧，这没什么。两个人各拿一支木剑，就在这大厅里比试，开始击剑。没走上五六趟，就看窦宪一反身，他底下那下人呢，早已准备好了一口佩剑。这个剑可是真的，

当中误杀的湘都侯刘畅，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了，我用什么杀的？您用那木头剑把他误扎上了，结果他那肚皮不结实啊，扑哧进去了，就这么死了。哎，对了，就这么说，死了个湘都侯啊，那得赶紧往上报，这就报告给了十岁的和弟刘昭。小皇上一看，喂，哎呀，那是我堂叔啊，把我堂叔给扎死了。这事儿赶紧报告给皇太后。皇太后都是一看，扎死一个，扎死就扎死吧，误扎的。这就下了一道旨，说误杀无罪。可是人家刘氏的宗室之人不干了，还有不少大臣觉得这件事做的是太过分了，纷纷上折子要求惩处窦宪。这个窦宪暗中一打听，共计有五个大臣跟他作对上折子。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他回到家中，把这几个刺客叫过来了。这个窦宪这小子养了不少江湖大盗，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飞贼呀。这些人就充当窦宪的杀手，不服我就整死你。他把这刺客找来，吩咐完毕。第二天热闹了，五个大臣上折子参这窦宪，其中有四个当天晚上被杀，脑袋不见了，还有一个家中着了大火呀，身上被烧伤 99.9%， 烧的都不成人样子了。这个大臣一看自己烧这模样，一着急，一赌气，一瞪眼睛，我活的麻劲儿，死了吧，也死了。参他的五大臣全都死了。满朝大臣心知肚明啊，这都是窦宪干的，所以是敢怒不敢言。窦宪一看，怎么样？谁还参我？啊？哪个还参我？参我，我就让你脑袋丢。这天他下朝回来，走在街上，他用手撩开这轿帘儿，一看，正好看到一个算卦的。哎，这算卦的长得有点意思，大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看这样，这人有两下子。落轿，这就落了大轿了。到跟前一问，这算卦的说了，我姓孔，我叫孔半仙儿。哦，你给我算算。哎，这算卦这孔半仙儿直哆嗦呀。那顺人情说好话呗，什么好听的说什么，把个窦宪说的，好，来来来，跟我回府啊，这个我要请请你。这就把这孔半仙儿整到府来了，摆上了酒宴。这孔半仙儿啊，喝了两杯酒，来劲儿了。他一看这窦宪赏给他这些钱，这小子把脖子往前挺挺。哎，大人呐，我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有什么就说，你也给我算遍了，说我儿女满堂啊，说我妻妾成群，荣华富贵啊，位极人臣，这我听了高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个话就不是一般能说出来了，你呀，得让这左右退下，我才敢说。哦，退下啊，退下了。一挥手，哗，这些伺候人全下去了。再看这孔半仙往起一站，咕咚往下一跪，万岁万万岁。你怎么事儿？我跟您说吧，在您这命中八字之中啊，您有皇帝命啊，您应该是真龙天子啊。这个窦宪呢沉思了片刻，我问你，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呦，我要如果敢撒半点谎，
天打五

0: 雷虎，你站起来吧，此事不可跟别人多说。哎，你放心吧，日后你就在我府中待了，我养着你，你给我当个军师啊，你给我策划一下我怎么能当皇上。好嘞。这孔半仙儿就在窦宪家中住下了，还真不错，给窦宪出了主意了。大人呐，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啊，您马上就要登基坐殿呢，当务之急，您要想当皇上，你就得把现在的小皇上给他整死，整嘎嘣一下子，你就嘎嘣一下上去了。我才嘎嘣，那杀皇上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没事，杀他怎么的？你的妹子是皇太后，你怕什么的啊？另外，当今皇上也不是你妹妹亲生的，你就不用怕那个，当断不断必遭其乱，你就干好吧。那我就下手。这小子你说得多胆大，就找了这么两个飞檐走壁的贼，把这俩小子叫过来了。你们听了啊，明天我带你们两个进宫，我就说我有事儿要见皇上，你们两个就在我一左右暗藏兵刃，我一使眼神，你们两个就过去把皇上给宰了。
1: 啊，大人，我才那个宰谁？
0: 宰皇上？宰我
1: 能行吗？
0: 有我呢。然后我就登基坐殿，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们两个就下手就行。
1: 哎，好。
0: 这第二天，这个窦宪就带着这两个刺客跟皇上说有事商量，往里禀报。皇上万没想到窦宪敢下手啊，那就召见吧。这窦宪就来了。哎，小皇上一看，怎么的，这窦宪见我跟前还带俩人，就看窦宪跪倒，先给皇上磕完头。皇上，臣有一事相禀，这个京郊啊，你看那几棵树也说不上被谁砍的，这个北郊啊也说不上谁把那井水整干了，西郊啊也说不上谁家老母猪跑出去了。他净说一些没用的，为什么？他寻找时机啊，他说话的当中，他拿眼睛左右观察，看有没有皇家侍卫在身旁。可是窦宪一琢磨，即便有又怎么样，一不做二不休，就这么地了。就看这窦宪一使眼神儿，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和帝刘肇。窦宪带两个刺客来刺杀小皇上刘肇，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啊。他跪在地上，身背后是两名刺客也跪在那儿，都带着家伙。上手做的是小皇上刘肇。这个窦宪是没话找话，实际他是寻找时机。他一看这个大殿里头没有几个人，正是下手的好机会。这人把眼珠子一瞪，心一横，他后边这两个刺客呀都感觉到手心出汗呢。管怎么地，这叫杀皇上啊，这多大的事儿这是啊。可是又不敢不干，要不干窦宪就得杀我们全家，就这么地了。但等了窦宪一声令下，哎，就在窦宪要下令的时候，在大殿外边走进了几个人，走得非常匆忙。万岁万岁，进来五个，往这儿一跪，这窦宪一激灵，这来的咋这么不是时候的？扭头一看，乃是五大臣呢。这五个臣全是老臣，都是先帝朝堂的臣子，在朝中也有威望。这几个大臣是面带惊慌，

手里头拿了折子，一看那个折子的颜色，就知道这是快递急报。这个时节已经有了纸了，在张帝刘达在位时期，也就是和帝刘肇的上一帝，这个蔡伦就已经发明了纸。这中国古代不是四大发明吗？发明纸的是蔡伦。这个蔡伦是干什么的呢？蔡伦乃是皇宫窦娘娘府上的一名宦官，是个太监。就因为他发明纸有功，最后而封他为侯。可是随着老窦家倒霉，蔡伦也倒霉了，最后蔡伦自杀了。所以现在朝廷上已经有了纸张了，不过在民间还不算那么太普及，都是一些边塞或者大户人家、侯爷、王爷家能用得起纸。一般平常老百姓写信的话，还都是用那个竹简往上写，哎，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折子一看那颜色是红色的，这是边塞来的，就说明有大事发生。这五大臣把这折子往上一递，万岁呀，边关急报，匈奴来犯，请皇上急速派兵前去镇压。这刘肇懵了，拿眼睛四外看，小皇上太小，对于这样的国家大事他做不了主。我赶紧禀报皇太后，有请皇太后。这还得赶紧把皇太后请出来，谁呀？就那窦氏。窦氏临朝看了这折子之后，他一看自己的那哥哥也在那儿呢，他还以为这窦宪呢来商量国家大事来了，他就万没想到这个哥哥是来刺杀小皇上来了。另外一看哥哥后边还跪俩人，这哪伙大臣呢？不认识，也来不及多问。这时节窦宪心里琢磨，你这多倒霉，你说刚要下手杀皇上，来了五大臣，这就下不了手了。哎，妹子又临朝了，商量国家大事，那搁这听了吧。这窦娘娘琢磨半天，来呀，窦宪听旨，臣在，立刻带领20万大兵前去边关击退匈奴。是。这窦宪无形当中刺杀皇上没成，领了道圣旨，走吧，躲着有机会我再把皇上除掉。他领了刺客回来了，这就收拾收拾，带着军队20万够奔了边关前去击退匈奴。压下窦宪走不表，单说小皇上刘肇，这事儿安排完了，窦太后也回他宫中，小皇上也往后边自己的寝宫走。就在这小皇上刘肇的身背后追上了一个人，万岁万岁。刘肇就站住了，他一看呢，是宫中的一个宦官，就是大太监，此人姓郑，叫郑重。这个郑重是皇上跟前的人，伺候皇上非常好。那么刘肇呢，跟这个郑重两个人私交也不错。郑重啊，什么信呀？这皇上说话还有点不利索呢。万岁呀，咱们到这儿来。这郑重就把刘肇引到一假山石的旁边，一看左右无人，郑重说了，万岁方才在朝堂上好险，你知不知道那个窦宪干什么来了吗？来杀你来了。他身背后那两个人是刺客呀，我在屏风后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因为今天我值班，我就在这朝堂上，我在屏风后边，因为他们这两个刺客跪了，我看着腰中都带了明晃晃的钢刀啊。那个窦宪目光直闪，寻找时机，要不是这五大臣急速的赶来急报边关有事，恐怕这窦宪呢就下手了，还得回这五大臣把这事儿给冲了。

皇上啊，这你有性命之忧啊。嗯呀，这几句话下去，这刘兆啊，这小孩好像没尿了。刘兆也明白，十几岁的孩子了，朝中上下都是老窦家的人，这天下说是我刘兆的，还不如说是老窦家的。上边有皇太后窦氏把揽朝纲，处理朝政，下边有他的弟弟这个窦宪，谁不敢听老窦家的？有不少大臣们参窦宪都不明不白的死了，谈窦色变。而且窦宪多厉害呀，说把个湘都侯刘畅说整死就整死，敢怪罪吗？哎呀，他要杀我夺取皇位，正宗啊，那你说怎么办？皇上啊，哎呀，这怎么办？此地不是讲话之地，咱们两个找一个秘密地方商量。这个小皇上刘兆非常清楚，这个宫中全是老窦家人。另外，这个老窦家明文规定，皇上不许跟外官员私自接触。你要想办什么事儿，都得通过宦官，哎，就这些太监们往外传话，或者都得太后临朝方能办理。现在自己有了危险了，怎么办呢？我跟外边的大臣接触不上啊。另外，即便接触上了，有几个是我的人呢？全是人老窦家的人呢。所以现在刘兆有点毛了。他和这郑重两个人找个没人地方，把这门关上，仔细四外搜了一遍，俩人藏在这儿开始商量。你还真别说，这个刘兆啊很聪明，这孩子自打当上皇上了，也见了不少，懂了不少。另外他天影聪明，小时候就很聪明个人，现在自身有了危险，他冷静地进行了思考，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你别看这个老窦家朝中得势，文武百官都怕他，大部分都是他的同党，但有一点，在朝外还有不是老窦家的人，我们刘氏宗族当中的一些侯爷王爷恨老窦家都牙根直啊。上次只打这个窦宪杀了湘都侯刘畅，外边些王爷纷纷写进折子询问怎么回事，如何处置窦宪。这些王爷们手中都有兵啊，手中都有权呢，看起来我就得依靠这些王爷们来铲除窦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哎呀，铲除窦宪不是一般的小事情。这个刘兆小皇上这脑袋就开始转悠，哎，这个郑重啊，年岁大，他有心计。万岁啊，处理窦宪并非小事，我看还是把前程王刘康、平春王刘全还有清河王刘庆您那三个哥哥都找来好好商量商量。就这么点，在这郑重暗中通风报信的情况下，把这三位王爷秘密地请进了宫中。大伙一听，一个个眼珠全立起来了。哎呀，你窦宪敢杀皇上啊？刘畅是这么死的？另外平日这几个王爷都恨这窦宪，好，那咱们就铲除他。现在窦宪在哪儿呢？打匈奴呢？这么办，这个皇宫里啊全都是窦宪的人，咱们趁他打匈奴的时候抓紧把宫里的人换了，就那些禁卫军还有禁卫军的头目都给他换了。换完了，万岁你下一道圣旨，调窦宪进京，连夜进京辅政，就说有军国大事等待他商量。这个下圣旨必须得背了这个窦太后，不能让他知道。窦宪一进到京都，咱们就把他抓住押进大牢，随后我们这些人

0: 就带领了兵啊，抓住窦太后，抓住窦家的所有些爪牙，就连夜一网把他打尽了，这个计策就定完了。这就开始行动，先把这皇宫里的禁卫军换了，悄悄的换，神不知鬼不觉的换，再把那些头目换了，秘密调走就调进来，来回这么一折腾，哎，你还真别说，风平浪静，这个窦太后没有半点察觉，因为她身为太后，掌握国家大事，至于皇宫里禁卫军的调动，她没察觉出来。那么在窦太后面前，这件事儿也是小事儿。你敢，这禁卫军调走了，头目调走了，都换上了皇上的人，也是那几个王爷的人，各部门各环节都办理明白了，万事俱备了。这边刘昭下了圣旨，800里急报就送到了边关。窦融正在带领人跟这匈奴作战呢，接到皇上圣旨，说皇上让他急速进京，有重大国事相商。哎呀，皇上来圣旨了，这肯定也有窦太后的意思。哎，那我回去。他就把这军权交给了副帅。这个窦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回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连夜进宫。这个窦宪这边一进京城，早有探子报给了刘昭，刘昭就在皇宫里下旨，立刻用兵抓这窦太后。郑重就带领几个人呢，就到了这个太后宫，到那就把窦太后给抓住了。擒贼先擒王嘛，这老窦家罪魁祸首就是他，先把窦太后抓住绑上了。赶窦宪还不知道怎么事呢，到家中洗吧洗吧，算吧算吧，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大摇大摆的来到皇宫。一进皇宫，大门咣当关上，刘昭一声令下，来啊！这小孩一瞪眼睛，给我拿下了，哈！这就把窦宪给生擒了。这窦宪还赠你，怎么事儿？怎么事儿？一喊我的，怎么事儿？就这个事儿，连夜押进了大牢啊！这个京城连夜来个大搜捕啊！凡是老窦家的爪牙，朝中跟老窦家一党的，还有老窦家那哥几个，还有政府机关要害部门那几个掌权的老窦家的人，全都气着哭着气着哭给抓了200多口了，这就押进了天牢。刘昭14岁的小孩能做出这么一个惊人之举来，一得到了这个郑重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他那几个哥哥那几个王爷的帮助。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窦宪不得人心，皇宫里的那个禁卫军的头领都恨这窦宪，明面上跟窦宪是一伙的，人心都肉长的，一看那个窦宪啊欺负这小皇上，所以这个头领啊愤愤不平。那么当被调走的时候，他也没有报给窦太后，他就明白这宫中要有惊变，干脆走吧，啊，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哎，这个掌管禁卫军这个首领没吱声，被调走就调走了，也没报给窦太后。那么你敢调进来这个人，那都是老刘家的铁杆铁哥们，所以方方面面的因素使这小皇上刘昭铲除老窦家这个行动没有被泄密，就因为没有泄密才一举成功，这可以说都是个奇迹啊。那么老窦家的人杀的杀，砍的砍，贬的贬，罚的罚，流放的流放，几天的光景，老窦家的势力是荡然无存。在一举扫平了外戚窦氏集团的势力之后，这个汉和帝刘昭开始亲理政事，他每天是早起临朝，深夜批阅奏章，从不耽误政事，从他亲政的所作所为啊，尚不失一个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当政期间，他安定边疆，注重德教风化， 爱民为本，选官用贤，这都是和帝刘肇的施政纲领。总体上来看，和帝刘肇当政期间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皇上，还是一个明君，最主要他有个好老婆。咱们老百姓有句土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这个刘肇的正宫娘娘姓邓，叫邓绥，这个女人是个大贤女啊，那是有口皆碑，没有不赞扬她的。这个女人不但贤惠，而且在处理事务上是英明果断，明察秋毫。所以这刘肇贪了这么个好老婆，把这朝中治理的还非常不错。但是青山挡不住，毕竟东流去，这个东汉政权还是从此衰败下来了。这个体弱多病的刘肇到了27岁这一年有点熬不住了，因为啊，他是个勤政的人，起早贪黑的干，本来他这体格就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闷胀饱，消化不良，亏去亏血的，成天在这么熬着挤家伙。27岁这年，也就是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冬12月辛未这一天，和帝刘肇病死于京都洛阳张德前殿，死了。这个和帝刘肇死的时候啊，没有立太子，因为这个邓皇后，就这邓绥，大贤女人，没给她生育。虽说这邓皇后没给她生，可这后宫的嫔妃凄着哭哧凄着哭哧的给这刘肇生了不少，十了多个。但有一点是凄了哭了凄了哭哧的生出十了多个，是凄了哭哧凄了哭哧的死了十了多个，一边生是一边死。哎呀，刘肇当初活的时候就找了一个阴阳宅的先生，一看说这个后宫这地方是凶地，这地方大凶之地啊，不宜生子，所以怎么办呢？最后就采取一种方法，凡是后边嫔妃生出这些皇子，都由奶娘抱出宫中，寄养在民间，拿到老百姓里边去养了去。可是等到和帝刘肇驾崩了，这群臣呢一时难以寻找这皇子的下落呀，最后由邓皇后，就邓绥提供线索，至找到了宫女儿所生的两个皇子。这个大长子叫刘胜，8岁，但是腿脚不利索，腿上有一大瘤子，哎，这当不了皇上。那么又找一个叫刘龙的，这个刘龙啊才出生百日，这行啊，就把这小孩是迎进了宫中，立为太子。当天晚上就登上皇上宝座，尊这邓绥为邓太后。那么这个小孩刘龙糊里糊涂的做了8个月皇帝，这个奶还没断，这个命就断了，死的时候还不到2岁。那么下一个皇上由谁来当呢？后文咱们自有交代。下面我把刘肇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刘肇皇上是属兔的，死那年27岁，他的庙号是穆宗，他的寝陵为滇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他的母亲是梁贵人，他的配偶是邓绥，邓皇后。他最得意的就诛灭窦氏，夺回政权，最不幸的是死了很多皇子。他最擅长的是宽和，他的谥号是和皇帝。他父亲刘达，他出婚那年18岁。他最痛心的是后宫的嫔妃生一个孩子死一个孩子。本章节评书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安帝刘祜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老道贺长兴保护着小月亭，误走梅花坞，遇上老朋友梅九春，热情相请，让到家里头。这饭碗还没等端呢，正在喝酒的时候，官府的人是跟踪而至。咱们前文书说了，来的这俩家伙厉害的邪乎，一个叫云飞，人送绰号铁掌神鹰，一个是风流雨世夏侯清明。这俩小子逼迫梅九春给他一包毒药，哎，你怎么地吧，你背着贺老道不知道，下到酒里拌到菜里，他吃完了人事不省，哎，你帮着我们立了功，将功补过，不然你就犯下了包皮的罪名。梅九春就冒了汗了，拖着这包毒药，自个儿心里想着，我是个什么人呢？我贺道爷是我家的恩公啊，我们俩从小在一块长大的，我把人家请到家里头，再拿毒药毒人家，我还够两撇儿吗？可又一想，我这两家人住在一块儿，上上下下老老少少47口，我要不这么干，我这一家人一个也活不了。最后一想，爸爸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又倒是良心丧于困地，我就得把我这心呢搁到嘎吱窝里了，就得这么办了。他胡思乱想，从小客厅出来，直接奔厨房。厨房的大师傅正忙着呢，颠勺的，配料的，热气腾腾的，正给贺长兴他们做饭菜呢。一看二员外进来了，员外，这也不是您来的地方，这么热，您来干什么？我有点事儿，有空壶没？那酒壶，给我拿过一把来。哎，手下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拿了一只银壶啊，递给他。他一看大伙谁都没注意，把壶盖掀开，把这包毒药倒里头，纸团。

扔了。把那坛子，陈少酒给我拿过来，拿过一坛酒来，大伙一看他干什么呢？亲自把封头撕开，他蹲蹲蹲蹲蹲蹲蹲，灌到壶里头了，盖好，拿过这壶来晃腾晃腾，这个药叫它均匀了。又等了那么一会儿，估摸着药力已经行开了，他提着这酒壶又回到大客厅。这个人呢，他心里他有鬼，他跟正常人就不一样，这个脸变毛变色的。大屋一看，贺长兴跟他大哥唠嗑呢，小月亭低着头在那吃着。他大哥一听脚步声，没心月把身子转过来了。老二，你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么半天？大哥，那个茂源庄的掌柜的来了，想跟我呀挪俩钱儿，数目太大，我难以凑齐，就这么跟他嚼舌头根子，说了老半天，把他们打发走了。就这么的，我耽误点时间。茂源客栈的那人不错呀，能帮忙咱就得帮忙，那个人说话绝对算数。是是是，不过咱家没那么多钱呢。嘿，我贺兄您久等了，来来来，把这壶撤下去，撤下撤下，您喝这壶，这是我们家里珍藏的好酒啊，您尝这味儿怎么样，我来给您满一杯。毒药酒给满了一杯，贺道爷那是正人君子，也没想这么多呀，毫无觉察，站起身来把这杯酒接过来。兄弟，咱们是自家人，你怎么这么客气？再说我的酒量不大，方才喝了不少了，我就喝一口。不，别别别，无论如何我敬您的，您把这杯起码得喝了。要那么的，我谢谢兄弟。这酒喝下去就得玩完，人不该死总有解救，这事情瞬息万变，也该着贺道爷不该死。他死了说书的也不答应，能行吗？正在这时，人影一晃，一前一后唰进来俩人，这俩人迈步一进来，斗丹田喊了一声：“道爷，别喝，别喝！”贺道爷吓得一哆嗦，这酒话撒了一半，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没新月，没九春，听着这话跟炸雷一样，甩脸观瞧，脸儿变了。这两个人都是中等身材，头前这黑脸儿，后边那个红脸儿，都在40多岁，五十郎当岁，罗帽大长，扎金见袖，泪配兵器，满面征尘，手里拎着马鞭子，看这意思从远道来的，每个都是英雄气概，二目如电。梅新月、梅九春一看，谁认得？江湖上著名的云南二侠。您听明白了，著名的云南二侠。头前那黑脸的姓曹，曹元化，曹大侠，江湖人称无形双刀。后边跟那红脸的姓杨，叫杨再发，江湖人称梅花九点。那侠客说着玩的，那跺一脚武林乱颤。曹元化您不知道是谁，可能这杨再发您也不知道是谁，但是您听过岳飞传

0: 有个杨再兴，您大概记得住吧，老杨家的人，杨家一门忠烈呀。那个杨再兴就是这个杨再发的哥哥，哎，杨再发就是他亲兄弟。现在杨再兴死了，哎，他兄弟流落到云南，闯荡武林，加入了丐帮，成为堂堂的侠客，能耐大极了，人家是丐帮的人。另外的杨再发呀，还跟这梅九春他们沾亲，梅九春梅新月跟杨再发是姑表亲，亲姑表，还管他叫大表哥，你不沾亲能上他们家来吗？书说简短，二位侠客这一进屋，嗷这一嗓子，屋里的空气是骤然紧张。杨二侠迈步过来了，来到梅九春近前，表弟，你干的好事儿，可人面兽心之辈，说人话你不做人事，吃人饭你不拉人屎，你什么东西？你刚才想干什么？梅九春也不乐意这么干，逼得没办法，他觉着这是个机密，怎么表哥知道了，他这脸就变色了。表哥，您都知道了？
1: 当然都知道。谁让你这么干？
0: 梅新月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他二弟干这事儿也没来得及跟他商量，他蒙到鼓里头，他就问我，表哥，你怎么一进屋吵吵喊喊的？这酒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珍藏的好酒。哎呀，表弟，你待着吧，你问问他怎么回事，谁叫他投的毒，你上眼你看看。杨二侠把这壶毒药酒拿过来，盖掀开，往地上一泼，哗，那位说怎么了，一道蓝火光，那要喝到肚子里还好得了吗？冒起一股黄烟来，一股特殊的味儿是直刺鼻孔。老二，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在酒中下毒害咱的恩公？你疯了吗？
2: 哥哥，他不是我乐意干的，是
0: 谁？刚说到这儿，门外说话，我叫他干的。您听听，热闹不热闹？再看铁爪神鹰在外边进来，后边跟着风流雨士、夏侯清明，官府的两个鹰犬，一个堵窗户，一个堵门啊，挑帘笼进了屋了。云飞把腰板扒的倍儿直，把脸一扬，怎么的？我叫他干的，毒药我给他，你怎么的？
3: 呀，云南二侠一看，呵，
0: 秦桧手下的爪牙来了，就知道今天难免一场凶杀恶战，往后一侧身甩衣服，呀家伙就做好了战斗准备，拉上架子了。咱可说明白啊，在屋里头呢，说大客厅，那大客厅能有多大？无非是20多平、30来平，再加上桌椅板凳，那空闲的地方也不大，所以人们全都站起来。哎呀，梅新月梅大爷一看，我们家要出事儿，怪不老二背着我不知道投毒，闹了半天被他们所破呀，这都是秦桧手下的爪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我们家要倒霉啊。他一看拉着个架子，他赶紧过来了。那意思，我在江湖上也闯荡多年了，我也人五人六，有我这么一号，过去也认识云飞，也认识夏侯清明，不过没什么深交，我家又有钱，说几句过场话吧。他觉着自己不含糊，他过

0: 说他们怎么不管呢？他们也没加防范，事情来得太意外了。二侠个大吼一声，这还了得，风流雨势，你是条疯狗，拿命来！一声拽长剑，拉家伙就上，往上一纵，大战夏侯青云。云飞在旁边站着，哎，一看伸手了，云飞也跳过来了。哎，云南二侠，你们不俩人吗？我们也俩人，来，单对单，各对各，招掌。四个人打了两对，这屋可热闹了，噼嚓啪嚓，稀里哗啦，哐嚓，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多宝格也塌了，晚颤家伙满地全是。把个孩子小月平吓得嗷一声就哭了。这孩子竟在这个环境之中生活了，都得吓出神经分裂症来。贺道爷赶紧把月平抱起来，这屋往哪儿躲呀？躲到墙角去了。贺道爷满身决意，怕过谁？他不是叫这孩子给累赘了吗？他的任务保护忠良之后啊，自己死活是小事，一旦小月亭又有点闪失，对得起谁？道爷一想，怎么办？我抱着个孩子是进是出，是打是不打，真是左右为难。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梅花坞一场大战，这段书叫学习梅花坞。就在老梅家梅九春家里头打起来了。云南双侠，大侠曹元化对风流雨势夏侯清明，铁掌神鹰云飞会斗杨再发，这四个人展开了决斗。噼啪噼啪的响，您说这个人这玩意儿他就爱打仗，人就好斗，大也好侠也好，老实的打。你看这世界这战争哪都有，不是这古堡就那古堡，非打不可，不打不解决问题。贺道爷一看这怎么办，保护着小月平，拿身子挡着孩子，孩子吓得一开始哭，后来哭不出声来，都是俺了都。道爷一想，这事儿在我们爷俩身上发生的，人家这么打为啥呀？为的是我们爷俩，我能看哈哈笑吗？动员小月亭，孩子，道爷，别怕，有我保护你，没事，我知道。孩子，你别动，你靠着墙角在这待着，你懂吗？拿着屏风护住你的身子，我过去帮帮忙，行吗？你去吧，我不怕。还得说小男孩，哭是哭，怕是怕，这一动员，咬着小银牙，把小眼珠瞪起，小拳头攥着。道爷，你去，我不怕。好孩子，我去去就回。贺道爷想帮着云南二侠的忙，人家为谁？好吧，正在这么个时候，门窗哗一下开，再看全是官府的爪牙呀，能有三四十号，把门窗全堵了。你想一想，能是云飞和夏侯清明俩人来呀？他们带了不少的人，埋伏到寺外了，没进来。他们俩进来交涉，人都在外头。这就接上前文咱说的了。云飞七个人，一看宗坛抹了脖子了，带着人头、大和尚的手机回去见秦桧。一说这宗坛帮着贺长兴他们，贺长兴把岳飞的儿子给背跑了，我们顾不过来了。

跟他们那生死决斗，终于杀了俩，乐亭跑了。秦桧听完是勃然大怒，歇会儿心说这怪事儿，就五六岁一个小孩子就抓不住，就这么费劲也达不到目的，你这怪事儿不？把手下的人狠狠深刺了一顿，启奏皇上。高宗一听也生了气了，高宗马上降旨，全国通缉，抓州城府县、河路码头、村庄镇店，凡是有人的地方给我搜，一并搜个底儿朝上，也得把这小崽子给我抠出来。我就不相信大宋国朝这么大的力量抓个人能抓不着吗？皇上一降旨，手下的人是闻风而动，凭他们都不行，他们请出了一位高人，高人就是大内的一等侍卫，此人江湖上最有名，叫绝命剑客呀，叫司空亮，又叫绝命大剑司空亮，老剑客，他是总头，属他官衔最高了。司空亮马上开了个紧急会议，分兵八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每一路都派下几十人来，一定要抓住。就这么人派出来了，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铁掌神鹰云飞领着几十人奔西南这条路，哎，走到梅花坞，哎，彭城，这就这么回事。到这本来他们不太了解详情，考虑到梅九春、梅新月在江湖上混过，是不是了解情况？嘿嘿，事多巧，这一炸给炸出实话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现在这一伸手，没必要再蒙着盖着了，所以他手下那杀手几十个人破门而入啊，见人就杀，碰着人就宰。把大客厅给包围了，哎，夏侯清明一看帮手上来了，一边打一边吩咐进来，把这俩小的给我抓住啊！张氏您放心吧，啊，撑撑撑，肉肉肉，蹦进好几十号，把云南二侠就困在当中。咱们还是那句话，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难敌四手，你再能的俩人打你一个，这玩意儿也麻烦，何况这么多人，屋里又狭窄不得施展。云南二侠一个没注意中了夏侯清明的黑沙掌啊！这夏侯清明双掌乱掌啪啪全拍到后背上，云南二侠是站立不稳，摔倒在地，板，别打，哎，胳膊拧过来，拿过绳子给捆上了，把二侠抓了俘虏。哟，贺道爷，刚把小月亭安抚好了，一看事情变化了，贺道爷眼珠子都红了。哎呀，无量天尊！天理何在？为什么从古至今，小人当道，君子始终都受压迫？好人难做呀！哎，难道说我们就死在梅花坞不成吗？道爷想到这儿，站起身来，刚要伸手，哎，云飞说话了，云飞一看，行了。就剩老道和那孩子，剩下都是我们的人，哪儿跑？堵在墙角了，这没跑了。他转回身，请示夏侯清明：“老剑客，这云南二侠招式可恶，你说师里有他们，肝里有他们，哎，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要没有他们捣乱，咱们早就达到目的了。一卑职之见，他俩干掉就算了。”

0: 脑瓜剁下得了。刚说的是夏侯青把眼珠子一瞪，放屁，胡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们俩倒没什么了不起，他俩的后台知道是谁吗？知道谁吗？是丐帮。江湖上武宗十三派81门户，要讲究帮头最大的就是丐帮，那些要饭花的谁惹得起？他们的后台就是丐帮的帮主，巡行画外，扑揽十方，万丈翻不大，老剑客夜无光啊，老叶头翻了脸，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就连咱们一等侍卫司空廖也惹不起啊！算了算了，一会儿想办法把他们放了就得了，不敢惹。
1: 那贺长青他们，
0: 那太好办了，你退到一旁，我有主意。夏侯清明往那边一看呢，梅九春在那站着。梅九春咱没说吗？吓傻了。哥哥两眼被抠出去，惨死在眼前。屋里一场打斗，他贴着墙站着，魂儿都没了，就剩了个躯壳。哼哼，梅九春，梅二爷，
2: 在，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话你听见吗？
2: 听见了，听见了。
0: 过来，过来。哈哈哈哈哈。二爷，你在江湖道上也混了不少年，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不是呢？方才你哥哥说得清楚，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对不对呢？谁让咱们是熟人呢？你的所作所为我就不揪了，倘若禀明丞相你犯了包庇罪，就得抄家灭门，但这个事儿我在这一打圆场，不给你报告你可就没事了。
1: 如此说了，我谢谢老剑客。
0: 你先等等，另外你们哥俩把持着财产，现在你哥哥死了，虽然是我把他眼珠子抠出来疼死了，你恨我不恨？
1: 不敢恨，不敢恨。
0: 这就对了，我帮了你的忙了，要不就这财产你们哥俩分，他要一死你被窝放屁吃毒的了。偌大财产都归你一个人管，你不得感谢我吗？为了叫你蒋公补过，那有刀有宝剑，你随便拿一把，看着哪把合适过去把那小崽子给我杀了，把老道给我杀了，我看看你怎么表现，只有这样才能蒋功补过，说明你跟我是一个心眼儿。过去。梅九春心说真够歹毒的，竟强迫这个人不愿意干的事儿，你说这种人心有多狠？没有办法，把衣裳掖了掖，在地上学嘛学嘛。这又把刀他拿起来掂量掂量分量差不多，
1: 让我杀
0: 啊！你没听明白？
1: 哎，听明白了。
0: 步履千斤重，迈一步费老辣劲儿了。离着浩道爷5尺远的站住了，贺道爷护着孩子在这盯着他，心说梅九春呢，我看你怎么办，你真下手吗？哎呀，咱们俩10来岁就在一起长大的，我看看你是人你是个兽。梅九春离着挺远站住了，
1: 道爷大哥，良心丧于困毙，我没有办法了，我不这么做我一家人都活不了，哥哥，实在对不起，兄弟我不是人。
0: 我可要下手了。到阎老五那块你乐意告我你就告我吧。道爷，我还人在这儿呢，他没啥，一转身猛击夺术，黄龙大转身，唰的一刀奔夏侯清明扎来了。哎，这么看呢，这个梅九春这心呢没全坏，起码说掏出来看看，一半是黑的，一半是红的，没全黑，还有人性，他怎忍心下手？恨透了夏侯清明和云飞了。一想，我就把道爷给杀了，把小月婷给杀了，他们也不能饶我，无非是利用我，拿我耍着玩，我也豁出去了啊！唰的一刀就到了。夏侯清明和云飞乐呵呵的和他看着，像看戏似的。没想到有这么一手，啊，唰，刀就到了。还得说风流雨士真有能耐，二品侍卫，这老家伙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赶紧上步闪身，哎，啪一闪身，这刀尖贴着胸脯，噌就过去，换个旁人就给穿上了。云飞在旁边，云飞蹦起溜四十多高，抡起单掌来，啊！正切到梅九春后脑勺这，啪！梅九春是失身倒地，这一铁砂掌把脑袋给揍碎了。贺道爷看着小月亭看得清清楚楚，贺道爷心说：“兄弟，行，行啊，我太感谢你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我怎么报答呀？就因为我们爷俩，你们家里都出了这些事儿，我于心何忍呢？”道爷当时急了眼了。用手点指，呆，云飞，夏侯清明，你们听着，冤有头，债有主，盐从哪咸，醋打哪酸，对不对？不是事情在我们爷俩身上引起来的吗？有账咱们算，何必株连旁人呢？你们怎么跟疯狗一样，逮谁咬谁呀？啊！我们爷俩跟你打官司。别杀旁人了，停止，我们跟你们走。说话之间，贺道爷过来单腿一跪，把梅九春的尸体抱住了。老道哭了：“贤弟，兄弟啊，兄弟。”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又进来个主，那么多人不知从哪个缝隙挤进来的，这人乐了，哈哈哈哈，说话的声音多少有点嘶哑。贺道爷，哭他干嘛呀？他该死，他酒中投毒，他良心早坏了啊！他是罪有应得，哭什么劲儿啊？我来了。兄弟，哎呦，贺道爷抬头一看，这心唰放下了。无量天尊，我又死中得活了，没事儿了，救命星来了。您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人谁了，就是那要饭的老花子。这老花子大闹黑虎岭，救过贺长兴和月亭，就是他能耐大极了。这老花子怎么钻进来的谁也不清楚。再看这老花子。

0: 子头上，还带着那个四楞圆外巾，圆外巾都没色儿了，拿麻绳勒着套脑袋上，上的全是补上条，浑身上下一个揪一个揪补丁，罗着补丁，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露着黑腿，光着脚丫子，背个搭里，里边鼓鼓囊囊不知装的什么东西，小手跟炭条一样，胡子都擀了粘了都。手里拿着打狗的哨条，还是那身装束，但是俩眼背眼亮，说话清清楚楚，声音带着金属般的回声。夏侯清明、云飞一看，大吃一惊。他们俩认的这老花子，心里说话：倒霉，倒霉，真倒霉！怎么就剩他了？今天在梅花坞，一切都顺手。这老家伙一来是丧门星，看来我等性命难逃。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我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哈，免疫力的问题，为什么医生总是在说免疫力它并不是越强越好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新冠变异株呢引发了关注了。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提醒各国，对于新变种病毒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而不少人在担心之余呢，纷纷开始检查自家的药箱了，查缺补漏。而事实上，人体对抗病毒真正的本钱其实是良好的免疫力。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来说一说哈，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作战的过程。免疫系统呢，其实是有两道战线的。我们经常说的免疫力呢，是指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原体的这种防御的能力。那么免疫系统呢，具体分成了两类。第一个呢，就是固有免疫，又称非特异性免疫。它呢，也就是在我们机体发育和进化的过程当中呢，形成的这种天然的免疫的防御能力。比如说呢，像我们的皮肤啊、黏膜呀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适应免疫，又称特异性免疫。它呢，就是指出生之后呢，对抗原物质接触所产生的一系列的防御的功能，比如说像是通过接种疫苗来获得抗体等等。而如果呢，固有的免疫

0: 没有能够阻挡病毒，人体在感染之后呢，免疫系统便会自动来进行免疫应答了，来识别和清除外来入侵的病毒，分成了两个步骤啊。第一个呢，就是产生针对病毒中和性的这个抗体，让病毒失去活性，没有办法继续感染我们人体的细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产生杀伤性的 T 细胞，杀伤的被病毒感染的细胞，让病毒失去繁殖的场所。手呀抖抖，脚呀轻，做深呼吸。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我们的免疫力太强或者是太弱的时候，分别会怎么样？当免疫系统呢处在了一个很平衡的状态哈，各个部分呢会依据这个机制来相互合作和制约，按部就班的把大部分的坏的分子呢给它清理掉。而一旦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免疫系统发生了紊乱，这样的一个防火墙呢它就失灵了。而这个时候啊，一般会出现了两个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太弱了。这个时候呢，本该干活的安保系统就休息了，那么该清除的入侵者呢就没有人管理了，它就会不断的聚集，变本加厉的来破坏。而此时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了病毒或者是细菌导致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比如说像频繁的感冒生病，受一点小伤的就容易感染。而肿瘤也是在类似的机理之下来形成的，肿瘤细胞它是其实非常聪明的啊，它会生成了一些物质，让监视它的这个警察睡着了，那么没有人看管之后呢，就会毫无顾忌的生长了。而第二类呢，就是免疫力过强，免疫系统呢可能会出现了敌我不分的这个情况，误伤了人体的正常的细胞，就容易出现了像过敏和系统性的红斑狼疮等等这样的一些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么在遭遇了新冠病毒感染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有可能会因为了过强的这个免疫的反应哈，形成了细胞因子风暴，导致的就是组织器官严重损伤，影响到免疫平衡的因素其实是有很多的。那么目前认为呢，遗传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像是年龄、情绪、压力、睡眠、饮食、环境等等哈，它们也是影响因素。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免疫系统啊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免疫力下降初期呢往往是您察觉不到的，因此你要更好的来注意哈，做好自身的一个防护。首先呢就是运动这个事情不要临时抱佛脚，有很多的研究发现了，坚持长期的适度运动呢是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免疫功能的，那么每天20到40分钟的规律运动呢就可以全面的调动人体的免疫，并且呢在较长的时间之内啊维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建议大家呢每周至少要保证运动3次左右，那么每次呢是30到60分钟，比如说像是快走、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进行那种高强度的运动，以免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紊乱。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保持规律充足的睡眠。人体的免疫因子呢，大多都是在睡觉的时候形成的，而睡眠不足呢，会严重影响了免疫系统 T 细胞的功能，它会妨碍了 B 细胞产生这个抗体。那么长时间的熬夜还会导致免疫力降低等等。研究已经显示了，每晚的睡眠时间少于5个小时的人，比每晚睡眠时间7到8个小时的人呢，受到流感病毒感染的机会呢，要高出了82%。而除此之外呢，还要均衡的饮食，控油控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推荐大家应该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奶类、大豆类等等哈，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每天的饮水量至少要达到1500到1700毫升。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饮食当中呢摄入了过多的盐分的话，会让我们的唾液分泌到口腔内的溶菌酶减少，它呢就会给病毒和细菌呢提供了这个侵入上呼吸道黏膜的机会。另外呢，像是高油高脂高糖的饮食会导致超重和肥胖的风险，刺激体内的炎症的反应，干扰免疫反应的调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的一个就是调整我们的心理的免疫力。人体的免疫力系统呢受到大脑的支配哈，所以说良好的心理因素呢是可以增强免疫力的，而不良的心理因素呢会降低免疫力。如果是有那种难以排解的烦忧，我们可以找家人朋友来沟通和倾诉一下，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喜欢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增强免疫力并不是保证或者说绝对不得病了，或者是不被感染。那么更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在于能够很大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健康和养生的一些问题。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呢，是有三分之一多的时间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那么健康良好的睡眠呢，是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机能的，维持我们的神经系统平衡，增强体质，延年益寿。当然呢，睡觉这个事儿其实它是很有讲究的，如果说睡不对的话呢，也会带来很多的麻烦。譬如说呢，以下的三种觉咱们大家一定要警惕。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带气睡觉。现代人想要不生气真的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从早上我们挤公交的磕磕碰碰，到面对工作当中的种种压力和困难的时候，再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反正呢，能够情绪稳定一分钟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其实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忍一时越想越气的那种心情，但是呢，还是要劝大家一句，气大伤身，特别是晚上带气入睡呢，更是要不得的一件事情。首先呢，中医就认为了，说怒伤肝，怒则气上，百病生于气也。那愤怒的情绪呢，会让我们人体的气是上逆的，损伤到我们的肝功能。而同时呢，当人处在了一个气愤和烦闷的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就更容易导致我们的肝气郁结不畅，还有肝胆不和、肝部疼痛。

0: 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样的状态还特别容易诱发像是肝病、心脏病、脑溢血和胃与十二指肠溃疡、气逆和咳嗽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而最后呢，临床的资料也已经表明了，人在愤怒的时候，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了，胃黏膜充血肿胀，活动亢进，胃酸分泌呢是显著增强的，特别容易出现了像胃酸腐蚀胃壁形成溃疡的这个情况。如果说胃溃疡长期反复发作，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上皮细胞增生恶变，诱发胃癌。所以说呢，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平时有什么不快乐、郁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倾诉，想个办法释放出来，避免积压成疾。另外呢，睡前的时候咱们尽可能是放空的，避免带气入睡，也切记大喜大怒，尽量保持在一个平稳的情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拇指哈去按一按太冲穴、内关穴，是有助于解气舒心的。另外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深呼吸几次，也是有助于情绪稳定的。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第二种觉是什么呢？就是饱食觉。俗话说得好，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晚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总而言之呢，就是遇到了不快的事情的时候呢，咱们先吃晚饭哈。正常呢，咱们吃个晚饭无需多说了，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晚饭一定不要吃得太饱，否则的话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极大的负担和伤害的。首先哈，吃得太饱，那么人体摄入的热量呢本来就容易超标了，如果说吃饱了就睡，没有足够的活动来消耗的话呢，更容易造成的就是营养过剩，从而呢会引发肥胖、糖尿病、血脂异常、记忆力下降和大脑早衰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其次呢，如果说我们的胃是经常处在了一个饱胀的状态，会让我们的胃排空减慢的，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容易会造成消化不良。

那更麻烦的事情呢，就是未排空的时间呢，大概是3到4个小时。如果说晚饭吃得过饱的话，直到睡觉的时候啊，我们胃里面的东西呢都不能够被完全排空。那么一方面，人一旦平躺，滞留在胃里面的食物呢就很容易反流到食管。如果说长期的胃食管反流的话，可能会增加罹患食管癌的风险。而另外一方面呢，胃肠紧张且过度的劳作，会把大量的信息呢传输到脑细胞，让我们的中枢神经呢系统是异常兴奋和疲劳的，从而呢会让人更不容易入睡，或者说入睡之后呢经常的做噩梦，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引发了像失眠和神经衰弱的症状。再次呢，晚饭吃得过饱还有可能会导致胃黏膜损伤，降低了它的保护作用，增加了胃癌的风险。而最后哈，饱食后很快就入睡了，被食物充盈的胃肠呢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肝、胰、胆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的器官，极其容易诱发或者说加重像胰腺炎和胆囊炎的这样的病症。所以呢，给大家建议就是晚餐的时候咱们尽量少吃一点，七分饱就可以了。那么所谓的七分饱，可能很多人经常听到，到底什么是七分饱呢？也就是说我们胃里面呢还没有觉得很满，但是对于食物的热情呢是已经有所下降了，而主动进食的速度呢也明显变慢了，习惯性的还想多吃一点，但是如果说撤走了食物呢，咱们换一个话题，很快就能够忘记吃东西这件事儿，这个大概就是七分饱了。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种叫是什么呢？就是张口叫。中医呢非常忌讳的就是张口而睡了。那么孙思邈曾经就说过，说夜卧常习闭口，他认为闭口睡觉呢是保持了元气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而如果说张口而睡的话呢，容易让寒邪和灰尘入口，有碍保养元气。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呢，张口睡觉就意味着睡觉的时候呢我们是在用口来呼吸的，这会导致以下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哈，它会让儿童越长越丑。儿童呢是处在了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们的骨骼是还没有定型的。那么如果说长期张口呼吸的话呢，当气流从口腔通过，就会让我们的硬腭变形、高拱、舌体呢是被迫后坠和下沉的。这么一来呢，原本哈应该是往前和往下发育的下巴

就发生了向后和向下的这个旋转，于是呢就会导致上颌骨狭长，脸型呢就变长了，像是龅牙呀、上牙前凸和上嘴唇变厚外翻等等问题，于是呢就会拉低了孩子的颜值。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会影响到孩子的睡眠和发育了。张口呼吸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睡眠障碍，或者说呼吸暂停。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有睡眠障碍的儿童呢，可能会出现了身高、体重、发育、角同龄人呢是比较低的，还有可能呢会出现了上课的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和动作过多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会引起口腔的疾病。张口呼吸不但会导致口腔干燥容易裂，而且呢还会引起牙齿咬合错乱，进而呢诱发的就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像牙龈炎、牙周炎和龋齿等等这样的一些口腔的疾病。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疾病。张口呼吸的时候啊，空气是没有经过鼻腔过滤呢，就被我们的口呼吸吸进了肺部的，容易会造成像我们的气道抵抗力下降，诱发或者说加重呼吸道的疾病。比如说像鼻炎、鼻窦炎、咽喉炎、慢性咳嗽和感冒等等。因为睡觉的时候啊，不容易发现是不是张口呼吸，那么因此呢危害很大，又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略掉。因此呢，如果说您发现了自己或者说孩子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千万不能够等闲视之。那我们到底怎么样知道睡觉的时候有没有张口呼吸呢？我们先以孩子为例哈，家长可以这样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一个呢，就是放一根细棉线在孩子的鼻孔之前，然后看一看有没有流动的气体哈，把它吹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观察孩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会有像打呼噜啊、半夜或者说被憋醒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上述的这个情况咱们都中招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张口呼吸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来检查。

0: 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早间的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科学忌口的问题。那么科学忌口它到底怎么吃呢？按照季节，按照年龄、体质还有疾病，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来做了一个大总结。而清代名医徐大春曾经就说过，方虽中病而服之不得其法，则非特无功而反有害。那由此可见呢，忌口啊对于药效的一个重要性。服用西药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很明确一些禁忌的食物，而中药的有效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一人一方，忌口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需要谨慎一点。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忌口的含义。开药的时候呢，医生会经常叮嘱说，我们一定要少吃一点辛辣的、油腻的、生冷的食物。而其实呢，我们在服用不同的药物的时候啊，忌口的范围呢是远远不止这些的。中国药典当中就有上百条啊关于服药的忌口的事项。而在服药期间呢，饮食如果不严格禁忌的话，轻则呢会让药效减半，重则的话就会让疾病进一步的发展。而中医当中所说的忌口呢，指的就是食用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可以作为饮食，并且呢具有了一定的药用价值的这种药物，它的一个使用禁忌。而食用药物呢，大多就是取自于药食同源的中药。我们来说一说两种忌口，第一个呢是广义的忌口，里面的包含的内容就比较多了，有配伍禁忌，还有妊娠用药禁忌，服药的时候一些饮食的禁忌等等。而狭义的忌口呢，就是指我们病人在患病的时候饮食方面的一些禁忌，这个呢就叫做病中忌口，也是我们广大患者在医生开方之后呢最为关心的问题。自古以来呢，中医治病开方之后都会非常非常重视啊，告知病人服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些什么呀。而这个环节呢和疗效是密切相关的。再举一个例子，东汉末年的很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他有一本叫做《伤寒杂病论》当中呢就有记载了，说食腹的这个概念，意思呢我们就是在得了热病之后，如果说饮食不当的话，就会导致疾病的复发。也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吃中药为什么一定要忌口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啊不太了解的话，也会有一些疑惑的。中国的古典医书当中呢，就很早就已经有记载了，像忌生冷啊、黏滑，还有肉面、五辛、酒酪、恶臭等物。它指的就是我们在服用中药期间呢，一定要忌口以下的这些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比较生硬的、很难消化的，性味呢是属于寒凉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油炸的、黏腻的肉面啊、脂肪啊等等，易于蛀湿生痰的这样一些食物。还有呢，就是具有了辛热发散性味的香草类的植物，例如像小蒜、大蒜、韭菜，还有酒类等等。那么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腥膻的，比如说像驴肉、羊肉，还有动物的内脏，以及具有一些特殊刺激性的食物。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其实忌口呢，这样的一些食物也是有原因的，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说食物它也是兼具了一些药性的，药食同源嘛，就是可以食用的这个药物呢，它也是具有了一些药性。中医治病呢，是以药物的寒热温凉的这种不同的属性呢，来治疗一些疾病的寒热虚实，纠正我们人体阴阳的这种偏盛偏衰的这个状态。而中药方里的药物呢，寒热温凉的配比是有法度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服药期间呢，如果说我们再吃进了一些有寒热偏性的这样的食物，它就会扰乱这个药物在我们体内发挥纠正阴阳失衡的功效。
1: 请做深呼吸，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生病期间呢，因为脾胃的功能都是比较虚弱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吃一些生冷的油腻的，就会影响到我们胃气的充盛，而胃气盛则有助于药力吸收和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胃气伤呢，非但不能够运化饮食运载药力，还会导致病情加重，或者说延缓疾病的康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说几个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忌口的范围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来划分的？我们目前呢是给大家按照四个特性来划分。第一个哈，就是阴实忌口。首先呢，季节的变换会给我们人体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一些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根据人体对于外界气候的反应，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比方说在春季的时候，大家呢知道哈，这个时候多湿嘛，人体的阳气呢是处在了一个生发的这个状态，肝胆气旺，脾胃的消化功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了。那么饮食上呢，我们应该减酸增甘，培补脾气，多吃一些蔬菜和豆类，不要吃那些油腻的辛辣的，以免上火。到了夏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热邪夹湿了，我们的脾胃受困，消化功能是减退的。那么饮食上呢，就应该以甘寒清淡为主，避免一些油腻的，特别是不要吃那些啊生冷的瓜果。而时间来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是燥气当令的，容易啊因为燥呢来伤害我们的肺，易发咳嗽。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滋阴润肺，多吃一些梨、芝麻、蜂蜜、甘蔗，还有一些乳制品啊，比较柔润的食物，少吃一些辛辣的，不要吃那些比较辛闷的大补的东西。
1: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我比谁更有活力。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冬天哈。到了冬天的时候呢，万物封藏，寒邪正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来多吃一些羊肉啊等等这样的温热性的食物，少吃那些生冷的。冬天呢，对于体虚还有年老之人呢，是进补的好时期。接下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因人忌口。从年龄的特点上来看呢，忌口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像小朋友啊，小儿，那么这个时期呢，经常是脾肠不足的，所吃的食物呢，应该和它的消化功能是相对应的。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摄入优质的蛋白质，还有维生素、矿物质。另外呢，就是老人了。老人呢，他们的脏腑是比较衰退的哈，应该以那些温的、热的、熟的、软的食物为主，节制脂肪和糖类，多吃一些清淡的素食和乳制品。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生硬的，还有一些年冷的食物。接下来说一说呢，女性哈，女性在孕期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营养均衡，食物的多样化，少量多餐，千万不要吃那些过咸的、过甜的，一定要切记的就是烟酒、辛辣和油腻，还有刺激的物品。另外呢，就是女性在经期的

之后，如果说身体健康呢，只要饮食规律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慎食寒凉，就是少吃那些凉的寒冷的，以免呢我们的血管过度收缩引起痛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就是身体虚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服用一些补气养血的这种温性的食品，比方说我们日常啊经常会看到的大枣、红糖、鸡蛋和龙眼等等。而对于寒凉食物和辛热食物呢，都应该要忌服。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因体质忌口。体质偏热的朋友呢，尤其是发烧的急性炎症的朋友，一定要切忌那些热性的这个食物哈，以免呢是火上浇油。经常可以吃一点寒性的食物啊，称为了热症寒滞。另外呢，就是体质虚寒的朋友，特别是脾胃比较虚寒的哮喘症啊等等，一定要切忌哈那些寒性的食物，可以多吃一点热性的食物啊，以温补寒。而除此之外呢，就是体质偏食的健康人了，饮食注意呢一定就是全面合理，但是兼有那种痰湿郁的人呢，就不要再过度的去补充营养了，尤其是要减少脂肪的摄入，可以多吃一些含有了丰富膳食纤维的这样的食物，并且呢注意来补充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同时呢要加强锻炼，避免发生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另外一类就是体质偏虚的朋友啊，这类的朋友呢，通常来说就是适宜进补了，但是应该根据我们的体质来决定补益的这个性质。比如说阳虚的朋友，就是忌服寒凉还有生冷的食物，不要吃那些过凉的瓜果还有菜肴。而阴虚的朋友呢，就是忌食温燥伤阴的食物，比如说像葱姜蒜辣椒等等这样的一些辛辣的食物。接着我们再来说到最后一类，就是因病忌口的。治病期间呢，我们既要服药，又要饮食调理来促进病情的愈合，为此呢，我们一定要采取那些切实合理的辨证施食，辨证论剂还是尤为重要的。黄帝内经早在2000多年前呢，就已经提出了饮食的禁忌了。比如说肝病呢是忌心，心病呢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是忌咸，脾病呢忌酸，肺病忌苦，肾病忌甘苦等等。后来呢，我们又从实践当中进一步总结到了，像是肾炎的病人、浮肿的病人呢，就一定要忌盐；而肝炎还有肝功能不全的朋友啊，就一定要忌酒，还有忌食物的脂肪这样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心血管的病人呢，一定要忌那些高脂肪；而尿毒症的患者呢，一定要忌的就是高蛋白。第五类呢，就是胃肠疾病的患者，一定要忌的就是辛辣和刺激的食物。第六类，痛风的患者最好就不要吃带鱼、猪肝、虾还有牡蛎等等啊，这样一些含有了高嘌呤的食物。而第七类呢，糖尿病的患者要少吃那些升糖指数高的水果和食物，比方说呢，像是香蕉啊、芒果呀、甘蔗呀、菠萝，还有米饭、点心等等。第八类呢，就是脂肪肝的患者一定要少喝酒，少吃那些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方说像是洋葱、蒜和辣椒。最后一类啊，就是女性痛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这个气血呢是寒凝哈，导致血行受阻，不通则痛，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少吃一些鸭肉还有螃蟹等等寒凉的食物。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来跟各位去分享那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资讯。那么先来说到的这个呢，就是靠吃也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消炎。那么专家呢一共点名六类食物，咱们来说一说都有什么。首先呢，炎症啊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非感染性的慢性的炎症呢会增加了很多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呢像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等。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已经显示了，膳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能量和营养素呢是可以影响我们体内的炎症反应的过程的，而对于慢性炎症呢有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抗炎饮食抗的到底是什么呢？平时生病的时候发炎呢，大多都是由受伤以后的细菌感染，那么免疫系统呢，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而出现的这种急性的炎症反应。而抗炎呢，指的就是人体内存在的这种慢性的炎症。那么已经有专家指出了膳食炎症指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来反映的就是饮食的炎症的潜力。研究人员呢分析了相关的文献，并且收集了全球的食物消费的数据，对比之后呢就发现了膳食炎症指数最高的得分呢是反式脂肪酸，而最低的呢是百里香。而除了反式脂肪酸之外呢，常见的促炎饮食的因素呢还包括了像饱和脂肪酸、胆固醇和脂肪总量、糖等等。具体对应的食物呢有加工食品、高脂食物和高糖食物等等。而抑炎饮食的因素呢主要就包括了像是维生素、植物抗氧化物和高纤维素食、多不饱和脂肪酸、关键微量元素，比如说像锌和硒，另外呢还有香料、绿茶和咖啡等等。其实我们身体的慢性低度的炎症的状态呢是诱发肿瘤的机制之一了。很多的肿瘤啊它是吃出来的，而有一些慢病的炎症呢也是和吃这个事情还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最近呢，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呢就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一项抗炎饮食预防肿瘤的专家共识，而重点呢是推荐了下列的一些抗炎的饮食来预防肿瘤的。第一类呢就是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全谷物碳水化合物呢是抗炎饮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因为其中呢含有了丰富的膳食纤维，它可以降低胰腺癌，尤其是女性包括了乳腺癌、直肠癌和肝癌的发病的风险。那么全谷物呢有小麦、大麦、燕麦、黑麦、玉米、高粱、小米等等，每天咱们最好吃200到300克左右。而第二类呢就是膳食脂肪酸了。研究显示呢，多不饱和脂肪酸是能够抑制我们体内炎症因子的合成的。那么每天呢，脂肪酸的摄入量呢一般是不超过总能量的30%。推荐呢选择那些不饱和脂肪酸，减少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它呢是有利于形成我们人体内的一个抗炎环境的。而常见的含有了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有坚果、鱼类和植物油等等，像是肥肉、牛油和加工肉类当中呢是含有了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的。而另外呢像饼干、蛋糕、人造奶油等等在加工食品当中呢一般是含有了大量的反式脂肪酸。所以说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植物型的这样的一些食用油，比如说像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橄榄油等等，但是每天呢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每周

那至少吃两次水产品，包括了像鱼虾贝类，那我们尽量选择一些白肉啊，比方说像鸡肉啊、鸭肉和鱼肉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蔬菜和水果了。理想的抗炎饮食当中呢，蔬菜和水果的占比哈，应该是在食物总量的1/3左右。而水果和蔬菜呢，含有了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它具有了比较好的这种抗炎的活性，对机体代谢呢产生了一个很积极的影响。那么蔬菜呢，都是以深色的菜啊，比如说一些叶类的菜为主。水果呢，我们应该是应季吃，每天呢是保证充足的一个摄入。蔬菜呢大概是300到500克，水果呢大概是200到350克。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类，就是植物化合物了。而部分的植物化合物呢，是具有了比较大的抗炎的潜力的，比如说像黄酮、花青素、邻苯甲酸酯等等哈，多酚类的植物化合物，它们呢是广泛存在于日常的饮食当中的。那么建议大家呢，可以从饮食当中来摄取一些植物的化合物，比如说像葡萄、还有西红柿和大豆等等。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五类，就是茶。有很多的研究呢，也已经表明了绿茶和红茶是有了抗炎生物活性的。那么茶当中呢，含有了儿茶酸、黄酮和多酚等等这样的成分，对于很多种的肿瘤呢，都是有良好的预防效果的。那么专家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习惯呢，来适量的饮茶，千万不要太浓了。咬牙轻做深呼吸，接着呢，我们再来说第六类，就是蛋白质了。蛋白质呢是有着轻微的促炎潜力的，但是优质蛋白呢是可以保护和维持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那么蛋白质的来源最好是鱼、家禽、鸡蛋、瘦红肉和低脂的乳制品、大豆食品、坚果等等，我们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肉。

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呢，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力的，对于控制和缓解慢性炎症呢，都是很有好处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选择健康化的烹饪方式。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会炒、蒸煮啊，少用那些煎炸烤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么肉类呢，在经过了高温油炸和煎烤呢，是可以产生了杂环胺多环芳烃的，并且呢产生了一些糖基化中产物，它呢是具有了促炎性的，可以增加直肠癌的发病风险。那么大量的食用那些煎炸的食品呢，对于像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有心力衰竭和糖尿病都是有关系的。接下来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情和规律的作息。持续的心理压力可能会破坏我们机体调节炎症活动的这种能力，那么熬夜呢引起的昼夜紊乱也是会增加了多种炎症疾病的风险的。保持积极健康的生活的状态，每天呢一定要睡够7到8个小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呢，我们要学会调节我们的情绪，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要养成运动习惯。当我们肌肉在收缩的时候呢，是能够分泌了一些细胞因子和分子量比较小的这种肌动蛋白的。那么这样的一些物质呢，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我们全身的炎症反应。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呢，不只要做这种有氧运动，还要注意的就是增强我们的肌肉力量。那么建议呢，身体条件允许的话哈，我们可以来适当的去做一些负重的练习。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件事情，就是远离环境的污染。生活当中呢，其实处处暗藏着能够引发炎症的一些因子，比如说呢，像是高温、低温、紫外线和放射性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因子。而另外呢，像是病毒啊、细菌、真菌啊和寄生虫等等这样的一些生物因子，强酸、强碱和甲醛等等化学因子，以及不当的使用药物和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都有可能会引发炎症的。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去接触那些有害的物质。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呢，尽量远离环境污染的地方。家里面呢，也一定要勤打扫，保证室内环境干净整洁。不要乱用药，尽量的不要使用那些杀虫剂呀和染发剂等等可能会含有有害物质的产品。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内容呢，有这样几种节约的行为其实是最伤身的，所以说千万不要为了省钱耽误到了我们的健康。其实说到了节俭哈，每个人都应该要养成那种节俭的习惯，但是节俭你也需要注意的就是方式方法。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千万大家就不要再做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炸过的油继续来炒菜，因为它是会有致癌物的。炸过食物的油哈，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异样的，所以很多人会继续拿这样的一些油来炒菜。但是您殊不知的就是，油呢经过高温的加热，会产生那种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的。当我们继续来使用这样的一种油进行高温烹饪的时候，致癌物会急剧的增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筷子常年不更换，它是容易滋生细菌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呦，我们家那筷子看的还好好的呀，每次洗的也都很干净，是不需要更换的。但是告诉各位哈，其实并不是这样，特别是那种木质的和竹制的筷子，长期使用的话呢，木屑会因为磨损出现不平的情况。那在我们肉眼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但是显微镜之下呢，您会发现筷子上有很多细小的凹槽，这样的话呢，就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了。而这些凹槽呢，用肉眼是看不到的，再加上很多人洗完筷子之后呢，就直接放到那个密闭的盒子里了，空气潮湿的话是会很容易发霉的，那么长期使用呢，会增加罹患肝癌的风险。所以提醒大家哈，经常用的筷子咱们至少半年就应该要更换一次了。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鞋子磨坏了不肯换，它是会损害到我们的双脚的。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觉得新鞋不如旧鞋舒服，总穿同一双鞋直到穿坏了为止。但是其实呢，再舒服的鞋子也经不住天天磨呀。而有些人呢可能总是鞋跟一侧磨得很厉害哈，这个呢就会影响走路的平衡了。那么脚部同一个部位反复的摩擦也容易长鸡眼的。一双鞋呢久穿不换，鞋子呢也会因为长期在地上挤压摩擦而变形，让我们的脚部呢长出厚厚的茧子。如果说再加上其他外力的伤害，像一些足底呀、指尖呐、指背呀，还有小指外侧呢，长期受到摩擦和压迫的部位，局部呢就容易产生那种皮肤角质层的增生，产生一些骨性的隆起，或者说长出黄豆大小的鸡眼，走路的时候呢是会倍感疼痛的。而第四个问题呢，就是炒菜的时候不开油烟机容易致癌。有些老人呢特别喜欢用大火来爆炒哈，但是为了省电呢又舍不得用抽油烟机，而这个时候呢会吸入大量的油烟的。厨房的油烟对于人体的影响，从小的时候呢，对于鼻、眼和咽喉黏膜呢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刺激，可能会引发的是鼻炎、咽喉炎或者说气管炎等等这样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么长期油烟的吸入呢，还有可能会导致肺癌。而第五点呢，就是好几年都不换枕头芯了，这个特别容易过敏。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呦，枕头嘛，只需要经常的来更换枕套啊，晒一晒枕芯就可以了。但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不管是棉的、乳胶的，还是羽绒的、化纤的、决明子的啊，任何的枕头都有可能会变成尘螨堆积的地方。虽然说尘螨不会咬人和传播疾病，但是呢，它有一种常见的过敏源，它会引起过敏人群出现相关的症状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半年到两年一定要更换一次枕头。那么第六件事呢，就是洗碗的海绵不经常更换是会含有病菌的。在厨房里哈，最常见的就是像不动杆菌、还有莫拉氏菌和金黄杆菌、霉菌和酵母菌等等，它们都特别喜欢厨房的那个环境啊，可以导致很多种感染类的疾病。而所有的厨具当中哈，吸水性好的、孔径复杂的、难以彻底清理的洗碗海绵，病原菌的检出率呢往往就是最高的了。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来更换咱们洗碗的海绵，至少一个月

一定要换一次。第七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牙刷炸毛也不换，它是很容易会刺伤我们的牙龈的。普通的牙刷呢，应该每隔3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次了。如果说牙刷毛变形了，我们就需要马上的去更换。牙刷用久了，不仅呢会积累细菌，而且呢刷毛是特别容易变形的。变形的牙刷很有可能会刺伤到我们的牙龈。那么第八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隔夜菜总舍不得扔，这个里面呢是含有了亚硝酸盐。很多老人呢是非常节约粮食的啊，吃不了的饭菜经常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第三天咱们继续吃。但是剩菜剩饭放久了是会产生有毒的物质的，而有一些隔夜的菜呢，特别是隔夜的绿叶蔬菜，非但它的营养价值不高，而且呢还会产生致病的亚硝酸盐，很容易就会被癌症盯上了。第九件事呢，就是有霉点的水果咱们继续吃，它里面呢是会含有霉菌的。有些人呢习惯了长期去储存一些水果哈，但是时间长了嘛，对于那些有小霉点或者是腐烂面积比较小的水果，习惯挖去腐烂的部分咱们继续来吃。但是呢霉菌产生的毒素呢，可以从腐烂的部分通过水果的汁液呢扩展到它其实还没有腐烂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对于霉变的水果，无论它的霉变面积是多大，建议大家都要全部丢掉，不要再吃了。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那么第十个哈，也是我们说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常年不换老花镜，它呢是会加重我们的视疲劳的。您的老花镜戴了多久呢？如果说常年哈就一副老花镜来打天下的话，那我们可一定要注意了。因为花眼的状况呢是会随着年龄缓慢的加深的，所以说最好呢3年左右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视力，并且呢更换合适的老花镜。一般情况之下呢，人眼的调节能力哈在40岁之后呢就开始逐渐下降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缓慢加深，60岁之后呢眼睛晶体和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呢基本丧失了，所以说老花的度数呢会基本上稳定下来。老年人呢每3年左右哈花眼度数呢平均增加的大概是50度，所以最好呢是3年左右咱们做一个视力检查，并且呢调整老花镜的度数。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百科的内容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吧，我们今天早上的健康生活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悠悠，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再见吧。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上海市代表团来辽考察，许昆林、王新伟与公正会谈；
2: 许昆林会见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
1: 王新伟在本溪市调研；
2: 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门票预售火爆开启，预约人次超6万；
1: 拓宽看球边界，为热爱狂欢。今天关注东北超第二现场。
2: 中央第一生态保护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第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山海不为远，千里心相连。5月11号到13号，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来辽考察。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与公正一行会谈交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互联对口合作，推动辽沪协同发展。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上海给予辽宁的支持帮助。许昆林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对东北辽宁振兴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深化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多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精心组织、扎实推动互联对口合作，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推动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发挥着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辽宁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向上海学习借鉴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对口合作走深走实，进一步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1: 龚正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对辽宁长期以来给予上海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上海和辽宁有着兄弟般的深情厚谊，特别是2016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全面启动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明确上海与大连开展对口合作，两市携手共进、互补互促，取得了丰硕成果。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作出的战略擘画，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上海与辽宁经济互补性强，合作空间非常广阔，希望在巩固现有合作成果的基础上，深化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共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加强科技创新、城市治理等领域合作，推动互辽合作再上新台阶。特别是落实好互联对口合作实施方案，推动双城联动、合作共赢。
2: 在辽期间，上海市代表团一行参加第28届大连国际工业博览会，参观中国工业博物馆，前往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辽港集团、大连英歌石科学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实地调研，并看望慰问上海在联挂职干部。省级沈阳市、大连市领导张丽林、赵成、霍普刚、顾军、吕志成、李强，上海市领导陈宇健参加有关活动。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爱尔兰驻华大使欧伯仁一行。许昆林对欧伯仁一行来辽访问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教育大省、科技大省、农业大省，是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当前

0: 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爱尔兰与辽宁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产业合作，围绕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方向深挖潜力，推动更多优势产业、优质项目深度对接，搭建经贸合作平台，促进双方开放市场、双向流动，进一步增进教育、人文等领域交流，深化地方友好往来，推动辽宁加强与欧盟各方沟通合作，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1: 欧博人说，此次是到任以来第一次访问辽宁，辽宁优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产业基础、蓬勃的发展活力都让人印象深刻。爱尔兰十分看好辽宁振兴发展带来的机遇，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深化拓展产业对接、企业互动、人文交流，积极引导爱尔兰企业关注辽宁、投资辽宁，也欢迎辽宁企业赴爱尔兰拓展业务，不断开创双方友好合作新局面。省级沈阳市领导王立波、吕志成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宋雨宁、赵宏宇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本溪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引领，强化链式思维，着力强龙头、优配套、严链条、聚集群，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本溪龙芯矿业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铁矿采选和铁精粉生产销售。王新伟查看企业生产调度指挥中心、磨选车间、疾控中心，希望企业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严守安全环保底线，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标杆，积极谋划矿山资源的高质化利用，推动铁精粉精深加工向高端化精细化方向迈进，形成铁矿、钢铁、装备制造、循环利用、商贸物流链式集群发展格局。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产量最大的电力机车受电工绝缘软管制造商。王新伟详细了解产品研发、销售情况，勉励企业坚定走专精特新之路，牵头组建创新联盟，联合院士团队、高校院所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积极拓展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半导体等高端领域的产品研发应用，以技术优势赢得更大市场。本溪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是我省首批国家级 5G 工厂，王新伟查看企业复合带车间显制生产线、 IOC 一体化智慧园区平台，勉励企业深耕切削工具主赛道，加强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大力开发适应新材料切割的新产品，向高附加值方向不断迈进。
0: 王新伟来到本溪龙山泉啤酒有限公司查看智能化数据中心、技术中心、包装生产线，希望企业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市场偏好，丰富产品矩阵，积极拓展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打造特色消费场景，完善从原料生产、检测、储运到终端客户的全链条质量追溯体系，以品质铸就品牌，以创新开拓市场。
1: 上海医药集团本溪北方药业有限公司化药中试平台入选首批国家级重点培育中试平台。王新伟查看企业生物原液车间，希望企业把药品质量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创新投入，加快质改数转，建强用好中试平台，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走进大市场。王新伟来到本溪满族自治县国秀中药材种植发展有限公司，实地查看黄精、白藓皮等中药材种植情况，细致询问种植技术如何提升，市场价格波动怎样应对，强调要坚持种业创新、标准种植、加工增值三端发力，建立从田间到药房的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他叮嘱当地要把资源禀赋变成产业要素，支持。

0: 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
1: 调研期间，王新伟强调，产业链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作用，加快强链补链沿链，推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产供销对接，形成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要立足产业基础和优势，加快绘制重点产业链图谱，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精准招引链主企业和配套企业，推动项目穿点成链，聚链成群，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开展一连三帮，常态化推进产业链供需对接、技术协作、资源共享，让大中小企业相互赋能、融通发展、聚势共赢。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郭点点、魏少维报道，昨天早上8点，备受关注的东北超沈阳赛区球票正式开启预售，各大官方平台预约通道火速升温，球迷热情直接拉满。截至昨天晚上6点，预约人次已经超过6万。省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王国峰：
3: 这个火热程度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京东呢，它是单独的一个平台，我们北斗融媒的和辽视通的在这个平台都能直接展现。据我了解呢，京东现在看也是10000人左右了，所以加上我们的50000人呢，现在总体来看应该是有6万多人已经预约成功了。铁西体育场的座位是远远满足不了我们预约的需要，所以说大家只能静候佳音啊！通过这个抽签来决定谁能到铁西体育场观看到我们的东北超的揭幕战。
0: 据了解，5月15号上午成功中签的球迷将会收到短信提醒，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这种瞬间被点燃的火爆，是球员为城市荣誉而战的激情，是球迷对东北超盛宴的向往，是一场全民狂欢的开始。大家抢的不仅是一张观赛的球票，更是一张串联赛事、文旅、美食的城市通行证，免费坐公交、逛景区、享折扣，一票在手，吃喝玩乐全不愁。足球就这样融入了城市的烟火日常里。当足球遇上烟火气，赛事便不再局限于90分钟的竞技，而是蜕变为全民共享的城市派对。这个夏天，让我们带着这份滚烫的期待奔赴球场，在呐喊与欢笑中共同见证东北的别样活力与无限精彩。
1: 昨天下午，动感地带绿茵铁嘴东北超解说争霸赛全国总决赛在辽宁广播电视台激烈开赛，冠军铁嘴顺利决出。让我们跟随记者孙晨天一起去现场感受足球解说的激情。
4: 铁嘴燃动绿茵场，钢牙叩响东北超，经历了57天的激烈角逐，今天有10位绿茵铁嘴从817名选手中脱颖而出，站上了辽宁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决赛舞台。他们有高校的学生，有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解说爱好者们，谁将最终折桂，咱们场上见。
1: 决赛采用3分钟自由即兴解说加随机配对双人解说，再加上我心中的东北超解说主题阐述3轮比拼方式进行，6位著名体育赛事专业评委坐镇，从语言表达、足球专业度、感染力等维度给选手打分。争霸赛评委梁家硕：
5: 作为一个足球解说员，不仅是能了解球员的姓名、球队的信息，对于足球的技战术、对于球场瞬息万变的判断，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1: 争霸赛总导演栾浩：
6: 我们给他们找的这样的是完全的比赛的片段，而不是说一种比赛的集锦，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是能让现场的所有的观众能够听到他们的解说，和他们有实时的互动，然后真的能够反馈到他们解说的水平。
1: 经过激烈角逐，前3名铁嘴脱颖而出，他们将在10天后登上东北超比赛的解说台。争霸赛冠军鲁敬明：
7: 我要去现场解说，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也需要了解另外的，我们说这个包括这个吉林啊，还有黑龙江的，包括还有内蒙蒙东地区的这种球队，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挑战。
0: 什么是东北超第二现场？它与真正的赛场有哪些不同？目前东北超第二现场准备的怎么样？今天来关注东北超。

0: 30多条的公交线路，2条地铁线路呢也在这儿换乘。东北超期间，我们可以一边在这儿看比赛，为球队助威呐喊，一边呢可以在小吃街品尝美食。很多市民现在就已经等不及了。
1: 由于东北超比赛横跨东北三省一区，第二现场也将成为很多不能到达现场观赛的球迷的最佳选择。提到第二现场，现在激战正酣的苏超曾经在第二现场的推动下，2025年1元苏超门票就带动了7.3元的周边消费。本赛季苏超的第二现场依旧火力全开，在南京、泰州等地，从商圈大屏到特色街区，第二现场座无虚席，球迷们助威呐喊，共赴热爱。为了留住消费者，商家们更是摩拳擦掌，跨界混搭，将美食市集搬进了观赛现场，或者在影城里转播苏超赛事。在盐城，第二现场主办方还为球迷准备了专属福利，除了龙虾加啤酒的观赛全家桶，还为球迷提供抽奖环节，让观赛体验更具烟火气。球迷
2: 来到了第二现场，也是让我非常的激动哦，特别是抽中了这个签名的球服啊，太舒服了！盐城队加油，
3: 特别好，小朋友们都已经融入了。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1: 苏超的成功为东北超提供了很多参考经验，也让我们对辽宁的第二现场充满信心。东北超将于5月23号火热开赛，第二现场也已经做足了准备。沈阳浑河外滩市集是沈阳有名的网红拍照地，这次成功入选东北超第二现场观赛站，也将带来新的客流量。营销团队将观赛区进行重新设计，营造更加浓厚的观赛氛围。沈阳浑河外滩市集营销负责人张佳妮：
4: 我们在原有的这个玫瑰木栈道的坐席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非常多的这种足球造型的这种沙发，既可以坐下来看比赛，同时也可以作为我们休息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在颜值这一块呢，我们也增设了一个足球气膜的一个超大的矩阵，今夏也将成为我们东北超来去拍照打卡一个非常出片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立足本土特色，辽宁将积极打造泡澡看球、撸串看球、逛街看球、夜市看球4个时尚 IP， 计划发放总额1500万元出行消费券，让球迷尽兴观赛的同时享受更加实惠的消费。沈阳市太阳谷汤泉企划部部长张彤：
5: 在比赛期间，我们在浴区和休闲区都将为大家实时转播东北超赛事，球迷们可以一边看球赛，一边体验咱们的非遗搓澡文化。大家可以凭借票根享受全单88折的服务。
1: 就在昨天，东北超门票开放预约通道，各地球迷蜂拥而至线上抢票。为了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东北超统一改到晚上8点开赛，撸串看球，欢呼呐喊。这个充满足球热爱、全民狂欢的夏天，让人满心期待。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本台记者刘晨浩报道，5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60件，含重点关注件5件，其中来电46件，来信1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3件、大连市12件、鞍山市1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4件、锦州市4件、营口市1件、阜新市1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2件、朝阳市1件、盘锦市2件、葫芦岛市5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涉及水方面问题13件、生态方面问题13件、大气方面问题1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0件、噪声方面问题4件、其他方面问题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
1: 5月1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05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6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19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8件、抚顺市4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8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15件、阜新市5件、辽阳市4件、铁岭市8件、朝阳市5件、盘锦市1件、葫芦岛市5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3件、大气方面问题19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5件、噪声方面问题13件、

0: 水方面问题12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5月13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2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8件。
1: 本台记者童月、李金亮报道。昨天，厚植家国情、奋进155辽宁省家风主题宣传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活动。活动融合音画讲述、情景演绎、人物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情讲述了辽宁历史名人家风、红色家风、时代楷模家庭及最美家庭的感人故事。赵尚志将军外甥女李丹妮、梁士英孙女梁丹丹等英雄后人亲临现场，结合情景短剧动情讲述辽沈战役与抗美援朝战场上的烽火家书与赤胆忠心。残奥会冠军李英丽及航空世家金宝林等家庭全家上阵，演绎普通家庭在新时代的幸福图景与责任担当。现场还揭晓了2026年辽宁省100户最美家庭。
0: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希明报道。辽宁省2026年百城千校万企促就业行动昨天在沈阳启动，吸引276家用人单位现场参与，提供涵盖多个行业领域的529个岗位，来自省内23所高校的6000多名毕业生进场求职，达成就业意向约1100人。辽宁省民营企业协会会长王炳发：
2: 提供了低空经济、数字智能、农业深加工等领域的不同岗位。
0: 省工商联经济部副部长李慧忠：
3: 我们旨在搭建民营企业与高校间的合作桥梁，既为高校毕业生拓宽就业渠道，又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质扩能提供了坚实人才基础。
1: 本台记者刘一飞、孔祥东报道。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第6届投资辽宁大会新闻发布会，省贸促会介绍大会相关情况。本届大会将于5月15号在大连举行，将首次发布招商引资项目名录，需求投资额超1100亿元，10场专题招商推介以及助力辽商出海若干举措发布，也将在大会当天同步进行。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南风5到6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鞍山、锦州、辽阳16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锦州、葫芦岛22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均在25摄氏度以上。沈阳市今天晴，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

0: 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0: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凝练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 推动重点区域

0: 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1: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5: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

0: 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2: 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城表示：“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中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
1: 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科学有序推进。 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陆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
0: 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 4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3: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晓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4: 我们看见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1: 今年前4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0,000亿元，同比增长11.4%。
5: 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4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4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
1: 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7.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 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8: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

0: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

0: 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2: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6: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4: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d when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6: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

0: 泽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0: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0: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吴家镇紧盯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攻坚，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发力，不断唤醒长期闲置低效运营的国有资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联合盘山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等多部门走进坝强子镇，将反诈防骗、金融维权、道路出行等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正值抢速度、抓落实、保目标、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时期，吴家镇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工作总基调，紧盯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攻坚，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期，也是企业生产的旺季。在盘锦和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粒粒钒氮合金产品经过粉碎、碾压、成球、烧制等多道工序，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钢铁企业。面对企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吴家镇组织人员深入企业一线，强化企业运行监测与要素保障，用心用情解难题、办实事，让企业实现从好苗子到小巨人的转变。盘锦和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乔欢：
1: 我二季度准备跟河北的一个钢厂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出口的话我们家打算增加一个量，出口到印度和荷兰，二季度争取比一季度生产量更高一些，然后产能提升一下。
0: 今年以来，吴家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全力冲刺工业强镇的奋斗目标，实施精准化服务，成立由各部门骨干组成的惠企政策宣讲服务队，建立周调度、月走访机制，密切关注企业产值、纳税情况，针对性解决用工、融资、技术更新改造等实际问题，为企业生产销售提供全流程服务。同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增产扩能，精准推进项目建设，实行项目保姆式服务机制，动态推进年产50吨特种超细纳米二氧化钛、年产50000吨非聚合添加剂等项目落地工作，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攻坚二季度、冲刺双过半已进入关键时刻，吴家镇全体党员干部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大抓工业、大抓服务的强大动力，通过聚焦工业强镇主方向，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协调解决城镇开发边界调整、施工许可证办理等问题，持续深化保姆式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依托辖区石油化工等产业基础，精准解决企业用工、融资、技术改造等难题，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培育产业集群，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吴家篇章。记者郑威报道，国有资产如何既实现保值增值又精准服务民生？成立于2024年7月的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发力破解难题，不断唤醒长期闲置低效运营的国有资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国有资产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从成立伊始，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便精准践行企业职责，以存量资产盘活的实际成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初创答卷。 去年3月，得知全国连锁餐饮品牌刘牌牌小炉子烧烤准备进军盘锦市场，并计划在兴隆台区筹建首家门店，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对接企业方，精准收集企业发展诉求与合作意向，及时将一处位于广厦艺术街内、位置环境俱佳的临街商网推荐给企业方，用实打实的优质

0: 服务，帮助国有资产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实现供需对接落地见效。盘锦刘牌牌小炉子烧烤经营者刘淼，
1: 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和国强达成了此次的合作，承租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但凡我们有任何的需求都能够迅速地帮我们解决问题，帮我们做好对接，所以一直都合作得非常愉快，也让我们经营有了更多的信心。
0: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高效精准唤醒沉睡资产是关键。2025年初，通过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厘清资产权属状况、盘活路径与预期收益，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定位外卖餐饮、快递配送等灵活就业群体需求，靶向盘活了一批长期闲置在利港、银河新城的内街商业网点，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在精准服务民生的同时，高效激活了闲置存量资产。盘锦乔木餐饮店店主张发，
2: 租金方面非常有优势，让我这个压力就是可能小一些，因为我做餐饮也是以外卖为主，到店儿用餐为辅。我现在装修了已经是十多天左右了吧，预计在五月中旬左右投入运营。
0: 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始终立足服务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定位，始终秉持服务为本、合作共赢理念，深耕主营业务，高效盘活各类国有资产，让沉睡资产变成了增收活水。2025年，通过科学规划租赁方案，严格把控出租流程，细化资产日常管理，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全年共完成签约合同29份，涉及出租资产共59处，出租率达到71.1%，到账租金353.23万元。当年，企业被盘锦市政府授予盘锦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超越，
3: 2026年，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以提升资产运用水平、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使命，加强政策学习、业务培训，提升市场化运作、风险防控、改革创新能力，力争各项经营指标同比25年有所增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记者郑博文报道。5月13号，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联合盘山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等多部门走进灞强子镇，开展关爱一老一少、筑牢农村安全防线主题宣传活动，将反诈防骗、金融维权、道路出行等安全知识精准送到农村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一老一少安全防护、515反欺诈、交通安全等宣传资料，赠送安全头盔等实用物品。金融监管、银行及保险机构志愿者依托展板手册以案说法，紧盯老年人易陷入的虚假理财、保健品诈骗、代办社保等陷阱，细致拆解诈骗手段，普及正规金融保险与医保保障知识，引导群众擦亮眼睛，手紧养老钱袋子。交管部门聚焦农村出行安全隐患，围绕电动车、三轮车违规骑行、酒驾、醉驾、不戴头盔、不系安全带等问题，结合身边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并为现场的农用三轮车粘贴反光条，补齐夜间出行安全短板。金融纠纷调解机构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咨询、金融矛盾公益调解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此次多部门联动宣传，将安全理念根植农村基层，用贴心服务守护乡村朝夕幸福，用扎实举措筑牢农村安全防线。灞强子镇居民陈喜燕，
4: 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保险，然后在保险上受益，我们可以不用它，但是必须得有，我就是这个观念。骑车要戴头盔，开车的话就不能喝酒，安全带一定要扎上，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呗。
0: 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总经理李月，
5: 在保险方面呢，我们也是创新研发了很多险种，来应对农村的道路交通安全，提高大家对于保险的认识。未来呢，我们也是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对于盘山县所辖的13个乡镇各个村屯进行安全知识的宣传和走访，把安全的种子种到每个百姓的心间。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初夏时节，东郭街道燕屯村农家书屋里，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活动火热开展。村民们放下农具，走进书屋，听宣讲，谈感悟，读

0: 新书，缕缕书香悄然浸润着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午10点，燕屯村农家书屋里座无虚席，是作家协会代表、东国街道吴老同志红枫宣讲团成员，还有刚放下农活的村民们，因为一本书、一场宣讲聚到了一起。现在日子好了，读书看报还用专门出台法规吗？读书跟咱过日子、搞生产、养育孩子到底有啥关系？红枫宣讲团团长张立本几个问题接连抛出，村民们眼神里满是好奇。张立本点开电子课件，把今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用通俗话语一句句拆解给大家听，号召大家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以书香润家风，以文化促振兴，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1: 本次主题阅读活动意义深远，用农家书屋书香滋养乡风民风，通过条例宣讲引导村民爱读书、读好书，让宜风宜俗深入人心，以阅读助力乡村文明建设，共建和美淳朴新农村。
0: 掌声未落，老党员孙宝吉、郑海霞已经准备就绪。孙宝吉讲述退休后主动学用智能手机，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紧跟党与时代步伐的故事。郑海霞则分享了自己的红色传承与志愿服务的余热担当。文艺爱好者吴秀梅把自己唱红歌、传递正能量的心得娓娓道来。三位身边人你一言我一语，把终身阅读四个字说得热气腾腾。紧接着，市作家协会向燕屯村农家书屋赠送了农业技术、家风家教、儿童文学等内容的书籍，大家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东国街道燕屯村村民齐欣然：
2: 在家门口参加读书活动特别好，听得懂，学得进，不光增长了见识，也明白了宜风宜俗的重要性，以后会从自身做起，勤俭办事，文明生活，一起把咱们村子的风气搞得越来越好。
0: 从要我读到我要读，从有书读到读好书，燕屯村农家书屋的变化正是我县推进全民阅读、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书香浸润千家万户，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广袤的田野上一笔笔描绘开来。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搞错了，再来。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2: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
3: 这就完事儿了呗。
2: 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又是新的一天。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居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我不要着急嘛。大家在公屏上纷纷刷出12121，想要走上今天的红毯。我这还没说完呢。感谢各位的踊跃，谢谢大伙的积极，这是真积极啊。既然等不及了，咱得顺应民意啊。那么我宣布，今天早上的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的开心红毯马上开走喽。准备好你的12121，找准时机打在公屏上， Let's go。 欢迎盘锦星途汽车修配厂小点星河，还有谁？还有白白。欢迎喝酒上树盘锦德哥，酒圣波及俱乐部云中鹤大侠酒乐同学，极品客。欢迎茶壶经理，经理往里请啊。酸甜苦辣喝酒上树小点星河，飞天神牛双子座王立晴。欢迎执手听花开疯老头900双曲如地科技内衣九乐同学王立晴，炫酷少年王立晴，炫酷少年，想当年这也是非主流的名字啊。曹半仙王立晴，滴答182，仲夏夜之未央，滴答182，身高是1.82米呗，代号337，青春之帆069呀，都是带编号来的。欢迎青春之帆，这是老朋友，爱上发型烫染店，一旦爱上别无所求是吗？哎呀，咱在易县那嘎子是不是有分店呢？好，打完卡听广播没问题。

到今天早晨的开心宝典这环节，朋友们，那你就长知识了。别看我今天说的这玩意儿咱盘锦没有，哎，但只要出门去大城市的朋友基本上都坐过地铁，大伙都坐过没？坐完之后啥体会？哎呀妈呀，真出溜滑啊。哎，有朋友说那什么叫出溜滑呢？坐地铁出溜啊，我说的是坐地铁你得有过座。为啥那个地铁座位一个比一个光溜呢？刹车的时候这人都能给那哥们来回滑动。是不是很好奇啊？啊，今天咱就说一说为什么地铁的座椅坐得如此光滑。地铁的座你看啊，有玻璃钢座，有不锈钢座，表面光滑，冬天坐上去妈还有点冰定。体验感呢就不如飞机呀火车呀，你看那座椅都是布艺的啊。哎，还有那高级的整的皮的。为什么这么设计？首先考虑的第一个事儿，安全性。你想啊，地铁里边哈，首先地下空间它有限，有限空间里边跑最怕的就是火灾。你要做成布艺的那就容易燃烧冒烟呢，是不是？你这玩意儿着了火之后，那火势就会传染的非常快。因此你看，首先考虑到那得防火呀，所以不锈钢玻璃钢材质它不容易燃烧，发生意外的时候还给大家留出更多的逃生的时间。哎，安全性那是首要考虑的，所以说用这个材质哎比较光滑啊。另外保洁阿姨也喜欢这种非常光滑的座椅，容易清洁，容易清洁啊。为什么呢？地铁乘客特别多，哎，每天都数以万计，保不齐啊哪个座椅被污染了。你这么光溜，毛巾一擦，哎，你看锃光瓦亮。要是用布艺的，你整上点汤啊，撒上点水啊，你知道吗？或者整的磨磨唧唧的，你还得拆洗，难清洗，增加了工作量。说哥，你说的这些是不是有点普通？关键原因真的是这个吗？安全性肯定是第一位的，保洁这个事儿呢，这事儿它也是相当于是搂草打兔子。真正的给人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地铁上那个座椅啊，它就不是给咱坐的，不舒服。冬天坐是不是觉得挺凉？哎。夏天有时候都觉得挺冰的慌。哎，你看哈，他把这个座椅呢做的比较光滑，而且呢比较平溜。这样的话呢，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了吗？明明是，你看这座椅哈分得很清楚，这几个座，但是呢想多几个人没问题。哎，坐的平整光溜，多几个人没问题。多坐个人就给站立的人呢多腾出一些空间来。哎，再有就是什么，地铁的特点特别快，速度快，站点多，哎，人员流动也非常快，上下车什么的哈，你要弄一个软的人坐着还那么舒服，他就容易睡过站，是吧？哎，你看这车启动啊刹车的时候，由于惯性这人就左右出溜，他就让你不能坦然的去打瞌睡。哎，你心里得寻思，到站我得下车，到站我得下车，千万别错过了啊！哎，滋儿又滑了一下，嗯，这好像到了一站，是我这站不？抬头一瞅，嗯，接着睡会儿啊。现在座椅呢，其实已经。

在优化了。不少城市啊，开始也用这种啊，比如说座椅上稍微有点纹理，哎，刹车的时候不至于太滑。哎，成都就挺好客，心寻思你愿睡睡呗，远道来的，对不对？增加了绒布座椅了。如果说你要是长距离的坐车的话呢，你坐这个哎，不至于太累。所以说，朋友们，你看看啊，这每一处的公共设施啊，它在设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什么？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性，然后呢，它非常注重效率。所以说呢，你看有的城市的地铁啊，座椅非常光滑，它牺牲的是乘坐的舒适性，但是保障了安全性和城市通行的效率啊。就这个小座这个事儿，今天咱还研究半天呢吗？可想而知，你看看那些设计地铁的、设计这个座的人，用心良苦啊！他们用心良苦，让我们一坐挺凉，嗯，心里也觉得挺苦。这半天是怕我们睡过站。巷口小辣椒说：“哎呀，教教我昨天的蚊子叫呗。”那我就模仿一下，你正在坐地铁，咕嚓嚓，咕嚓嚓。即使是人家来了一个刹车，可是这时候依然没有把你晃醒。正当你要坐过站的时候，你的耳边响起了这样一个声音。啪！你伸手就给自己来了这么一下。这时候你看这手指尖这冒着血丝儿，你成功了。终于用这种方式把你唤醒，哎，你没有坐过站，朋友，还想学蚊子叫？好，感谢大家伙啊！今天关于地铁的知识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哎，由于昨天呢，我发现哈，我们说了两遍联系方式之后，加入我们三公司的人就比较多一点，证明平时呢说一遍呢可能大家伙记不住。哎，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想跟我们在一块玩啊。好嘞啊，开心集团三公司正在招人，想要和我们为伍的大家伙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这是微信号啊，13188553000，13188553000，我现在小秘书就可以处理。

欢迎新朋友来到了我们开心集团的账号里啊，还没给你们分配呢。确实是，你就说的慢点啊，或者多说两遍呢，让大伙听清楚哈。欢迎大家伙，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还是来自于辽宁盘锦的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大家伙都在追查昨天为什么早退的问题。广播里边我没早退，就是电话它没电了，没有电了。我先前我也没注意，哎，我合计冲了一宿，但可能这一宿冲了个寂寞。说电话用时间长了之后吧，真的你别太特别自信，咔往里一铲就觉着好像这电已经通了，是不是？实际上是痛则不通，你铲的挺痛快，痛则不通。有时候还得看一看哈。哎呀，好了啊，昨天的事今天就不能出现这种情况了。欢迎新朋友呛口小辣椒，还有暖阳齐天大圣卷土重来又来了一次，你看咱又向天再借了500年呢。这500年咱好好表现啊，不那个山底下待着。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经典的段子。OK， 是不是都喜欢这个骨尖哈？另外，要是有路况，每天呢，咱们这些道长们真的是尽心尽力，我都号召大家伙谢谢他们，给他们点赞，能不能加他们个快手号？给他们点点关注啥的。有劳各位道长了啊，要是遇着路况就来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打在公屏上。我现在我真的路况我包打听，你给我提供信息，哎，我张口咔咔咔我就给发布出去。好，说有一个女孩啊，哎，让大旺帮她寄快递，给大旺一个空纸箱让大旺打包啊。当时大旺就很好奇，就问呢，哎，你这是寄给谁的？那女孩说呢，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生。大旺当时懵了一下子，可是里边没东西呀。女孩说，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大旺当时一听更懵了，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能看见啥呀？女孩说，一厢情愿。那我两袖清风。啥呀？齐天大圣说，妈呀，那是人家的心意。咋呢？这心意就不允许浪费吗？说有时候感情这事啊，真是你这很难说个事儿。有缘千里来相会。

0: 园对面不相识，是不是都觉得单位那个某一个金童和某一个玉女他俩应该天生一对啊，可是人家各自都有网恋对象。哎，话说有一天呢，大猫走在路上，旁边呢有一个哟，哎，不能我走，这么的吧，谁走啊？一个姑娘走在路上，旁边有一个小男孩，对这个姑娘说：“
1: 阿姨，你能嫁给我吗？”
0: 哎呀，姑娘心里边暗自高兴，心想：“你看，别看这孩子小，这孩子真有眼光啊！”哎，就逗逗这孩子说。哎呀，那你不嫌弃阿姨胖啊？谁道这孩子说啥呢？
1: 没事儿，我不在乎，我就喜欢你这样身材，你这样色的长相。完了，在我爸妈还有我妈，我们老师面前，他们谁以后还敢欺负我？
0: 这孩子是找个保镖呢，还当然体格够用。那以前人找媳妇儿哈，真是挑这标准的，对不对？干啥呀？下定的干活。因为现在这帮姑娘整小细胳膊小细腿的，别说下地干活呢，家里活他都不伸手，对不对？啊，当然也是哈，现在呢生活好了，那有的搁家里边不用干活，为啥呢？你家里边可以雇保姆，哎，雇一些工作人员，是不是？家里有老公，谁还干活？有个能干活就得呗。这老家有一条河，这老家这条河，这条河我跟你说哈，那真夏天的时候你就看去吧，你看你敢看吗？夏天天热啊，这男的女的都搁河里边洗澡，啊，你敢看吗？哎，这就有个男的呢，当时哈，你看啊，大家都搁那洗澡呢，是吧？他表演一下水性。哭捅一下子，来一个猛子扎进去了，结果这一猛子扎的哈，这个扎的挺深呐，直接就扎到那个河底下去了。哎，完这时候正好呢，有人给那会儿哈洗澡呢嘛，对吧？大伙儿给上面洗澡，脚底什么玩意儿？有一位以为是一条鱼呢，一脚踩住就不放了。这一猛的扎的，差点没闷死里头。这小时候真听说过啥呢？就是那个。有的人扎猛的哈，一猛的扎泥里头。哎，由于那个坑还不深，哎，脑袋插在泥里头了，想拔拔不出来，完那脚呢还搁水面上蹬着。是，完刚开始大家伙瞅着边上都乐，你知道吗？哈哈，一直乐，乐一瞅不行，这乐时间挺长了，他还没上来呢。于是大伙噼里啪啦下去之后啊，就把他从那泥里边嘣给拔出来。

那可真的好悬没憋死呢。哎，说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爸妈不在家，哎，晚上呢爷爷准备就给这小朋友啊就是准备热水要洗澡，这时候呢小朋友的脚刚放进盆里，烫的哇一下就哭了。瞧好啊瞧好啊，这时候奶奶赶紧过来了，揪着他爷爷耳朵就说了，你个杀猪的，你是不是

0: 了你呀、啊、这温度退猪毛这合适。哎，大圣有生活哈，说那拔人的话感觉就像拔藕一样啊。哎，说实话只吃过藕还没拔过呢，那也能发出奔的一声。话说有个哥们儿，有一天呢跟几个朋友在饭馆里边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哈，哎，这时候老板呢就被叫过来了。老板啊，你站着呗，你搁门口你画条线啊，你来当裁判，喊个一二三，我们哥几个谁跑得慢谁就买单。哎，老板就觉得这事儿嘛挺好玩啊。老板同意了，哎，喊完一二三，嗖家全跑了。更有意思的是老板后边鼓掌呢，哎，跑真快，哥几跑真快哦、哎、是跑挺快嘛，一会儿就到家。咱不知道哪个老板这么闲愿意跟你们玩这个哈、哦、这不是比逃单的吗？齐天大圣，老板回家就得挨揍。嗯，那不得归他娘管吗？老板们都有个娘吗？哎，这回你们知道什么叫新娘了吧？你以为你挺了不起，在外边啊，你说你哈，我叱咤风云呢，是不是？到家为什么被人收拾的规矩的？别忘了，你娶的那可不是老婆，那是娘，新娘。这我才知道这新娘是啥意思啊！哎，有一天呢，这妈妈心平气和的跟孩子说：“哎呀，你看那周围的人，哎，都在带孙子呢，我就觉得我自己现在很被孤立。”孩子就说：“那你想要什么呀？”妈妈说：“我啥也不想要，我就想要带个孩子。”那妈你不行，你当月嫂啊。妈呀，带不完的孩子，挣不完的钱呢。话说做人不容易，十八岁之前问成绩，十八岁之后问对象，有对象之后问孩子，有孩子之后问孩子成绩，孩子十八岁之后问孩子对象，这好像是个恶性循环呢，是不是？好像就这个循环下去，循环的好像没有完，没完啊。大圣说啥？大圣说：“我还以为孩子能给他买个宠物呢，还养宠物，养这孩子没养够啊！”哎呀，都现在多少家长把孩子都当宠物养。那关键别把孩子真养成宠物，那快着呢。妈妈，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
1: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2: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